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啊，如果有一天你老了啊，老无所依了，那你会怎么办？也就是说你儿子你指望不上了啊，孩子呢一点都指望不上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就这个问题你想没想过怎么办？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吧。北京啊有一个大学教授，早年丧偶啊，他一个人靠教书赚钱抚养儿子，而且呢把这儿子抚养成人。这儿子小时候非常听话，他把儿子教育成人之后啊，给送到美国去留学了。这儿子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了美国，就在那边上班了啊，慢慢的也赚钱了，也买房子了，而且呢还娶了个妻子，生了个孩子啊。你按理说这日子过得就算不错了，对不对？这就挺好了啊。这个大学教授啊就一直一个人在北京，也打算退休之后到美国去找儿子，那跟儿子一家在一起过日子生活，那多好啊，对不对？想想天伦之乐。就在他要退休的前三个月，他给儿子发了一个邮件，就把他这个想法跟他儿子说了。那周围邻居也说啊，单位同志也说，你儿子发展得好，还是你教育得得当，还是说你有眼光啊，啊，这些年呢你看总算是熬出来了。那他自己呢也想去美国，你看就在他退休的前夕，他儿子从美国呀给他邮寄来一封信，那信里边呢还夹杂着一张30,000美元的支票。那他觉得非常奇怪啊，因为他儿子从来不给他寄钱啊。他就赶紧的把这信打开，信上写道，说妈妈，我们经过讨论，最终结果决定还是不欢迎你来美国同住。如果你认为对我有养育之恩，以市场价计算约为20,000多美金，现在我再加一点，寄上一张30,000美金的支票给你，希望以后啊不要再跟我提及此事了。这母亲读完这封信之后啊，老泪纵横，只觉得一生守寡，没想到人老之后会如此凄凉啊，他痛不欲生。经过无数个日夜，眼泪都流干了，他想通了，他把这30,000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做了一次全国旅行。在旅行结束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儿子啊，信上写道，说儿子啊，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懂得看破，让我懂得放下，让我看到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是那无根的浮萍。如果我今天看不破，还这么执着，还这么痛苦的话，可能一年半载我就会去世，或者我会想不通自杀。儿子的绝情让我看破了人间的缘聚缘散，让我学会了淡定从容。我已经没有孩子了。

0: 心无牵挂。有句话说得好，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而子女的家从来不是父母的家。生孩子是任务，养孩子是义务，靠孩子是错误。那么就刚才咱们问大伙的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老了，老无所依了，那你会怎么办？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子女都会像这北京的教授儿子一样没有良心，但是做父母的你千万得记住，你别抱着说我老了我靠儿女的这个想法去生活，对吧？你别有这种想法，你记住只能靠自己。你记住我说的，孩子对你的孝顺是福分，孩子不够孝顺咱们呢也强求不来，对不对？你说我逼着他去孝顺你可能吗？现实吗？对吧？所以当我们老了啊，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孩子还是依靠保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说到底养老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硬朗的身体，你没身体行吗？你身体才是资本，不是钱，不是你的退休金。你退休金再多，你那身体不行它也没用啊。你一个月你开个8000-10000，你住正中监护室呢啊，你在临终关怀中心呢，你说有啥用？你一个月开2000啊，你身体特别硬啊，对吧？吃饭一个月老两口1500肯定够了，这还剩500呢，上个公园，上个那花鸟鱼市溜达溜达看看花，对不对？甚至说我还能买点小金鱼回家养养。所以你说哪个重要啊？过去有句话说的是真好，叫什么呢？花开花落年年有，青春一去不再来呀。你自己也会感慨，这岁月催人老，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所以人这一辈子三件事是不能等的，就是孝心别等，感情别等，健康别等啊。你就记住，人没有身体啥都是空谈。这人呢，一个月开10000多开20000多啊，没2年心梗走了，对吧？你说这人呢，开8000多开5000多啊，没几年脑溢血没了。哎，这人呢有的是钱，甚至讲话了都花不了，但是呢他是脑溢血植物人啊，这成天这钱都花在什么呢？伺候他这人身上了。你说他这钱还有啥意义，对吧？他开8000开10000，你说这人没了那有啥用啊？那反过头来说，哎呦，我一个月我就开1000多，我开2000多，但是我活到了88，我活到了99，甚至我都活到了100多，这叫成功。所以啥叫成功啊？年轻的时候觉得有钱叫成功啊，有吃有喝叫成功。那人到中年觉得儿女行叫成功，到老的时候才发现啥叫成功啊？不是说吃这吃那儿，别有啥毛病，家里没有躺下的就没有倒下去的啊，别成天哼哼呀呀的，这就叫成功。我讲话了，到老了能吃能喝能睡的没啥毛病啊，也不这儿疼那儿疼的，这就叫最大的成功。所以我是真希望每一天我给大伙看病能够帮助到你啊。正常如果在医院啊，手机挂号那是收费的，但咱们不有这平台吗？那最起码咱们挂号看病它不收费呀，对不对？第二，就无论说你走到哪儿，这都能看上。为啥呢？你有个收音机，有个手机，对不对？你打电话预约上，那咱这病就能看上。就算你在大庆，你跟我通话，嗯，跟你上北京看病其实是一个样的。我们有这个条件，同时你的病情，那我们呢 也有个大数据分析啊，所以啊，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为人民服务。那我们到今天怎么理解啊？怎么理解为人民服务啊？所以这就是我常说的，为了谁，为了什么？就像我这次牵线搭桥的舒和祥这腰似的，你没牵过线，你不知道这有多难。但为什么啊？我还要牵这个线呢？我究竟为了谁呀？我又究竟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心脏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脑病痛苦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这些人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吃上好药，能治好病，能早日摆脱病痛啊，让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能活得精彩，那活得出彩。所以我不辞辛苦，一遍遍的找人家，只为这药，只为舒和祥这药啊，因为它能解决我们心脏问题，能解决脑病问题啊，这药能让你不用成天担心突发心梗啊，不用担心突发脑梗、突发脑溢血、心绞痛。这药不仅效果快，而且非常有效，治起心脏病来非常的彻底，治起脑病来也是非常的彻底。病轻的三个月，病重的一年，它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健康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安全的心脏，包括你的脑部。所以我就再苦再累啊，我都是值得的。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没能给大伙带来很多药让大伙体验。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买。我说了，不卖啊，一盒不卖，就是给大伙免费试用的，就是免费体验的。尤其是有心脑疾病的，你这次你用一用，你看看这个效果。那么舒和祥这药用过的人是最有体会的，是最有发言权的。尤其这药啊，它这个效果特别快，无论你是心脏病患者还是脑病患者，你吃上首先啊，让你睡觉，这人呢恢复身体都是在睡觉过程当中恢复的，能明白吧？就是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它在逐渐的恢复。你心脏病患者睡不好觉，心脏能好吗？你脑血管病患者，你睡不好觉啊，你血压血糖能不高吗？对吧？有人说，哎，我脑袋疼，你睡上一觉是不是就不疼了？那脑神经它紧张啊，所以舒和祥这药吃上就让你爱睡觉。为啥呀？我们讲究开窍了，安神了啊，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也就是说神的家，这个府不就是家吗？所以这药它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心脏问题，能解决我们所有的脑病问题，它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健康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安全的心脏，包括你的大脑。那么说起舒和祥这药，可以说这药啊是专业治心脏啊，这药是专业治脑病。那么这药有啥不一样呢？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我送大伙药的这个机会啊，我跟大伙好好讲一讲。这药第一啊，药盒白纸黑字写着呢，就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用于中风、胸痹、心痛等疾病。那这个药我说过很多次了，它不是补药，不是补气的啊，补血的不是啊，也不是补肾补脾的，这药跟补没有任何关系。舒和祥这药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它不是补气的药，也不是补血的药，更不是补肾的药，它压根就不是补药，它是临床上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真正治疗糖尿病、风湿骨病病人心脑的药。所以这药跟我们平时吃的药 有啥不一样呢？这药可以说专业治疗心脑的药。第二，这药能一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这药啊能让你的心脏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安稳啊，更加稳定。所以对于心脏病人来讲啊，这个稳心的力量更持久了，这个救心的力量更强大了，这药能直接给他心脏一股动力。那你心脏动力一足，这血马上就能上来，这心脏一稳，心慌啊、气短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消除了啊。第三个不一样呢，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你比如治疗这个脑血栓偏瘫啊，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脑部神经组织那位置已经出现坏死了啊，脑部神经组织啊，甚至它的功能已经失灵了，你的胳膊腿也不灵活了啊，说话也不灵活了，走路也不好使了。舒活香这药呢能给你起到一个救治作用，能迅速的给你通脑，给你救脑，给你安脑。所以很多的这个脑血栓病人吃上这药康复的非常好。所以舒和香这药不一样，一药治心脏，一药治脑。治疗心脏病需要三心合一，稳心通心救心，你差一个也不行。而舒和香这药呢，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一药治三心啊，稳心通心救心，一药三心。所以三心合一保证了这药治疗心脏病快有效，而且还彻底。当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药啊能解决你心脏的问题，你心绞痛啊、心悸啊、气短啊、胸闷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心脏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室上素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呀、包括闭合不严、心肌缺血、心慌自汗呐、冠心病、风心病，对吧？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够帮助你解决，啊，能解决你心脏的问题，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你腔梗、脑梗，啊，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啊，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这药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所以这药不仅快，而且效率高。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么，舒和香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这就得从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说起。舒和香啊，它是外来的药。传入中国有完整的时间线，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东汉时期，据史料实锤记载，班固的《禹帝抄书》当中啊，就明确的记录着东汉大将军窦宪派人携带着丝绸远赴西域，专门收购月氏马舒和香啊，这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关于舒和香进口的文字记录，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后汉书当中啊，也标注了舒和香出大秦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尼西亚。那么到了汉代，只做贵族的熏香、祭祀香料，尚未入药啊，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才能使用。正式入药啊，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那么在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舒和香收入进本草典籍，记录药用功效，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香料转变为什么中药材，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可辟秽散寒。什么叫心腹冷痛啊？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啊，古代叫心腹冷痛。那么大规模的普及成为急救名方，诞生在唐和宋代。在唐代《新修本草》官方记载，舒和香产地鉴别的标准 孙思邈，就是这个药王孙思邈，千金方创制含苏合香的开窍急救方。当时长安西市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合香集散市场，陆上海上丝路啊同步输入苏合香。你等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海上丝路贸易爆发，广州泉州啊设立世博司，大批量进口这苏合香啊。官方要点太平惠民合济局方啊，就收录了苏合香丸，原本是皇室御用的急救药，后来呢流入到民间，成为家喻户晓、治疗胸闷、中风啊，包括昏厥的一些核心方药啊。海外的进口量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达到了最顶峰了啊。有人说这是什么呢？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啊，药用价值还要高。苏合香的这个样子，它是为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所以咱们呢都是给它装在针管里了啊，一针一针的，棕黄色或者是暗棕色，是半透明的啊，质粘稠，气芳香。所以为啥叫苏合香呢？啊，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在印度尼西亚啊，有一种树叫苏合香树，工人们使用那个干净的割刀，在这个树干的表面呢，给它浅浅的割那么一个口，每隔2到3周重复一次，干什么呢？来获取持续流出的树脂，然后把这个树脂收集好了之后，给它自然晾干。那么将新采的胶块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啊，几天之后，这个树脂就硬化了。哎，杂质析出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棕色的固体，然后呢再经过精炼提纯啊，将干胶置于低温蒸馏或者是乙醇当中给它浸泡，过滤去渣后，那么剩下的不就是精油了吗？哎，就回收这个精油。有人说那这玩意儿怎么鉴别真假呀？怎么鉴别？我告诉你，你可以取少许的苏合香放在那个锡纸上，用火去烧，那烧完之后啊，它成那种锡箔状啊，或者用针挑那个油液，你一挑完了，它就开始拉成丝了，成丝状，并且连绵不断啊。而且这个时候啊，你无论是烧还是挑，它都能够发出那种浓香气来。再或者呢，你取少点的苏合香，你放在手心上，你给它摩擦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你闻你那个手背，你一闻手背，哎呦，手背就有这个苏合香的香气，就是香透手背者，此为珍品，神奇吧？所以它是典型的外来香药，在历史上是极为名贵的，所以又称为什么呢？苏合香油，又叫地膏。哇，帝是皇帝的帝啊，膏呢是药膏的膏啊，也叫帝香啊，这是最顶级的了，在名医别录当中啊是被列为上品的啊。唐代新修本草当中描述，其味甘温无毒，主辟恶扎鬼精物，温疟蛊毒，咸刺去三虫，除邪。在太平惠民合济局方当中记载，用于中风、猝然心痛等痹症，其味道芳香开窍，辟秽祸痰，所以在心脑急救上有非常高的地位。这个古人呢，认为其香气浓烈，能通彻五脏六腑，故能够开窍醒神，驱除体内的碎浊邪气，所以现在临床一般都用于什么呢？心脑救治，效果非常好。那么说这个苏合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呢？啊，我告诉你，苏合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啊，我说什么叫通脑？就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 所以怎么的得通着。

我们叫旧脑啊，旧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神经被损伤了。你像帕金森癫痫，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安脑，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这脑袋呀能够安稳点，能够安静点，说白了就是脑袋上别出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啊都非常好。我不能说它究竟到底有多好啊，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就像咱们有人说，哎呀这东西可好了、啊、可好吃可好吃的了，可香可香的了啊，那你怎么形容啊，对不对？香浸肺腑啊，再就是什么呢，香迷糊了，那你说再多人家也不理解呀、啊、所以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啊，包括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对吧？就是心脏感觉不舒服的，你用一用，对吧？说一千道一万，你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对吧？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啊、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治疗。你包括平时心慌气短，中风偏瘫，胸痹心痛啊，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我们的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啊，能够扩张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啊。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啊，你往嘴里边给它打上那么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的。那么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我们这个胸口的闷堵，心里边发慌气短，总觉得这个上不来气儿的，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啊，这药啊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就是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的缺血损伤啊。一等咱们有些人说啊，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肌缺血了，那缺血就会造成损伤，那这药就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还有什么？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这里边还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够预防短暂心脏闷痛的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呢，它也是非常好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的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循环。那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出现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索啊，再就是啥呢，头昏似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这个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氧所带来的一些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啊，你像我们说天冷的头疼啊，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咱们北方东北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北冷，哎，这个寒瘀就阻络阻我们脑络啊，舒和香它能散寒活血，快速减轻脑部的闷胀啊。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
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它是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的急救缓解效果突出。啊，第三就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心血管的根源问题在于什么呢？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舒和香这药啊，叫舒和油香，对吧？又叫地香，那么皇帝的地，地香，流动的书香油，还有叫什么呢？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没有，那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国家是靠进口的。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那么最早是在什么方面呢？最早啊，舒和香它为佛教的四大香之一，四大香：一沉香，二舒和香，三龙脑香，四麝香。所以经典记载，舒和香的主要用途啊是念经所用啊，增长功力的。那么舒和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舒和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舒和国，因以名之。”舒和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舒和香香气相串，能通诸窍脏腑，故其辟一切不正之气。舒和香又名地香，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心脑治疗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它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我们医院急诊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啊，你不用害怕，它不是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往嘴里打就行了啊，直接打上一针，心脑直接起效，甚至几秒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在这我说大话没用，为啥？因为最后大家要试用的，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效果就这么好，几秒钟就能看出效果，哎，就这么快，就这么好啊，效果就是这么立竿见影啊。没用过的你就怎么说可能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效果就是这么快，就这么立竿见影，几秒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上就有感觉。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它属于浓稠状的液态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啊，针管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啊把这小帽给它们拿掉啊，但你不要扔啊，然后呢这个针管啊你直接给它怼在嘴里啊，最好是在舌下，你一次推那么三分之一啊，或者是二分之一，就一半都行，然后不要喝水，让这个舒和香的药啊在你舌下它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你把那剩下的药啊，你再拿那小帽你再给它盖上，整个这一管药啊都打完之后啊，嘴里干净了，没有药了，你再算一算这针管的，因为咱说实话别浪费了啊，这都是进口药，非常贵的啊，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十支啊，多少钱？1512，这一盒啊，十支1512，那你算算喝多少钱一支的，对不对？100多呀，
所以这回我看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

0: 你要买这三只啊，得400多块钱，所以这次咱们免费送给你三只。我讲了，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疾病的，真正有脑血管病的，你别啥病没有我就来凑热闹，那不行。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啊，就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的，那你就不要参与了，知道吧？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28号、29号、30号三天时间啊，报上名的每人给3针一小盒舒和香的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每人3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舒和香这是名贵药材，跟牛黄麝香呢是同等的，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3支。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明天早上8点场外报名准时开启，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大林老师，我家是吉林的
0: 啊，欢迎欢迎。
3: 这个苏和香这个药啊，我终于给盼来
0: 了啊。
3: 昨天呢，听你说呀，想给我们免费的争取点嘛，
0: 是
3: 啊，我就激动的不行啊。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怕明天人多，我打不进去电话。
0: 我估计人不会太少，因为啥呢？一 咱们上岁数有心脑病的不少，对吧？第二呢，就是苏合香这药啊，咱们很多人可能没用过，有的以前听说过这好药，对不对？但没用过啊，所以咱们有这次机会，我估计很多人都想试用试用。为了公平起见呢，咱们还是得明天早上八点以后你开始打电话啊。
3: 那行，完了这两天吧，就听你讲那个苏合香。能通那个心脑，救心脑。我正好是这个心脑的问题。我冠心病
0: 啊，
3: 有十几年了。最近这三四年吧，又有那个心衰了。检查说呀是二级心衰。
0: 二级。
3: 哦，浑身吧一点劲儿也没有。这几年带的吧哈，这睡觉也不好。天天都得吃那个阿普唑仑呐，才能睡得着觉。这药啊，我也听人家说了，副作用挺大，对心脏不好啥的。
0: 对。
3: 但是吧，你看，我不吃吧，又睡不着觉。这心脏啊，就更难受。所以没办法，只能吃药维持着吧。现在这个心率啊也不行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能有90多下。
0: 慢的时候。
3: 慢的时候就50多下。
0: 哎呦，这个差距挺大呀。
3: 没规律。
0: 嗯。
3: 完了有时候呢又停一下的。就是属于那个偷停吧。
0: 偷停。
3: 就
0: 冷不丁心扑腾一下啊。
3: 对，就咕咚一声那样式的。那再有吧，我这个，哎呀，大林老师，你说，我这舌头下面呢是黑紫色的一团，完了吧，这嘴唇颜色也深，也是紫色的，完一犯病，心慌的厉害，浑身呢就像散了架似的，一点劲儿也使不上。大林老师，还有呢，我这个脚脖子还有点浮肿。就下午怎么更严重了呢？一按一个坑。
0: 你这是心衰带的。
3: 心衰带的哈。
0: 对。
3: 就是睡一宿觉就能强点儿。
0: 对。
3: 眼皮儿，这眼皮儿也肿。哎呀，每天那个西药片是一片也没少吃啊。
0: 是啊。
3: 但是心脏始终没好。大林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是6年前那个肺恶性病走的。之后就我一个人生活。最近一两年这心脏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完了我儿子呀就不让我自己生活了。给我接他这儿来了。
0: 也行。
3: 就怕出现啥意外，身边没有个人。
0: 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还真不行。
3: 是呀。所以呀，哎呀，孩子就让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了。
0: 孩子挺好，挺孝顺啊，这是对的。
3: 我俩孩子都挺好，儿媳妇挺好啊。哎呀，人家嫌我这一身病累赘，这不是到哪不是累赘，自己都嫌自己麻烦呢。人家孩子真的，咱一个不字说不出来。
0: 哎呀，那咱更得有个好身体了。人家不说，咱不能不当回事啊，对不对？
3: 就是呢，得好好调理调理。
0: 对。
3: 所以说，大林老师，就现在我这天天吃药，哎呀。天天吃药我都要吃饱了。饭前吧一小把。饭后一小把。哎呀，我是真没招了，你说说。有点希望我不能这么吃药啊，你说呀。
0: 是。
3: 这不最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这个药吗？专门管这个心脑，尤其对心脏特别好，能通心稳心还救心。
0: 对。
3: 哎呀，我可高兴坏了，我心有救的。我太需要这个药了，我就想要这个药吧，把我的心脏啊好好调调。
0: 咱们要是有机会的话，能让自己这个心脏功能恢复过来，那就最好了。关于心脏病的治疗，咱们单纯的一味的这个什么呢，通心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离不开药。所以我们必须得是什么呢？通心稳心，还得救心。你像稳心，你看你那个心率它就不稳定。对不对？快的时候90多下，慢的时候5多下，那就不行。基本上咱说你稳定个60-70或者是70-80，你说我突然我小跑一段了，当然你也跑不了，那是二度心衰 或者怎么地了，你那个心跳能快。

0: 快一点，这正常。啊，你别，我就在这坐着，我这心脏忽悠一下，说快快，说慢慢，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说，不光要通心，而且还得去稳心、救心。什么叫救心呢？就是增强咱们心脏的功能。二度心衰，咱得给它控制住，不能让它发展。让我们心肌有正常的供血，能正常的收缩。完了，这样呢，整个心脏不缺血、不缺氧，心脏供血足。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心脏也不会出现憋闷，也不会出现偷停，时间久了也不会出现心律失常。所以你用点舒和香，这是对的。它毕竟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专用药，专门针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的。有这机会啊，又不用花钱，而且本身咱有心脏病。你说我没有心脏病，我就听别人说这药挺好的，我想凑个热闹，那我就劝你别凑这热闹了，把这机会留给其他人。但是本身有心脏病，二度心衰，直接用就行啊，到时候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1: 我姓名咋天，我想着我打通电话。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好，再见。
1: 嗯，
2: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早上8点，场外报名准时开启，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大林老师吗？你好。
0: 是我呀。
3: 啊，麻烦你给我登一下剧本。那个订一份舒和香
0: 啊，舒和香报名是吧？
3: 哦，
0: 咱们这个报名啊是在明天早上八点开始。
3: 哦，
0: 现在呢，咱们还只能说手写给你记在纸上。真正我们说报名成功是啥呢？是得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因为通过这个系统发到库房，库房呢再直接给你安排发货，知道吧？
3: 好好好，
0: 哎。所以还是明天打个电话好不好？
3: 啊，就打你这几天说这个舒和香这个药啊，
0: 嗯，
3: 我上药房去打听了，
0: 嗯，
3: 他们说这个药啊不便宜，
0: 是，
3: 然后呢我又问他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针剂的，
0: 嗯，
3: 啊，这还说这个没有，一般的就在医院能开出来，
0: 嗯。
3: 这玩意儿说这个舒和香呢，这药不错，
0: 嗯，
3: 对这个心脑啊好，
0: 嗯
3: 啊，他那个他说完呢，我很感兴趣，
0: 啊，
3: 今天在场外这个打电话，
0: 嗯，
3: 能有这个药吗？我想这个花钱买点也行啊，
0: 啊，
3: 啊，没想到能让我们免费用，我一定得留一份。是啊，舒和香，
0: 咱说还是赶上这个机会了。嗯，舒和香这个药好，的确，你到药房啊一打听都知道，
3: 嗯，
0: 但是很多药房它没有这种针剂，
3: 没有，
0: 哎，没有。所以针对于心脑，
3: 嗯，
0: 为啥有的时候我说你也别光听我说它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
3: 嗯，
0: 有人说那自己用就得花钱，那咱这回不给大伙争取这个免费的机会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这不不用花钱了吗？
3: 嗯，
0: 不用花钱你怕啥呀？你就用呗。
3: 对，
0: 哎，完了接下来呢，我想了解一下你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个反正说话慢点，你那个理解一下。
0: 没事没事，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呢62。
0: 啊，岁数还真不大。
3: 前年呢得的那个脑，
0: 啊，
3: 那现在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啊，
3: 高血压。
0: 啊，
3: 你心因为也不怎么好。
0: 啊。
3: 颈动脉的还有的斑块，
0: 斑块啊，
3: 心脏呢上来那阵儿呢，硬盘呐，心突突啊，
0: 啊，
3: 我的感觉啊，我的病是不是跟他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0: 啊？你还有糖尿病？
3: 嗯，得这个糖尿病啊，有10来年了。我现在的这个主要症状呢， 就是

0: 他说四肢麻木，这个没有劲儿，这个一路呢啥的这个嘴啊，就往这个右边就要歪
1: 啊，
0: 人呢没有啥精神，
1: 没精神头
0: 啊，有时候这个脑子里啊，想啥呀，那个嘴呢还说不出来
1: 啊，
0: 吃点稀的，吃点粥有喝，还爱呛。现在呢，反正走道呢，右边的半边身子吧，就是不是那么太好使，
1: 不好使。
0: 手拿东西呢，有时候拿一拿就拿不住了，掉了。那个我这个生活呢，反正还算是能自理。我怎么的这个大小便呢都能送出去啊？
1: 啊，
0: 就是走的慢点，右脚呢拖这种，拖地
1: 啊。
0: 我这病得到现在也是两年了，大夫让我看那点血压，
1: 对，
0: 啊，怕二犯，
1: 对对对，
0: 就是再犯的话就说就危险，
1: 是，怎么
0: 血压这个。你这个波动不稳
1: 啊，
0: 早上起来呢，有时候要150，有时候能干到160，啊，你看中午啊140，晚上还好点，晚上呢到达到130，我连续测量了好几天，基本上都是这样，早到晚上能下，我都这样行，
1: 不太好。啊，因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可以，但是呢，你别高的太多喽。你现在你吃这什么降压药？
0: 我现在吃的话，就那个速效利血平。还有那个像叫零号啊。
1: 北京加零号是吧？两种药。啊，
0: 对。
1: 两种药，咱说你这血压控制成现在这种状态不是太好。你这个情况呢，你这个血压跟咱们这个血糖，跟我们这个心血管绝对有关系。所以在治疗起来的时候呢，咱们还得求稳啊，毕竟已经有过这么一次脑梗了。你包括这脑梗，咱说跟这糖尿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都有关系啊，因为你糖尿病十年了，它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糖尿病也好，脑梗也好，高血压也好，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血液血管的问题。中医讲了，心主血脉，啊，就是心主血主脉，啊，血就指的是血液，你包括血液的粘稠度。那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是什么？就是糖分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胆固醇、甘油三酯，对不对？高不高？哎，那个脉是指的我们的脉管。啊，就是有没有动脉硬化，所以这些都归心脏管。那么你现在用的这些药啊，它只是说啥呢，有作用，但是呢它药效短，你能明白这意思吧？另外一方面呢，多少有点耐药性啊，就是必须得通过药物去把血压稳定下来，没有药是不行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咱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啊，干啥呢，去帮助你稳心，帮助你通心，帮助你去救心，帮助你通脑啊，救脑啊。为什么要稳心呢？就稳定我们心脏功能，就是说我们现在你高血压也好，糖尿病好，已经对心脏有影响了啊，而且本身心脏就有问题，才导致我们这些病情不断的反复加重的。所以咱们得稳心，得通心，完了救心啊。这个救心啥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稳定下来。那么通心加强我们心脏的供血啊，一直让我们心脏能够吃饱饭，处于一个安稳的状态。这个安稳的状态就是说心脏跳动的有力，而且它跳动的这个次数稳定，所以通心稳心救心就保证我们这个心脏不出问题。再一个呢，加强脑部的供血供氧啊，让我们脑血管啊脑神经啊都能够稳定下来。你包括说说话慢呢，就是咱们本身脑的神经支配的问题。所以咱们现在啊抓紧治疗，把我们心脑功能恢复正常，血压血糖慢慢的都能正常啊。
0: 那行，大林老师，这回我听你的。
1: 行，
0: 这苏慧香这药啊，麻烦你大林老师。
1: 嗯，
0: 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1: 好嘞，
0: 谢谢张林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

0: 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6日20时到27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2到29度，小长山。气温22到31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到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2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7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

0: 日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我国古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往往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建造出各种类型的房屋，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土楼、吊脚楼、四合院等等。修建房屋的时候，人们不仅重视建筑的实用功能，还非常注重它们的外在美观，因此运用在建筑上的雕刻装饰也就逐渐发展繁盛起来。在湖北省咸宁市境内一些偏远山村的古民居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木雕、石雕、砖雕，它们广泛存在于古民居的外墙门。

0: 山中村落，为何孕育了如此繁荣的雕刻文化呢？这和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又有什么联系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区域内既有沿江湖冲积平原，也有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地形错综复杂。在咸宁东南部的丘陵谷地中，一个个村落散居其间，村中宅地、街屋、宗祠、牌坊等古建筑大多保留较为完整。在这些建筑的表面有众多精美繁复的木雕、砖雕、石雕等雕刻图案，见证了当地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昔日这些山谷间村落的繁华。宝石村位于通山东南方的闯王镇，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河流将该村一分为二。刚一进村，考察队就发现村子的建筑非常奇特，大多采用鹅卵石作为房子的地基。
2: 好多这种圆圆的鹅卵石。
3: 对，它这种卵石就是从宝石河里就地取材，因为它这种建筑材料在河边都是，全部都是。
2: 哦。
3: 它这个功能呢，做这么高，这相当于墙基，防止这个下雨溅水溅到墙体，对这个墙体这个墙砖造成腐蚀。
1: 虽然建筑材料易于获得，但受两边山地地形的影响，宝石村的建筑面积十分有限。为了更大程度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当地人选择将房屋住宅与纪念性牌坊修建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结构。
3: 这种房子是我们鄂南独有的建筑
2: 啊，
3: 它叫牌坊屋，
2: 牌坊
3: 面墙是牌坊，砖石结构的牌坊。因为这个宝石村人口众多，地理限制，它位置小，没办法，就依这个牌坊后面在后面建的房子。
1: 牌坊屋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生存空间巧妙利用的智慧，外墙上纹饰细腻的砖雕图案，更是展现了房屋主人的雄厚财力和砖雕匠人的高超技艺。
3: 这六边形的这个福禄寿喜花砖，这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鹿，这是一棵松树代表长寿，这是一只喜鹊，组合起来这个福禄寿喜。
1: 像宝石村这样精美的砖雕石雕，在鄂南地区并不鲜见。位于宝石村西北方的石门村长下范古民居，面墙上石雕内容更加丰富。在长约200米的街巷中，家家户户外墙上都镶嵌着雕有不同花纹图案的石质拴马石。
3: 我们现在这就是长下范的上麦街，这一个拴马石，这个面墙
2: 这是拴马石，
3: 在正门这边，正门侧面有一个，那边侧面有一个，那边面墙一个，一栋房子就有四个拴马石。
2: 我看这个拴马石还是非常精美的，雕刻了花纹。
3: 对，你看它两侧的拴马石纹饰都不一样的，它没有相同的。
1: 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的石雕造型与拴马孔完美结合，形态各异的雕刻图案共同表达出当地人对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美好向往与追求。相比用在民居外围墙体、窗户上的石雕、砖雕，在房屋内部，当地人使用更多的则是另一种雕刻技艺——木雕。
4: 木雕一般是像我们这种房屋构建里面，然后家具里面就比较实用的一些。我娘她里面就雕一些比较有寓意的图案。
1: 程西家中祖辈以制作木雕为生，长期耳濡目染下，他对这项刀尖上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年的雕刻经验使得程西对本地各种木头特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木头情有独钟。每当听到别人有不要的老木头，程西都会急忙前去收购。
4: 听说你有几块木头不要了的是吧？
5: 是啊，我家老房子。
4: 哦，就是这两块是吧？嗯，这个木质可以啊，这个看着也有一两百年了呢。
5: 哪有两个多年了嘛？
4: 这个可以考虑做一个好的木雕了。
1: 为何钟情于老木材？程曦有自己的想法。
4: 首先，老的木材它经过了好多年，就是一般的100多年了，好几十年了，它这个水分都已经干了嘛，就不容易变形，然后也不容易开裂。因为我现在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这种老木材的话，我就是非要把它得到手。
1: 通山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森林密布，盛产樟树、杨树、枣树等木材。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路细腻，是制作木雕的上好材料。通过清洗、打磨、切割等一系列操作，原本粗糙的木头在程曦手中逐渐变成细腻光滑的木板。雕刻过程中，第一个步骤是打坯，即依据图案的不同层次，由浅而深地打出图像的轮廓线，接着将轮廓线周边挖空，完成整幅作品大块面的造型。不同功能的雕刻工具在程曦手中默契配合，经过短短几天时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小儿打鱼作品便被雕刻完成。
4: 本来它就会被别人丢掉或者烧掉用掉，就会消失掉，但是我们把它作为雕刻的这个材料的话，就让它有就一直就是这种延续下去嘛。
1: 为了使老木材焕发出新的生机，程曦经常四处收购村民不要的老木头，根据其原有形状做成不同类型的木雕作品。但在程曦心目中，通山木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通山看厨。
4: 这个看厨的话，它里面就是有98组图案，然后它这个整个的造型它是分成三层，上面都有三层。
2: 哦，三层。
4: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打得开。
2: 哦。
4: 然后它中间是抽屉。
2: 哦，它下面还是。
4: 对，它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
2: 哦。
4: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可以放衣服啊、被子啊。
2: 哦。
4: 对的。
1: 兼具实用与美观的通山看厨，代表着通山木雕高超的雕刻技艺与艺术水平。作为民居之乡的通山，现存的许多古民居、祠堂等建筑上，广泛存在通山木雕的身影。程曦也经常前往这些古民居、宗祠观察采风，寻求创作灵感。其中焦氏宗祠便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之一。焦氏宗祠位于通山县东南方的高湖村。

0: 椒丸。是村中焦氏族人举办红白喜事、祖宗祭祀、庙会等公共活动的场所。
1: 我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上面就会有很精美的这个木雕的图案，它是有什么寓意吗？
2: 对，这个进门呢，别人看到一个横梁，这个里面雕的是二十四孝的这个故事。
0: 程西向考察队解释，在房屋的不同位置，木雕雕刻技法也有所不同。
2: 那花边呢，它是采用这个镂空雕，透雕。然后这小河梁它是属于浮雕。
1: 浮雕啊，那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它是一样的。
2: 对，它那个柱子那个它是用的圆雕。
1: 圆雕。
2: 圆雕
0: 具。然而通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空气湿度较高，雕刻在室外房梁斗拱上的木雕又是如何保存上百年不腐呢？
2: 这个首先的话，要长期有人来就是维护它，不能让它日晒啊、雨淋啊。然后就是做好，我们做工呢，做好了以后的话，会经过这种防腐的这种处理。像古代的话，会做这种大漆、深漆，它就不容易这种腐烂了。
3: 杨光告诉考察队，长下饭所在的石门村是咸宁、重阳、通山的交汇处，镇守湘鄂赣交通要塞，是石门至咸宁和湖南岳阳的商业通道，也是湖南安化至湖北武汉茶马古道的陆路交通线。明清时期，商人们北上南下，不仅带动了宝石村、长下饭商业街等地的商业发展，也促进了鄂南地

0: 末年，湖南岳阳一带的花鼓戏随着区域间人们交通往来，逐渐流传到湖北重阳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重阳提琴戏。
1: 这个提琴是源自于原来的花鼓戏的主奏乐器，从湖南那边往这边传过来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琴戏，得以在重阳生根发芽，离不开当地人发明的特色主奏乐器大筒胡琴，又称提琴。
1: 这个提琴的材料都源于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木头是用我们的梨木，我们的筒子就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一个楠竹就可以了。在以前的时候，提琴是被拿在手里站着，用一个挂钩挂在我的腰间，行走在这个田野里头，去演奏的，提在手里的琴就叫提琴。
0: 就地取材创造的简易提琴，与结合地方文化形成的戏曲台词、声腔曲调，成为了最佳搭配。
2: 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提琴戏的产生发展，得益于咸宁所处的地理位置。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古代，这里不仅仅是湖南、江西等地前往湖北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江西向两湖、四川等地移民的重要通道，常常是人们安家定居的首要选择。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不断促进鄂赣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建筑装饰艺术的交流发展。依托当地丰富的食材、林木资源，这些因为贸易人口流动带来的民间技艺，逐渐与当地人的生活民俗相结合，形成了独具咸宁特色的艺术文化。
0: 自古以来，鄂赣地区就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栽田不唱歌，谷少稗子多。意思是说，在插秧劳作时没有唱歌，田间生长的杂草比稗谷还多。可见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地人在田间劳作时，

0: 甚至还会专门请一位古匠来吆喝助力。正值农忙时节，张善玉一大早就被村民们邀请为今天的垦荒打鼓唱歌。通山山谷小巧轻便，用当地常见的沙木和黄牛皮制作而成，在鼓面两端常以竹片削成钉子的形状固定牛皮，鼓腰两侧各有一枚铁圆环用来绑绳，以便鼓匠挂在脖子上击鼓，最后再配以竹锤，这样一面山鼓便装备齐全了。通山山鼓常以一人打鼓唱歌重贺的形式呈现，在不同的劳作地点，通山山鼓的名称也不同。在水田里插秧时是栽田谷，在山地里劳作时是挖山谷。
1: 我们挖山谷就是谷建，就是一个山谷吹三公里。
2: 老师好，我感觉咱这个山谷您敲得特别有趣，我能体验体验吗？
1: 可以啊。
2: 但这个是怎么带的呀？他为什么要这样挂脖子上？
1: 其实这样。
2: 哇，这还挺沉的。
1: 挺沉的，你这个是大底灯，底灯大，
2: 大底灯，底灯大。
1: 哎，对了，就这样。
2: 好，行不了。

0: 啊。
1: 通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的特点。低山丘陵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各种林木植被的生长。茂密繁盛的森林资源，为当地山谷、木雕等民俗技艺的发展、房屋修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当地人也在索取与保护间掌握了平衡。千百年来，许多珍稀古树在山林中茁壮成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生机盎然。程明山经常来山中考察这些古树的生长情况。
2: 这一片是我们一个古树群落。这古树群落里面有这个榧树，有槐树，还有这个银杏树，就是它的树种啊也比较多。
1: 程明山告诉考察队，在这几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目前已发现80多株古树，有榧树、银杏、青钱柳等10余个树种。为何在这看似普通的小山坳中，生长着如此多千年古树？
2: 这边的这个气候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我刚才讲的海拔是500米左右吧。然后土壤，我们这边都是页岩发育的，这个土壤比较疏松，也比较适于它的生长。我们这边的年降雨量大概是1600毫米，也比较适合于它。
1: 除了自然条件，人为保护也是古树能够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程明山向我们解释，长期以来，当地人将它们作为象征村庄发展好坏的风水树加以保护，家家户户保留着宁少一斗米，不舍一棵树的传统。茂密的林间植被也为鄂南地区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从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架设的红外相机中，经常可以看到保护动物白鹇、麂子的身影，而西涧水塘则成为两栖动物的理想家园。夜幕降临，王健准备对保护区内石龙沟管理站、水塘中的两栖动物进行新一轮的考察观测。大家沿着西边小路前往山上寻找两栖动物踪迹。大约行进1000米后，考察队来到一处由山间溪流汇聚而成的水塘边。
2: 哎呀，这一只，哎呀，还蛮多的，蛮多的。
3: 对，
2: 蛮。

0: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弟兄啊，就是这个他的胸脯有一滩那个小点点。
1: 吉凶蛙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蛙类，因胸部有密集的黑色棘囊得名。王健告诉考察队，石龙沟所在的区域整体海拔落差较大，山中发育着众多溪涧水塘，为两栖动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场地。
2: 这个绿绿的，它在岩壁上面吃了吧？
0: 对，绿臭蛙。
2: 那它为啥要叫绿臭蛙呀？
0: 它逃跑的时候会撒泡尿。
2: 嗯，那是会臭臭的吗？
0: 其他动物闻起来是臭臭的。
2: 嗯。
1: 王健向考察队解释，为了躲避天敌和生存需要，许多蛙类的肤色都与周边环境颜色相似，这可以使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中，从而更难被捕食者发现。这些不同的颜色和形态也成为人们对蛙类命名的依据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记录，据王健估计，这片几十平方米的水域中大概有五六种蛙类。
3: 哇，多帅呀！到潮还是潮
4: 啊，
3: 到潮的时间它不同
4: 啊，
3: 要什么早一点，要什么晚一点。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三潮泉所在的位置。徐新斌，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华南地区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调查等方向的研究。
4: 泉水这个洞非常小，而且看着感觉是不是像一个小土洞？
0: 对，
1: 三潮泉洞口呈圆形，直径30厘米左右，周围堆积了大量黄泥土，一些石块散落在洞口四周。
5: 你看这种灰岩呢和白岩，它会什么溶解于水，所以它会在里面上面会形成什么很多凹坑，
4: 嗯，
5: 然后水就会沿着这个坑逐步扩大，就形成洞。
1: 为了进一步看清三潮泉洞内的情况，考察队借助小型运动相机伸到洞内拍摄。借助相机，考察队发现洞壁四周布满了与洞外相似的细碎石块，但是在洞内并未看到明显的出水口。
5: 对，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砾石，对不对？碳酸盐它一般在很多地方它会发生裂隙或者是溶蚀作用，它所有的我们的地表水就会沿着这些裂隙往下渗，渗到里面，然后它们就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流动。
1: 徐教授告诉考察队，通过考察洞内及洞口周边石块，可以看出三潮泉所在位置具有喀斯特地貌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发育状况，解开三潮泉间歇出水的秘密，大家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前往三潮泉西南方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处大型溶洞引水洞寻找线索。通过空中俯瞰，考察队注意到引水洞前几百米处一条河流在此拐了近90度的弯，
5: 拐了一个大弯，你知道那边对不对？
4: 是的，
5: 看一下这个方位，大概是从北西往南东方向，大概是150度的方向。
1: 徐教授通过详细观察河流走向及河道两边的地形后解释，之前这条河的河水直接流向引水洞内，或许为了保护洞内景观，人们通过开凿人工河道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既然河流已经改道，那么引水洞入口处的潭水又从何而来？徐教授推测，在洞口山体岩石中也可能存在泉眼。考察队决定乘坐皮划艇在引水洞入口处搜寻。不久后，在挨着洞口岩壁位置发现了一处出水的泉眼。
5: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泉眼，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引水洞的一个主要的供水的地方。这个供水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呢？因为它是一种岩溶泉。岩溶泉它因为它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一个下降泉，这种下降泉它的汇水面积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外面的上面，它可能都是它的汇水面积。
1: 对比三潮泉，徐教授解释说，两处泉眼发育在同一套高台组的岩石中，它们的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5: 只是说一个是离山顶近，所以它的泉眼比较小，就汇水面积小，所以它的水流量小。
2: 嗯。
5: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海拔低，它的汇水面积大，所以它形成的这个

0: 全球的净流量大。
1: 专家告诉我们，鄂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一些山体经流水常年溶蚀作用，在其内部形成大小不一的地下洞穴，或许三朝泉背后山体中也存在中空洞穴，但为何泉水呈现出间歇性流水的现象呢？为解开这一谜题，考察队再次来到三朝泉附近。
0: 这种岩石就是什么呢？容易受水溶蚀，然后形成这些孔洞，然后地表水它就会沿着这些孔洞往下渗，最后渗到泉水的通道里面。你看这些洞，它有的是往这边，对不对？有的是往这边，有的往这边，所以它最后连起来肯定也是不规律的。
1: 就在这时，大家突然听到咕嘟咕嘟的声音，原来是三朝泉来水了。泉水顺着长期冲刷出的水沟向下流去，大概十分钟后，水流逐渐变小，出水快要结束时，大家再次听到了咕嘟声。徐教授解释说，这是空气倒灌进三朝泉内部空腔中发出的声音。通过声音和流水现象，徐教授推断出三朝泉的出水原理。为了直观地展现这一过程，他决定做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
0: 这空腔里面呢，我们肯定是首先要让它开个口子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泉眼的那个通道跟这个水腔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开个口子。
1: 徐教授向我们解释，瓶体相当于泉水背后山中的储水空腔，当人们不断向瓶中倒水，水位超过通道口所在的位置时，受重力作用，水开始向外流出，停止倒水后，空腔中水位不断降低，在虹吸原理的作用下，水流到低于通道口的位置逐渐停止。由于空腔内两次被注满水有着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造成了三朝泉间歇性出水的现象。
0: 如果你在山脉上找，应该我相信有很多，特别是在山脚啊，海拔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可能会找到很多泉眼。这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岩溶多潮泉。
1: 三朝泉环村蜿蜒流淌，人们通过修建水渠将泉水引到各自房前屋后，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水来源。
2: 鄂南地区虽然降水丰沛，河流众多，水资源看起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由于当地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质结构相对复杂，一方面一些水源的流量和时长并不稳定，人们对它们的利用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广泛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造成当地涵养水分的能力比较差，地表水容易流失，再加上不稳定的季节性降水，种种因素，当地时常受到干旱缺水的困扰。长期面对水旱频发，水资源难以有效的利用，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出于生存和农业灌溉的需要，百年前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 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鄂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修建水利工程的传统，其中一些水利建筑更是存续上千年之久。为探寻当地广修水利的原因，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重阳县东部的白泥镇。大势河、高低河流经白泥，两条河上分别建有一座古堰坝。
3: 这地名就是堰底岩，这个坝发的就是岩呢只有2米5，那个高度啊，然后呢有9厘米，那现在是3米5。它岩呢是以那个木桩那个砌的那个土坝，那是1226年那个时候修的。真正那个因那个石块就是1510年，那个时候修的。
1: 远碑堰初始修建年份已无从考证，最初为木堰，后在明代易木为石，经过长期的河水冲刷，远碑堰依旧静静矗立在大势河下游，灌溉周边村庄几百公顷农田。
4: 它这个堰坝怎么修得这么笔直啊？
3: 根据那个下面的那个泥基淋的，上面的那个河流啊，那个河流那个水，没得那个十几年那么那么流量没得那么大。
4: 您看它现在它的水流还挺大的。
3: 现在的那就是这两条的米。
1: 降雨过后，大势河上游来。

0: 然增加。牢固的地基和坝体上硕大的石块，使得远碑堰经受住一次次暴雨的冲击。与远碑堰笔直的坝体不同，白泥境内另一座古堰石碱堰的坝体则有一定的弧度，并且被分成了两段。
1: 这个中间有个岩墩，岩墩的话呢，就是几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把那个上游的水分成两部分，会接近这个比这个洪水比这个陡岩的冲击力。
0: 石碱堰所在的高堤河相比于大势河的河面更加宽阔，来水量也更大。拱形设计能够更大程度地减轻上游来水对坝体的冲击，延长堰坝的使用寿命。刘全元解释，两座堰坝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原因在于坝体由质地坚硬的石灰岩组成。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古人用糯米、桐油、石灰做调时间的粘合剂，使各石块之间紧密连接。除此之外，人们也时常对堰坝进行维修，确保其在每年灌溉时节都能发挥作用。每年秋冬时节，河床水位降低，田中作物也基本收割完毕，人们对河水使用需求减小，因此通常选择这个时段维修堰坝。
1: 这是一个粪门，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话呢就是排水，
2: 排水，
1: 是那个地道有维修的时候
2: 啊，
1: 又把这个上面的河里的水把它降下来，把那河水又把它排出来。这里有一个功能就是排沙，防止那个上面河沙危及到那个上面。
0: 刘全元告诉考察队，不同于如今的电动闸门，古闸门建于堰坝洪门中的斜坡之上。古闸门位于洪门中5至7米处，原先是由多块长约2米、宽约3-40厘米、厚约20厘米、结实耐水的松木板组成，木板上铺有竹子编的篾垫及黄土，起到减少水流对木板冲击和防止漏水的效果。没安装电动闸门时，每次维修都需要人工将控水闸门开启。
1: 需要那个防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用那个斧头把那个木板把它砍断上面的那个压力，就把它一冲下来，就是妈妈就是大喊了。
2: 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人会不会有危险
1: 啊？那个上面又还有厚厚的那个厚层，等到那个木板垮一段的时候，
2: 快断，
1: 那个人就有显著的破损了。
0: 石碱堰是一个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独特泄洪排沙闸门设计和定期维修，使得石碱堰平稳运行1000余年而不淤废，至今仍保留较大的库容。高达数米的大坝抬高了河床水位，使河水高于两岸农田，人们在堰坝上开凿渠口，并在下游修建多条支渠，将原本白白流走的河水引到农田中。一如蛛网的渠道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1: 有的通过那个后下面有很多那个地道就在下面那个管涵农田。
0: 刘全元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农业灌溉用水，重阳当地自古就有修筑堰坝的传统。境内塘堰众多，至清朝末年，全县共有近百处叫得上名字的碑堰，几十处大塘有百堰之乡的称号。除了建造在河流上的堰坝，在一些水位高的地方，人们想要实现引水灌溉，则需要另一种水利工程。
1: 这个就是大石斗槽，大石斗槽的都是引水过来的，这个水就是我们重阳的那个青山水湖里面的水，通过那个渠道引到这里来。这里的话呢，因为那边是山，两边都是山，那个中间的就是引不过来的，就是修了那个斗槽。
3: 还挺滑的，
1: 那是
3: 白井。你可能下了雨，
1: 我们都走滑了，白井。
3: 哦，
1: 地上
2: 我看到这个石头，它都很。
0: 重阳石灰岩众多，当地人就地取材，将这些石头按照不同的角度切割成不同的造型，经过巧妙设计，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这座高大的大跨度单孔渡槽。
1: 把这个水库修的话，都是看看的需要。

0: 那个时候过天气干了，那个稻田里没得水，那个稻子就没得收成。
1: 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人们根据不同地势条件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作物的丰收提供了重要保障。除了用于生产灌溉的水利工程外，当地人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呢？在重阳东南部雨山上的雨山村，一口带有围栏的小水池引起了考察队注意。
2: 我们现在这个小山坡里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连续的一个储水的池子，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现在一块儿上前来看看。哇，这个水非常非常凉。
1: 就在这时，考察队遇到一位前来挑水的老乡。
3: 大爷您好。
4: 好。
3: 为什么这里有口井，那这边还有两个池子呢？
4: 这儿那古井大水池的，有的洗澡的，
3: 洗菜的，
4: 有的洗衣服的，上千年古井，我这就比了这里之水，一直流水，不管。
1: 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成为村民的主要饮水来源。为了保持水的洁净，人们把水池按照高低进行功能区分，并为水井修了一个保护盖。在没有溪水直接流经的村落，当地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蓄水办法。
2: 在水井的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水池，感觉这个的宽度得有几十米了，还是一个圆形的，它修得非常整齐，旁边还围了栏杆。
1: 据村民介绍，村中蓄水池中的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和周边山中溪水。
5: 在古代，村中选址大多数都是追逐着水流的去向而安家落户，人们通常把居住地选在地表河流经过或者是有泉水的地方，这样不仅方便日常的生活，也方便农业灌溉。然而由于这些地方面积相对有限，一些村庄不得不选址在没有地表水流经的位置，长期在此定居的人们往往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水源。这种饮水智慧在鄂南地区最典型的体现当属王明凡府地的修建了。据说王明凡府地建好后不久，不仅自己家中有了源源不断的水，更是让整个村庄都为此受益。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玄妙之处呢？
1: 为探寻其独特的饮水智慧，考察队一行来到了王明凡府地所在地通山县吴田村。一进村便看到一条水渠从村中房前屋后穿过。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吴田村所在的村落既不临河也不进水，之前人们生产生活一直依赖井水，这个现状直到王明凡修建宅院时才得以改变。王明凡历任清朝江西上饶、丰城等县知县，屡有政声，被朝廷封为朝议大夫，其宅院也得以命名为大夫地。
6: 修这个房子之前，他先从上游的吴田港人工开凿引流一段水，围绕这个村子环绕一圈。
1: 或许是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精通水系布局的王明凡在修建自己宅院前，先从距村庄约2.5千米处的山上引水至村中。
6: 他在一条河边上开了两条小水渠进来，有一条呢围绕他乡，方便他乡生活用水，还有一条呢就在他房子的外围绕过村庄，供村民生活用水使用。
1: 环村而过的渠水最后再汇入人工河下游，形成用水的完整闭环。一年四季不断流的溪水弥补了村庄中仅靠水井渠水的不足，门前渠水也成为了吴田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充分利用当地山水林木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商贸，逐渐实现了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人们在尽情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积极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这片三省交汇之地日益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一直面临着山多地少、水患频发的现实环境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向困难屈服过，而是运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修建了诸如石碱堰、远碑堰等等一座座运行千年的水利工程，根据气候、地形等条件来引水、蓄水、建造房屋。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九一七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

0: 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啊，如果有一天你老了啊，老无所依了，那你会怎么办？也就是说，你儿子你指望不上了啊，孩子呢一点都指望不上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就这个问题，你想没想过怎么办？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吧。北京啊，有一个大学教授，早年丧偶啊，他一个人靠教书赚钱抚养儿子，而且呢把这儿子抚养成人。这儿子小时候非常听话，他把儿子教育成人之后啊，给送到美国去留学了。这儿子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了美国，就在那边上班了啊，慢慢的也赚钱了，也买房子了，而且呢还娶了个妻子，生了个孩子啊，你按理说这日子过得就算不错了，对不对？这就挺好了啊。这个大学教授啊，就一直一个人在北京，也打算退休之后到美国去找儿子，那跟儿子一家在一起过日子生活，那多好啊，对不对？想想天伦之乐。就在他要退休的前三个月，他给儿子发了一个邮件，就把他这个想法跟他儿子说了。那周围邻居也说，单位同志也说，你儿子发展得好，还是你教育得得当，还是说你有眼光啊，这些年呢，你看总算是熬出来了。那他自己呢，也想去美国。你看，就在他退休的前夕，他儿子从美国呀给他邮寄了一封信，那信里边呢还夹杂着一张$30,000的支票。那他觉得非常奇怪啊，因为他儿子从来不给他寄钱啊，他就赶紧的把这信打开，信上写道，说妈妈，我们经过讨论，最终结果决定还是不欢迎你来美国同住。如果你认为对我有养育之恩，以市场价计算约为$20,000，现在我再加一点，寄上一张$30,000的支票给你，希望以后啊不要再跟我提及此事了。这母亲读完这封信之后啊，老泪纵横，直觉的一生守寡，没想到人老之后会如此凄凉啊，他痛不欲生。经过无数个日夜，眼泪都流干了，他想通了，他把这$30,000兑换成人民币，做了一次全国旅行。在旅行结束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儿子啊，信上写道，说儿子啊，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懂得看破，让我懂得放下，让我看到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是那无根的浮萍。如果我今天看不破，还这么执着，还这么痛苦的话，可能一年半载我就会去世，或者我会想不通自杀。儿子的绝情让我看破了人间的缘聚缘散，让我学会了淡定从容。我已经没有孩子了，心无牵挂。有句话说得好，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而子女的家从来不是父母的家。生孩子是任务，养孩子是义务，靠孩子是错误。那么就刚才咱们问大伙的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老了，老无所依了，那你会怎么办？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子女都会像这北京的教授儿子一样没有良心，但是做父母的你千万得记住，你别抱着说我老了我靠儿女的这个想法去生活。

啊，你别有这种想法，你记住，只能靠自己。你记住我说的，孩子对你的孝顺是福分，孩子不够孝顺，咱们呐也强求不来，对不对？你说我逼着他去孝顺你，可能吗？现实吗？对吧？所以，当我们老了，啊，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孩子，还是依靠保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说到底，养老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硬朗的身体。你没身体行吗？你身体才是资本，不是钱，不是你的退休金。你退休金再多，你那身体不行，它也没用啊。你一个月，你开个80001万，你住正中监护室呢，啊，你在临终关怀中心呢，你说有啥用？你一个月开2000，啊，你身体特别硬啊，对吧？吃饭一个月老两口1500肯定够了，这还剩500呢。上个公园，上个那花鸟鱼市，溜达溜达，看看花，对不对？甚至说我还能买点小金鱼回家养养。所以你说哪个重要啊？过去有句话说的是真好，叫什么呢？花开花落年年有，青春一去不再来呀。你自己也会感慨。这岁月催人老，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三件事是不能等的，就是孝心别等，感情别等，健康别等。啊，你就记住，人没有身体，啥都是空谈。这人呐，一个月开1万多，开2万多。啊，没2年心梗走了，对吧？你说这人呢，开8000多，开5000多，啊，没几年脑溢血没了。哎，这人呢，有的是钱，甚至讲话了都花不了，但是呢，他是脑溢血植物人儿，啊，这成天这钱都花在什么呢？伺候他这人身上了。你说他这钱还有啥意义，对吧？他开8000，开1万，你说这人没了，那有啥用啊？那反过头来说，哎呦，我一个月我就开1000多，我开2000多，但是我活到了88，我活到了99，甚至我都活到了100多，这叫成功。所以啥叫成功啊？年轻的时候觉得有钱叫成功，啊，有吃有喝叫成功，那人到中年觉得儿女情叫成功。你到老的时候才发现，啥叫成功啊？不是说吃这吃那儿，别有啥毛病，家里没有躺下的就没有倒下去的，啊，别成天哼哼呀呀的，这就叫成功。我讲话了，到老了能吃能喝能睡的，没啥毛病，啊，也不这疼那疼的，这就叫最大的成功。所以我是真希望每一天我给大伙看病能够帮助到你，啊，正常如果在医院啊，手机挂号那是收费的，但咱们不有这平台吗？那最起码咱们挂号看病它不收费呀，对不对？第二，就无论说你走到哪儿，这都能看上，为啥呢？你有个收音机，有个手机，对不对？你打电话预约上。那咱这病就能看上，就算你在大庆，你跟我通话，嗯，跟你上北京看病其实是一个样的。我们有这个条件，同时你的病情，那我们呢也有个大数据分析，啊，所以呀，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为人民服务。那我们到今天怎么理解啊？怎么理解为人民服务啊？所以这就是我常说的，为了谁？为了什么？就像我这次牵线搭桥的书和乡这腰似的，你没牵过线，你不知道这有多难。但为什么啊，我还要牵这个线呢？我究竟为了谁呀？我又究竟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心脏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脑病痛苦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这些人能够过上好日子，
能吃上好药。

能治好病，能早日摆脱病痛，啊，让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能活得精彩，那活得出彩。所以我不辞辛苦，一遍遍的找人家，只为这药，只为舒和祥这药，啊，因为它能解决我们心脏问题，能解决脑病问题，啊，这药能让你不用成天担心突发心梗啊，不用担心突发脑梗、突发脑溢血、心绞痛。这药不仅效果快，而且非常有效，治起心脏病来非常的彻底，治起脑病来也是非常的彻底。病轻的三个月，病重的一年，它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健康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安全的心脏，包括你的脑部。所以我就再苦再累啊，我都是值得的。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没能给大伙带来很多药让大伙体验。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买。我说了，不卖啊，一盒不卖，就是给大伙免费试用的，就是免费体验的。尤其是有心脑疾病的，你这次你用一用，你看看这个效果。那么舒和祥这药用过的人是最有体会的，是最有发言权的。尤其这药啊，它这个效果特别快，无论你是心脏病患者还是脑病患者，你吃上首先啊，让你睡觉。这人呢，恢复身体都是在睡觉过程当中恢复的，能明白吧？就是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它在逐渐的恢复。你心脏病患者睡不好觉，心脏能好吗？你脑血管病患者，你睡不好觉啊，你血压血糖能不高吗？对吧？有人说，哎，我脑袋疼，你睡上一觉是不是就不疼了？那脑神经它紧张啊，所以舒和祥这药吃上就让你爱睡觉。为啥呀？我们讲究开窍了，安神了啊，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也就是说神的家，这个府不就是家吗？所以这药它能解决我们所有的心脏问题，能解决我们所有的脑病问题，它能让你有一个比同龄人更好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健康的心脏，能让你比同龄人有一个更安全的心脏，包括你的大脑。那么说起舒和祥这药，可以说这药啊是专业治心脏啊，这药是专业治脑病。那么这药有啥不一样呢？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我送大伙药的这个机会啊，我跟大伙好好讲一讲。这药第一啊，药盒白纸黑字写着呢，就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用于中风、胸痹、心痛等疾病。那这个药我说过很多次了，它不是补药，不是补气的啊，补血的不是啊，也不是补肾补脾的，这药跟补没有任何关系。舒和祥这药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它不是补气的药，也不是补血的药，更不是补肾的药，它压根就不是补药，它是临床上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真正治疗糖尿病、风湿骨病病人心脑的药。所以这药跟我们平时吃的药有啥不一样呢？这药可以说专业治疗心脑的药。第二，这药能一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这药啊能让你的心脏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安稳啊，更加稳定。所以对于心脏病人来讲啊，这个稳心的力量更持久了，这个救心的力量更强大了。这药能直接给他心脏一股动力，那你心脏动力一足，这血马上就能上来，这心脏一稳，心慌啊、气短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消除了。

0: 第三个不一样呢，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你比如治疗这个脑血栓偏瘫啊，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脑部神经组织那位置已经出现坏死了啊，脑部神经组织啊，甚至它的功能已经失灵了，你的胳膊腿也不灵活了啊，说话也不灵活了，走路也不好使了，束缚香这药呢能给你起到一个救治作用，能迅速的给你通脑，给你救脑，给你安脑。所以很多的这个脑血栓病人吃上这药康复的非常好。所以舒和香这药不一样，一药治心脏，一药治脑，治疗心脏病需要三心合一，稳心通心救心，你差一个也不行。而舒和香这药呢，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一药治三心啊，稳心通心救心，一药三心，所以三心合一保证了这药治疗心脏病快有效而且还彻底。当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药啊能解决你心脏的问题，你心绞痛啊，心悸啊，气短啊，胸闷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心脏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室上素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呀，包括闭合不严，心肌缺血，心慌自汗呐，啊，冠心病、风心病，对吧？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够帮助你解决，啊，能解决你心脏的问题，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你腔梗、脑梗，啊，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啊，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这药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所以这药不仅快而且效率高。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么舒和香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这就得从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说起。舒和香啊，它是外来的药，传入中国有完整的时间线，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东汉时期，据史料实锤记载，班固的《禹帝抄书》当中啊，就明确的记录着东汉大将军窦宪派人携带着丝绸远赴西域，专门收购月氏马舒和香啊，这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关于舒和香进口的文字记录，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后汉书当中啊，也标注了舒和香出大秦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尼西亚。那么到了汉代，只做贵族的熏香、祭祀香料，尚未入药啊，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才能使用。正式入药啊，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那么在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舒和香收录进本草典籍，记录药用功效，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香料转变为什么中药材，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可辟秽散寒。什么叫心腹冷痛啊？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啊，古代叫心腹冷痛。那么大规模的普及成为急救名方，诞生在唐和宋代。在唐代新修本草官方记载舒和香产地鉴别的标准，孙思邈就是这个药王孙思邈千金方创制含舒和香的开窍急救方，当时长安西市成为全国最大的舒和香集散市场，路上、海上、丝路啊，同步输入舒和香。你等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海上丝路贸易爆发，广州、泉州啊设立世博司，大批量进口这舒和香啊。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啊就收录了舒和香丸，原本是皇室御用的急救药，后来呢流入到民间，成为家喻户晓、 治疗胸闷

痛风啊，包括昏厥的一些核心方药啊，海外的进口量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达到了最顶峰了啊。有人说这是什么呢？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啊，药用价值还要高。苏合香的这个样子，它是为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所以咱们呢都是给它装在针管里的啊，一针一针的，棕黄色或者是暗棕色，是半透明的啊，质粘稠，气芳香。所以为啥叫苏合香呢？啊，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在印度尼西亚啊，有一种树叫苏合香树。工人们使用那个干净的割刀，在这个树干的表面呢，给它浅浅的割那么一个口，每隔2到3周重复一次，干什么呢？来获取持续流出的树脂，然后把这个树脂收集好了之后，给它自然晾干。那么将新采的胶块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啊，几天之后，这个树脂就硬化了，哎，杂质析出，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棕色的固体，然后呢，再经过精炼提纯，啊，将干胶置于低温蒸馏或者是乙醇当中给它浸泡，过滤去渣后，那么剩下的不就是精油了吗？哎，就回收这个精油。有人说，那这玩意儿怎么鉴别真假呀？怎么鉴别？我告诉你，你可以取少许的苏合香放在那个锡纸上，用火去烧。那烧完之后啊，它成那种锡箔状啊，或者用针挑那个油液，你一挑完了，它就开始拉成丝了，成丝状，并且连绵不断啊。而且这个时候啊，你无论是烧还是挑，它都能够发出那种浓香气来。再或者呢，你取少点的苏合香，你放在手心上，你给它摩擦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你闻你那个手背，你一闻手背，哎呦，手背就有这个苏合香的香气，就是香透手背者，此为珍品，神奇吧？所以它是典型的外来香药，在历史上是极为名贵的，所以又称为什么呢？苏合香油，又叫地膏。哇，地是皇帝的地啊，膏呢是药膏的膏啊，也叫地香啊，这是最顶级的了，在名医别录当中啊是被列为上品的啊。唐代新修本草当中描述，其味甘温无毒，主辟恶扎鬼筋物，温疟蛊毒，咸刺去三虫，除邪。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记载，用于中风、猝然心痛等痹症，其味道芳香开窍，辟秽祸痰，所以在心脑急救上有非常高的地位。这个古人呢，认为其香气浓烈，能通彻五脏六腑，故能够开窍醒神，驱除体内的碎浊邪气，所以现在临床一般都用于什么呢？心脑救治，效果非常好。那么说这个苏合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呢？啊，我告诉你，苏合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啊，我说什么叫通脑？就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怎么的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神经被损伤了。你像帕金森癫痫，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安脑，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这脑袋呀能够安稳点，能够安静点，说白了就是脑袋上别出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苏合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啊、都非常好。我不能说它究竟到底有多好啊，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
啊，就像咱们有人说，哎呀，这东西可好了，啊，可好吃，可好吃的了，可香可香的了，啊，那你怎么形容啊？对不对？香浸肺腑，啊，再就是什么呢？香迷糊了。那你说再多，人家也不理解呀、啊。所以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啊，包括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对吧？就是心脏感觉不舒服的，你用一用，对吧？说一千道一万，你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对吧？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啊，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治疗。你包括平时心慌气短，中风偏瘫，胸痹心痛啊，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我们的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啊，能够扩张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啊。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啊，你往嘴里边给它打上那么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的。那么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我们这个胸口的闷堵，心里边发慌，气短，总觉得这个上不来气儿的，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啊，这药啊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就是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的缺血损伤。那一等咱们有些人说啊，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肌缺血了，那缺血就会造成损伤，那这药就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还有什么？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这里边还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够预防短暂心脏闷痛的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呢，它也是非常好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的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循环。那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出现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索啊，再就是啥呢，头昏似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这个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氧所带来的一些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啊，你像我们说天冷的头疼啊，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咱们北方东北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北冷，哎，这个寒瘀就阻络，阻我们脑络啊。舒和香它能散寒活血，快速减轻脑部的闷胀啊。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阻窜力强，起效迅速，它是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的急救缓解效果突出啊。第三，就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心血管的根源问题在于什么呢？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舒和香这药啊，叫舒和油香，对吧？又叫地香，那么皇帝的地，地香，流动的书香油。
还有叫什么呢？

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没有，那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国家是靠进口的。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那么最早是在什么方面呢？最早啊，疏合香它为佛教的四大香之一，四大香：一沉香，二疏合香，三龙脑香，四麝香。所以经典记载，疏合香的主要用途啊是念经所用啊，增长功力的。那么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疏合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疏合国，因以名之。”疏合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疏合香香气相串，能通诸窍脏腑，故其辟一切不正之气。疏合香又名地香，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医药可通心，这医药可救心，这医药可稳心，这医药可通脑，这医药可救脑，这医药可安脑。所以在心脑治疗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它用法与众不同啊，疏合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我们医院急诊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啊，你不用害怕，它不是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往嘴里打就行了啊，直接打上一针，心脑直接起效，甚至几秒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在这我说大话没用，为啥？因为最后大家要试用的，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效果就这么好，几秒钟就能看出效果，哎，就这么快，就这么好啊，效果就是这么立竿见影啊。没用过的你就怎么说可能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效果就是这么快，就这么立竿见影，几秒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上就有感觉。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它属于浓稠状的液态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啊。针管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啊，把这小帽给它们拿掉啊，但你不要扔啊。然后呢，这个针管啊，你直接给它怼在嘴里啊，最好是在舌下，你一次推那么三分之一啊，或者是二分之一，就一半都行。然后不要喝水，让这个疏合香的药啊在你舌下它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你把那剩下的药啊，你再拿那小帽你再给它盖上，整个这一管药啊都打完之后啊，嘴里干净了，没有药了，你再算一算这针管子，因为咱说实话别浪费了啊，这都是进口药，非常贵的啊。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十支啊，多少钱？1512。这一盒啊，十支1512。那你算算，喝多少钱一支的？对不对？100多呀。所以这回我看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你要买这三支啊，得400多块钱。所以这次咱们免费送给你三支。我讲了，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疾病的，真正有脑血管病的。你别啥病没有我就来凑热闹，那不行。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啊，就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的，那你就不要参与了，知道吧？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28号、29号、30号，3天时间啊，报上名的每人给3针一小盒疏合香的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每人3支。

0: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苏合香这是名贵药材，跟牛黄麝香呢是同等的，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新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明天早上8点场外报名准时开启，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无一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能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啊。
0: 你好，你好，
3: 林老师，我家是吉林的
0: 啊，欢迎欢迎。
3: 这个苏合香这个药啊，我终于给盼来了
0: 啊。
3: 昨天呢，听你说呀，想给我们免费的争取点嘛，
0: 是啊，
3: 我就激动的不行啊。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怕明天人多，我打不进去电话。
0: 我估计人不会太少，因为啥呢？一，咱们上岁数有心脑病的不少，对吧？第二呢，就是苏合香这药啊，咱们很多人可能没用过，有的以前听说过这好药，对不对？但没用过啊，所以咱们有这次机会，我估计很多人都想试用试用。为了公平起见呢，咱们还是得明天早上8点以后你开始打电话啊。
3: 那行，完了这两天吧，就听你讲那个苏合香能通那个心脑，救心脑。我正好是这个心脑的问题。我冠心病
0: 啊，
3: 有十几年了。最近这3-4年吧，又有那个心衰了。检查说呀是二级心衰。
0: 二级。
3: 哦。

0: 浑身吧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嗯。
0: 这几年带的吧哈，这睡觉也不好。
1: 嗯。
0: 嗯，天天都得吃那个阿普唑仑呐、才能睡得着觉。
1: 啊。
0: 这药啊，我也听人家说了，副作用挺大，对心脏不好啥的。
1: 对。
0: 但是吧，你看，我不吃吧，又睡不着觉。
1: 哎，
0: 这心脏啊就更难受，
1: 嗯，
0: 所以没办法，只能吃药维持着吧。
1: 啊，
0: 现在这个心率啊也不行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嗯，
0: 快的时候能有90多下，
1: 慢的时候，
0: 就50多下。
1: 哎呦，这个差距挺大呀。
0: 啊，没规律。
1: 嗯，
0: 完了有时候呢又停一下的。
1: 嗯，
0: 啊。就是属于那个偷停吧，
1: 偷停，
0: 嗯，
1: 就冷不丁心扑腾一下啊，
0: 对对对，就咕咚一声那样式的。
1: 嗯，
0: 那再有吧，我这个，哎呀，大林老师，你说，
1: 嗯，
0: 我这舌头下面呢是黑紫色的一团，
1: 啊，
0: 完了吧，这嘴唇颜色也深，
1: 嗯，
0: 也是紫色的，
1: 啊，
0: 嗯，完一犯病，心慌的厉害，
1: 嗯，
0: 浑身呢就像散了架似的，一点劲儿。
1: 嗯
0: 也使不上，大林老师还有呢，我这个脚脖子还有点浮肿
1: 啊，
0: 就下午怎么更严重了呢？一按一个坑，
1: 你这是心衰带的，
0: 心衰带的哈，
1: 对，
0: 就是睡一宿觉就能强点儿，
1: 对对，
0: 眼皮儿这眼皮儿也肿，
1: 嗯，
0: 哎呀，每天那个西药片是一片也没少吃啊，
1: 是啊，
0: 但是心脏始终没好
1: 啊。
0: 啊，大林老师，我跟你讲
1: 啊，
0: 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是6年前那个肺恶性病走的，
1: 哎呦，
0: 之后就我一个人生活
1: 啊。
0: 最近1-2年，这心脏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
1: 啊，
0: 完了，我儿子呀就不让我自己生活了，
1: 啊，
0: 给我接他这儿来了，
1: 也行，
0: 就怕出现啥意外，身边没有个人，
1: 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还真不行。
0: 嗯，是呀，所以呀。哎呀，孩子啊，就让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了。
1: 嗯，孩子挺好，挺孝顺啊，这是对的。
0: 挺孝顺呐，我俩孩子都挺好，儿媳妇挺好啊。哎呀，人家嫌我这一身病累赘，这不是到哪不是累赘，自己都嫌自己麻烦呢。人家孩子真的，咱一个不字说不出来。
1: 哎呀，那咱更得有个好身体了，人家不说，咱不能。啊，不当回事啊，对不对？
0: 就是呢，得好好调理调理。
1: 嗯、对，
0: 所以说大林老师，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天天吃药，
1: 嗯、
0: 哎呀，天天吃药，我都要吃饱了。
1: 嗯，
0: 饭前吧一小把，
1: 嗯，
0: 饭后一小把，哎呀，我是真没招了，你说说，有点希望我不能这么吃药啊，你说呀？
1: 是是
0: 啊。这不最近听你讲那个复合香这个药嘛，
1: 嗯，
0: 专门管这个心脑，尤其对心脏特别好，能通心、稳心，还救心。
1: 对，
0: 哎呀，我可高兴坏了，我心有救了，兄弟，我太需要这个药了，我就想要这个药吧，把我的心脏啊好好调调。
1: 咱们要是有机会的话，能让自己。这个心脏功能恢复过来那就最好了。关于心脏病的治疗，咱们单纯的一味的这个什么通心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离不开药
0: 啊，
1: 所以我们必须得是什么呢？通心稳心，还得救心。你像稳心，你看你那个心率它就不稳定，对不对？哎，快的时候90多下，慢的时候5多下，那就不行。基本上咱说你稳定个60-70或者是70-80啊，你说我突然我小跑一段了，当然你也跑不了，那是2度心衰啊，或者怎么地了，你那个心跳能快一点，这正常啊。你别我就在这坐着，我这心脏忽悠一下说快快说慢慢，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说不光要通心，而且还得去稳心救心。什么叫救心呢？就是增强咱们心脏的功能。2度心衰咱得给它控制住，不能让它发展，让我们心肌有正常的供血，能正常的收缩，完了这样呢，整个心脏不缺血不缺氧，心脏供血足，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心脏也不会出现憋闷，也不会出现偷停，时间久了也不会出现心律失常。所以你用点舒和香这是对的，它毕竟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专用药，专门针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的。有这机会啊，又不用花钱 而且本身咱有心脏病，你说我没有心脏病，我就听别人说药挺好的，我想凑个热闹，那我就劝你别凑这热闹了，把这机会留给其他人。但是本身有心脏病，二度心衰，直接用就行啊，到时候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0: 我姓名咋听，我想着我打通电话。嗯，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嗯，
2: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早上八点，场外报名准时开启，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大林老师吗？你好，
1: 是我呀。
3: 啊，麻烦你给我登一下记呗。我那个订一份苏和香
1: 啊，苏和香报名是吧？
3: 哦，
1: 咱们这个报名啊是在明天早上八点开始。
3: 哦、
1: 现在呢，咱们还只能说手写给你记在纸上。真正我们说报名成功是啥呢？是得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因为通过这个系统发到库房，库房呢再直接给你安排发货，知道吧？
3: 哦哦哦，
1: 哎。所以还是明天打个电话好不好？
3: 哦，就打你这几天说这个苏和香这个药啊，
1: 嗯，
3: 我上药房去打听了，
1: 嗯，
3: 他们说这个药啊不便宜，
1: 是，
3: 然后呢我又问他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针剂的，
1: 嗯，
3: 这还说这个没有，一般的就在医院能开出来。
1: 嗯，
3: 这玩意儿说这个苏和香呢，这药不错，
1: 嗯，
3: 对这个心脑啊好，
1: 嗯
3: 啊，他那个他说完呢，我很感兴趣，
1: 啊，
3: 今天在场外这个打电话，
1: 嗯，
3: 没有这个药呢，我想这个花钱买点也行啊，
1: 啊，
3: 啊，没想到能让我们免费用，我一定得留一份。是啊，苏和香，
1: 咱说还是赶上这个机会了。嗯，苏和香这个药好，的确，你到药房啊一打听都知道、
3: 嗯。
1: 但是很多药房它没有这种针剂的，
3: 没有，
1: 哎、
3: 嗯，
1: 没有。所以针对于心脑、嗯，为啥有的时候我说你也别光听我说它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有人说那自己用就得花钱，那咱这回不给大伙争取这个免费的机会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哎，这不不用花钱了吗？
3: 嗯、
1: 不用花钱，你怕啥呀？你就用呗。
3: 对，
1: 哎、完了，接下来呢，我想了解一下你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个，反正说话慢点，你那个理解一下。
1: 没事没事，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呢62，
1: 啊，岁数还真不大。
3: 前年呢，得的那个脑，
1: 啊，
3: 现在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1: 啊，
3: 高血压，
1: 啊，
3: 你心因为也不怎么好，
1: 啊。
3: 颈动脉呢，还有这个斑块，
1: 斑块啊，
3: 那心脏呢，上来那阵儿呢，心烦呐，心突突啊，
1: 啊，
3: 我的感觉啊，我的病是不是跟他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1: 啊？你还有糖尿病？
3: 嗯，得这个糖尿病啊，有个十来年了。我现在的这个主要症状呢，就是还是四肢麻木，
1: 嗯。
3: 这个没有劲儿，
1: 嗯，
3: 这个一乐呢啥的，这个嘴啊，
1: 嗯，
3: 就往这个右边就要歪
1: 啊，嗯，
3: 人呢没啥精神，
1: 没精神头
3: 啊，有时候这个脑子里啊，
1: 嗯，
3: 想啥呀、啊，那个嘴呢还说不出来
1: 啊，
3: 吃点稀的，
1: 嗯，
3: 吃点粥，有时候还爱呛。现在呢，反正走道呢，
1: 嗯，
3: 右边的半边身子，
1: 嗯，
3: 就是不是那么太好使，
1: 不好使。
3: 手拿东西呢，有时候拿一拿就拿不住了， 掉了。但是我这个生活呢，反正还算是能自理，我怎么的这个大小便呢都能送出去啊？
1: 啊，
3: 就是走的慢点，
1: 嗯，
3: 右脚呢拖这种，
1: 嗯，
3: 拖地
1: 啊。
3: 啊，这病史到现在也是两年了，
1: 嗯，
3: 大夫让我看那点血压，
1: 对，
3: 啊，怕二犯，
1: 嗯，对对对，
3: 就是。嗯，再犯的话就说就危险了。
1: 是。
3: 血压这个你是波动不稳。
1: 啊。
3: 早上起来呢有时候就150，有时候能干到160。
1: 嗯。
3: 啊，你看中午啊140，晚上还好点。
1: 嗯。
3: 晚上呢到达到130。
1: 嗯。
3: 我连续测量了好几天。
1: 嗯。
3: 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啊，
3: 早到晚上能下来，我都这样行。
1: 嗯，不太好啊，因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可以，但是呢，你别高的太多喽。你现在你吃的什么降压药？
3: 我现在吃的就那个速效利血平。
1: 嗯嗯嗯。
3: 还有那个像叫零号啊。
1: 嗯，北京加零号是吧？
3: 嗯
1: 嗯。两种药，
3: 嗯、
1: 啊，
3: 对，
1: 嗯，两种药，咱说你这血压控制成现在这种状态不是太好。你这个情况呢，你这个血压跟咱们这个血糖，跟我们这个心血管绝对有关系。嗯、所以在治疗起来的时候呢，咱们还得求稳，啊，毕竟已经有过这么一次脑梗了。你包括这脑梗，咱说跟这糖尿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都有关系啊，因为你糖尿病十年了，它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糖尿病也好，脑梗也好，高血压也好，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血液血管的问题。中医讲了，心主血脉，啊，就是心主血主脉，啊，血就指的是血液，你包括血液的粘稠度。那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是什么？就是糖分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胆固醇、甘油三酯，对不对？高不高？哎，那个脉是指的我们的脉管。啊，就是有没有动脉硬化，所以这些都归心脏管。那么你现在用的这些药啊，它只是说啥呢？有作用，但是呢，它药效短，你能明白这意思吧？另外一方面呢，多少有点耐药性，啊，就是必须得通过药物去把血压稳定下来，没有药是不行的，对吧？
3: 嗯，对，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咱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啊，干啥呢？去帮助你稳心。帮助你通心，帮助你去救心，
3: 嗯、
1: 帮助你通脑啊，救脑、
3: 嗯、
1: 啊。为什么要稳心呢？就是稳定我们心脏功能。就是说，我们现在你高血压也好，糖尿病好，已经对心脏有影响了啊、
3: 嗯。
1: 而且本身心脏就有问题，才导致我们这些病情不断的反复加重的。所以咱们得稳心，得通心，完了救心、
3: 嗯、
1: 啊。这个救心啥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稳定下来。那么通心加强我们心脏的供血啊，一直让我们心脏能够吃饱饭，处于一个安稳的状态。这个安稳状态就是说心脏跳动的有力，而且它跳动的这个次数稳定。哎，所以通心稳心救心就保证我们这个心脏不出问题。再一个呢，加强脑部的供血供氧啊，让我们脑血管啊脑神经啊都能够稳定下来。你包括说说话慢呢，就是咱们本身脑的神经支配的问题。所以咱们现在啊抓紧治疗，把我们心脑功能恢复正常，血压血糖慢慢的都能正常啊。
3: 那行，大林老师，这回我听你的。
1: 嗯，行。
3: 这苏茴香这药啊，
1: 嗯，
3: 麻烦你大林老师，
1: 嗯，
3: 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1: 好嘞，
3: 谢谢大林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
4: 向海而生。

0: FM 九一点七，澄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一生。有的人32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岁也走了。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到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活好当下的每一天。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生该走的弯路，该撞的南墙，从来不会缺席。生活虽有遗憾，但依然值得热爱。
5: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一般需要3年才能长成。肉质紧实，富集氨基酸及多糖类物质的辽参，是中国人眼中的海参极品。

十一月，寒潮来袭。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如烟似化。这种奇观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严寒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捕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

及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鹩身。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一年中最肥美的时节。

0: 庞大的捕捞队伍中，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出量太大了，一直干到1月左右。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

头盔四十斤，一双鞋四十斤，再背上前后五十多斤的铅块，一猛子扎到近三十米深的海底。一身的负重让他几乎可以在海底行走。没有氧气瓶的限制，能进行更长时间更平稳的作业，却也格外考验体力。老石虽不再年轻，但常在经验。

0: 数百年来，这曾是捕捞海产品的重要手段。海参之所以名贵，也与这种鲜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重潜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筏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有个徒弟，慢慢进的。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一锅小米粥，放上几片野生辽参，奇鲜无比。这是难得的珍馐，收获的喜悦多少抵消了劳作的艰辛。也许这就是生活，有苦有甜。

方，渔民普遍信奉海神娘娘。每年正月十三，这里的渔民们都会放海灯祈福祭海。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0: 方水土，一方风物，一方水土，一方人。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杨林二在追上秦琼的时候，他告诉秦琼把那盔甲枪给孤王我留下。秦琼一听，双手一端这条虎头造金枪，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把这条大枪往马鞍桥上面一横，父王，记得当年儿我染面秃须乍登舟的时候，您曾经把这盔甲和枪赠送给我，作为你我父子见面之礼呀。事到如今，您为什么又往回要呢？难道说您给后悔了吗？秦琼这话的弦外之音就是，你这老头怎么说的话不算数啊，翻小肠啊，今儿看我走了把东西往回要啊。啊，杨林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哎，叔宝啊，并不是为父我小气，舍不得这身盔甲和这条枪，只因为这盔甲和这条枪它别有一番来历呀。叔宝，你跟随孤王这么多的日子，你可知孤王如何器重于你吗？父王，您对儿的器重儿早已心领神会，我对你的器重都表现在什么地方？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您对我的器重。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对你的器重唯独表现在这身盔甲和这条枪上。叔宝，这身盔甲这条枪它是当年一员王将的遗物啊。哦，父王，这是一员王将的遗物，他是大隋朝的王将。不不不不不，他不是大隋朝的王将，他是孤王的敌人。老人家，既是您的敌人，您为什么还把这遗物给他留着呢？哎，叔宝，你有所不知啊，这个人虽然是我的敌人，但是孤王对他敬仰万分。这话说起来30年了，那阵儿孤王尚是血气方刚，胯下风雷暴，手中这一对囚龙双棒，可以说打遍天下所向无敌。我统领大隋朝的三军征打江山，那阵儿我兵发南陈，打到了马鸣关。那马鸣关有一位总镇，他跟你是一家子，也姓秦。这位秦总镇胯下一匹马，手中一条虎头造金枪，那可以说杀伐骁勇，勇冠三军。他镇守马鸣关，据说是所向无敌呀。怎奈南陈主他用兵不当，孤王大军压境，那秦总镇他孤军无援。我把隋军四面拉开，困住了马鸣关，接连困了有半月的期间，这位秦总镇仗着马鸣关据险应守，最后他终于没有粮台了，不能再守了，故此他带着他城中的南陈军兵开开城门，笑困兽犹斗，以死相拼。他带着队伍冲杀出来了，国王当时想到他这不过是最后一战，故此 我调动隋朝大兵。

就团团包围。那秦宗镇仗着手中这条枪，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杀死杀伤我的随军无数。孤王有爱将之癖，看此人如果收到大隋朝，也是一条顶天玉柱，架海金梁。孤王曾经和他马打对面，当场劝降。这位秦总镇他跟我说，他说为将者自当马革裹尸，血染沙场，绝不能投降。于是他又与孤王征战，孤王这一对囚龙马与那秦总镇整整征战了三天三夜，最后那秦总镇被我重兵包围，不能突破。他在乱军之中犹如一只被困的老虎，左突右冲，不能夺路啊。孤王最后传令军兵把他围住之后，再次向他喊话。我劝那秦总镇马上下马投降，保他紫袍金带，战力朝阁。可没想到这位秦总镇对孤王还是破口大骂。于是孤王命人四面八方乱箭齐发。当众人乱箭齐发的时候，这秦总镇用他这条枪拨打凋零，毕竟是四面齐射，他哪能拦挡得住啊。最后他身中了三箭，我给他闪开一个豁口，让他逃跑。那秦总镇纵马出逃，孤王随后催马相追。我追上他之后，我再次劝他归顺大隋。他说南陈主驾下只有战死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说的话他身负箭伤，居然也抖枪向孤王刺来。孤王一怒之下摆双棒与他打在了一起。他毕竟是个负伤之人，征战未过二十合，被孤王手起一棒，我把他打落马下。孤王正要命随军捉拿与他的时候，那秦总镇躺在地下说，我生为南陈之臣，死为南陈之鬼。最后他倒转枪头是自刎身亡。孤王见此情景，心中由衷的钦佩。我征战一生，走南闯北，见了不少的将官，有如这秦总镇者只此一人。孤王看他忠勇无敌，有为将之节，故此心中是由衷的钦佩。我命人等把他的盔甲解下，把他的枪收存起来，作为我的纪念之物啊。每见到这盔甲和枪，我的面前就犹如站立着那位当年的秦总镇。别看我们两个人是疆场的敌人，但是这秦总镇却是老父我心目中的楷模呀。我把这盔甲和枪留存了多年，为的是想要把它赠送给一个配穿戴它的人。三十年了，一直没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在这世界之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能与那秦总镇相媲美的人。我的十三太保出现了，我儿秦琼，你无论从忠从孝从勇从义诸多方面，孤王看来都可以和当年的秦总镇相比，故此在雁海登州，孤就把这一套盔甲和这条枪赠送。

给你了，叔宝啊，这是孤王对你莫大的器重。今天你走了，你在孤王身边陪伴我这么多的日子，孤王有点离不开你了，舍不得你走，你说要两月之期，这样一来恐怕孤王有一日三秋之感呐。故此我要让你把这盔甲和枪给孤王留下，孤王也是见物如见人，等你回来的时候，孤王再将这盔甲和枪赠还给你，你看如何呢？秦琼一听，哦，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一段故事。父王，那么您说的这马明关的秦总镇，他姓字名谁呢？哦，你问他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当年那是赫赫有名啊，人送外号金枪将，他叫秦仪，秦子厚。杨林把这个名字报出来之后，秦琼一听，啊，他伸手又打马鞍桥上来，就把这条枪端起来了。秦仪，秦子厚，杨林，杨王，啊，杨林也愣了。杨林心想，怎么回事？我怎么报出名字来，他喊开我的名字？十三太保，你这是何意？杨林，我秦琼直到今天方才知道，你是杀我父亲的仇人。那秦仪不是别人，就是我的老爹爹。秦琼这个时候心里边才明白，秦琼就想啊，我说呢，染面涂须炸灯之后回来，我跟我的老娘说，我说我拜太上王杨林为义父了，我的母亲听了之后根本就没高兴，那脸就一直沉着。我小的时候刚记事儿的时候，记得我父亲在疆场阵亡，后来我长大了问我的母亲我父亲是怎么死的，我母亲就说是在疆场上跟隋军交战过程当中乱军之中死的。我说是谁杀死我的父亲，我母亲就说不知道。现在秦琼又想起来，九月九给老太太办寿的那天，听说杨林也给老太太办寿来了，兵马扎在了济南城外。当秦琼把这个消息告诉自个儿娘的时候，老太太一点没高兴，那个脸色反而更阴沉下来了。这一切都说明老太太并不是不知道秦仪被谁杀的，她知道，知道死于杨林的棒下。但是老太太不跟我说，我的娘不跟我说，那是怕我招灾惹祸呀。我母亲心怀城府，息事宁人呐，他怕告诉我当今的太上王杨林跟我有杀父之仇，怕我去找他报仇，故此老人家不讲。我认杨林为义父，如今这不就是认贼作父吗？他是我杀死爹爹的仇人，我反而管他叫爹爹。秦琼，你是什么人？你对不起死去的父亲，更对不住生存的母亲。想到这里，秦琼双手一颤枪，杨林，我就是秦仪之子，秦琼在此，你我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替父报仇的日子到了。他这虎头造金枪这么一颤，两旁边十二家太保心里边都偷着乐了，心想，哎，让你宠着他，让你宠，怎么样，今天你们俩是仇人。可这个时候太神王杨林把这对囚笼棒双手一横，叔宝，你干

0: 告诉我，你真是秦怡之子吗？不错，我就是秦怡之子秦琼秦叔宝。哦，好啊，这是天意该然，人意难回呀。三十年了，大概是三十年的夙愿，该这今日报偿。叔宝，不错，当年疆场上是为父杀死你的爹爹，事到如今，他儿子长成人了，理应当为他的父亲报仇。来，为父成全你的孝顺之名。说着话，太王杨林把双棒往怀中一抱，一甩阴虚，啪！来，你给我一枪。秦琼这枪抖着，看着杨林的哽嗓咽喉，这枪他反而扎不下去了。杨王，我秦琼念你，在我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你看在山东一贪官的性命，看在我的弟兄的面上，饶过我一死。这些天来伴随你身旁，你对我尚且有恩，现在我跟你说句实话，那贾柳店结拜的众位弟兄，我排行在二，这是实情。从现在起，我要背叛大隋，重建天下。今日饶你一死，日后疆场之上，你我再相逢见面，可别怨秦琼手下无情了。你我改日再会。一拨马，啪！走了。太神王杨林怀抱双棒，还在这等着呢。十二家太保在旁边瞅着。哎呀，父王，您别等着了，秦琼他走了。啊！杨林把胡须一顺，怎么，他走了吗？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十二家太保心想，全明白了吧，既是你的仇人又是反派，就让你宠了这么多日子，这回我看你还说什么。杨林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众位太保儿，你们看见没有，这秦琼英雄也，按说我与他有杀父之仇，他本应当一枪刺孤王于马下，今天他没有刺杀我，他都想起来沿海登州我对他的救命之恩，这是丈夫所为。孤王出言不错，练武当学秦叔宝，做人当学秦十三。十二家太保一听啊，这算没治了，都成了仇人了，还说他好，你瞅见没有？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众家太保儿，这秦琼不能让他走啊，这个人足智多谋，大仁大义，勇冠三军，他如果和强盗响马为伍，必定成为大隋朝的劲敌，冲这时候孤王要把他追回来，拿货归案，让他投降大隋。众位太保儿，一起陪伴孤王追。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3: 哎呀，多多又来了，
2: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3: 老品牌，
2: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3: 对，
2: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3: 对，
2: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3: 里边是啥
2: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吗，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3: 科技鱼很猴
2: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3: 都打消顾虑了，
2: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3: 纯鱼
2: 让你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3: 对对对。
2: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3: 对，
2: 你说你
3: 五香味好，
2: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3: 对，
2: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3: 你
2: 在里边
3: 放点儿，
2: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3: 嗯、
2: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3: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2: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3: 对对对。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3: 没有防腐剂，
2: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3: 那这太放心了。
2: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3: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2: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3: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2: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3: 更是
2: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 30罐的一个套组，
3: 30罐，
2: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3: 嗯，
2: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3: 你没说错，
2: 我没有说错，
3: 199带来的是30罐。
2: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3: 咱这还没豆的，
2: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新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6.9吃带鱼，
2: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3: 哎、
2: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3: 嗯、
2: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3: 嗯嗯嗯，
2: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3: 嗯，
2: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3: 嗯，
2: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3: 冷，
2: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3: 啊、
2: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3: 嗯，
2: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3: 啊，
2: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3: 哎、呦
2: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3: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2: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3: 嗯，
2: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3: 嗯、没有没有。
2: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3: 嗯啊、对对对。
2: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3: 嗯、
2: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3: 哎呦，
2: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3: 嗯，
2: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3: 嗯。
2: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的价格，不到7块钱，
3: 嗯嗯、
2: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3: 良心品牌、啊，
2: 真的是良心品牌。
3: 嗯。
2: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3: 对对对。
2: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3: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6: 秦叔宝二党杨林之后，继续催马走去。杨林命令12家太保和众官兵陪伴着他，还要追。12家太保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杨林就追吧。用杨林的这逻辑说呢，秦琼有才，不能让他和那些降马们为伍，这样的话会成为大隋朝的劲敌。杨林催开风雷豹，一马当先，带领着众人随后就追下来了。这个时候可就将近4更多天了，一边追一边命人喊：“秦琼留步！秦琼留步！”
0: 在马上一边跑着，杨林这嘴里边还直叨咕：“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今天这件事，坏事就坏在上官迪身上。上官迪他要不是自作多情，跑那儿给他送信儿，我的十三太保儿他不会跑的。你们喊上官迪，让上官迪也给我站住。
4: 是，上官迪站住！上官迪。”
0: 这功夫，上官迪在前面一听，哎呦！

0: 二哥，听见没有？这回喊上我了呢，还有我一个，让我也站住。
1: 秦琼说：“先帝，这回可不能站住了。杨林是我的杀父仇人，咱们哥俩要站住，那可就没有命了。快跑，加快速度！
0: 怎么加快速度？上官迪骑的这匹马，它速度有限，跑不快。跑着跑着，后边杨林又追上来了。”
1: 借着灯球火把的光亮，杨林远远地看见了秦琼和上官迪两匹马的影子。杨林双腿一颗飞虎阵当地较劲，这匹风雷豹鬃尾乱炸，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咔咔咔咔咔，这一卯劲儿，这匹风雷豹一马当先就窜出来了，把十二家太保都给闪到后头。杨林骑着风雷豹，手中摆开囚笼双棒。
0: 这功夫，杨林心想：我要见着秦琼，这次可就不客气了。
1: 但是他追着追着，发现秦琼和上官迪这两匹马在大道上走着走着，一拐弯进树林子了。这一进树林子，杨林催马来到树林子跟前，他把马一带，吁吁。带主思江往林中仔细一听，这树林子里边有銮铃作响，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
0: 杨林这一停住，十二家太保和众官兵都跟上来了。
1: 父王，怎么的，在树林子里头了？
2: 且慢。
0: 杨林心里犯合计，这秦琼刚才可跟他说了，贾柳楼接拜这些个响马们，他们是盟兄弟，山东造反由秦琼一个，他现在要逃跑，现在树林子里边马挂銮铃响，是谁的銮铃响呢？是秦琼自己在里头，他在里边暗地埋伏等着，现在天还没亮，树林子里边一片漆黑，可能说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我们要树林子里边一走，他一个是暗箭伤人，一个是暗器伤人，另外也有可能这林子里边有人接应他，不得不防。杨林带住缰绳，双棒往马恩丘一担，
2: 众军兵把这片树林给我四面团团围住。
0: 是，
2: 队伍拉开，把这一片树林四面都包围了。
1: 十二家太保各占一方，手端兵器。父王，咱们这阵不能往里冲。
0: 不要紧，秦叔宝他在林子里边跑不了，一会儿天就亮了，天亮之后我要进树林生擒活捉他。
2: 是。
0: 有的军兵就喊：秦琼，出来吧，在里边你待不长了，待长了天亮你也跑不了，快出来备防，免去麻烦，听见没有？
1: 听那树林子里边慌啷慌啷慌啷慌啷慌啷，马铃的还响。
0: 他们这帮人连吵吵再嚷，就在这外边等着，等来等去，东方破晓，天可就亮了。天一亮，大伙儿往里边仔细那么一听，这铃铛还是那么响，慌啷慌啷慌啷慌啷。这功夫杨林心里边就犯合计了，
2: 军兵往里边给我搜。
0: 是。
1: 四路军兵一起往这林子里边找，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拿着刀枪剑戟，拉着架子往里边看，
0: 找到里边一瞧啊，任麻没有，就在当中间有棵树，在那软树枝上挂着一串马铃铛，这马铃铛随风摇晃，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在那晃一宿。这叫秦叔宝脱灵计，是三挡杨林。秦琼跟上官迪俩人是进了树林子里头了，秦琼就知道这追兵不好甩掉，所以他把这马铃铛摘下来挂那个软树枝上，颤颤巍巍那地方，他一催马在那头跑了。杨林这帮人围着这树林子围了半天，现在天亮了，一看这铃铛，杨林心里明白，哎
1: 王又中了他的计策了。罗芳、薛亮两位太保过来了，父王，这秦琼他太坏了，他就用挂铃铛把咱们大伙都给蒙了。嗯，罗芳、薛亮，这秦琼真是足智多谋啊！老父征战疆场打了一辈子仗，可以说排兵不阵，斗隐埋伏。孙子曰：“兵不厌诈。”我曾经用过多少诈军之气呀、啊！可是我打了一辈子雁，现在让雁牵了眼了。今天让这秦琼把我给炸了，这个秦琼要不把他收服回来，必成孤王我的心腹之患呐、啊！罗芳、薛亮一听，呵，他把我们给蒙了，你还夸奖他？这罗芳、薛亮实在气得够呛，在旁边来了一句牢骚：“父王，依您之见，我看这个秦琼，您要把他收回来之后，得封他为将军，这是个将才，对不对？”其实他俩这是发牢骚，你给他干脆封将军吗？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杨林一听，哼，将才，小了，他是帅才，嘿。罗芳、薛亮一看，那算没治了。父王，那咱们得怎么办呢？别看他脱灵计可以诓骗孤王，他过不了潼关。哎，带领队伍马上够奔潼关。是，追兵奔潼关来了。这个时候，秦琼、秦叔宝和上官迪两个人由打那树林子里边出来，直接奔潼关。他们到潼关关下的时候，正好天刚蒙蒙亮。来到城门下边，秦琼在马上向城头上的军卒喊：“告诉军卒，速速禀报花刀帅魏文通，你就说十三太保秦琼和都旗派上官迪奉泰山王杨林的命令要过潼关，有军机要事。”城上军卒一看，赶忙的够奔大帅府向魏文通报告。这花刀将魏文通啊，早晨起来正在这院子里边练这大刀呢，二五更的苦功夫。这大刀在院子里边耍的刀光闪闪的时候，这军兵来报：“魏帅，城门外边十三太保秦琼、秦叔宝还有都旗派上官迪说奉王爷命令有军机要事，要在潼关路过。”十三太保是吗？啊，好。魏文通赶紧把那刀戳到那儿，就奔自己的书房里边来了。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呀？他找他自个儿那小账本，把这小账本拿出来打开之后，唰唰唰唰，一页一页的掀。咱说过他有这么个本儿，这本上就他所有的上级都喜欢吃什么，喜欢用什么，都什么脾气什么秉性，这上面都有记载。魏文通记得好像十三太保也写上了，他唰唰唰翻到这一页一看，十三太保这光写了个名，后边没写什么，就知道十三太保是杨林的亲信。他同时想起来杨林当初过潼关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日后对十三太保有多亲多近，十三太保到这儿就犹如孤王我到这儿一样。魏文通心想，今天接待十三太保可万不能有闪失差错，马上把手下差人叫来，告诉差人先到厨房里边把厨房的大师傅都给我砸醒，让他们马上给我做上等宴席一桌，然后告教军场里边所有的军兵列队迎接，准备迎接十三太保。搁这城里边这通忙活，魏文通自个儿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命人牵过马来，马鞍桥上挂上自己这口大刀。魏文通带着队伍，队伍是夹道摆开，然后开开城门，迎接到城门以外。这个功夫，秦琼、秦叔宝是跑了一夜了，满脑袋是汗，这马的身上都是土。上官迪呢，这脑袋这也都是汗，汗倒的冲的满脸，两个人是非常劳累，疲惫不堪，精神短少。秦琼看了看上官迪：“贤弟，要振作精神，可别让魏文通看出破绽来。哎，
0: 上官迪在这故意的抖擞精神，
1: 一看魏文通出来，魏文通出来之后甩凳应该下溜坐马，命人把马牵过去，先走到秦琼的马前报完了功手。哎呀，十三太保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海涵。
0: 秦琼赶紧由打马上跳下来，魏元帅，我现在奉王爷的命令，有军机要事要在潼关经过，快快你开关放我过去。十三太保，你就是再忙的事儿，到了我的潼关了，不差这一会儿啊。你们是什么时候动的身呢？
1: 昨天晚上半夜启程。
0: 啊，哎呀，跑了大半宿啊，啊，这够劳累的了。不管怎么说，到我这儿歇歇脚啊，吃点饭，吃完了饭你马上就走，我不耽误你的功夫。来来来来来来，快点里边请。一边说着一边领着秦琼就进了城了。往城里边走着，秦琼牵着马，魏文通告诉手下人，快点给十三太保把马牵过去，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哎，是，旁边有马夫赶紧过来给秦琼把这马就牵过来。他一牵秦琼那马的时候，魏文通一瞧，嗯，十三太保，你这个马怎么没带铃铛啊？秦琼那马铃铛挂那树上了，现在没铃铛了。秦琼一听，
1: 魏帅，我走得太慌忙了，忘了挂铃铛了，就这么的来了。算了吧，没铃铛就没铃铛吧。
0: 哎，那哪能行啊，别人骑的马没铃铛行，那十三太保骑的马怎么能没铃铛呢？来人呐，把我那个十三太保紫金铃给这马挂上。
1: 魏文通啊，有一挂好铃铛，是别人送给他的十三太保紫金铃，十三个铃铛。
0: 秦琼一听，哎，魏帅，不必了不必了。
1: 哎，我告诉你，十三太保，我这挂铃铛我自个儿都没挂过，这是别人送给我的十三个紫金铃铛，那声音清脆，挂到你马脖子上，你这马再跑起来，你听吧，那太好听了，可以说是悦耳动听。这铃铛我不配挂，因为他这个名字叫十三太保紫金铃，可您呢是十三太保，十三太保骑的马挂上十三太保紫金铃，这正是名正言顺，适得其所。快点来摔符去化，呵，这溜须打的正是时候。魏文通心想，这挂铃铛挂到马脖子上，十三太保不管什么时候一低头一瞅这铃铛，就想起我来了。把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就让到大帅府里边了，大堂上面这么一坐，马上命人先献茶，茶水喝完了之后，都齐派上官迪在旁边，的心情非常紧张。上官迪这么想啊，那马铃铛在那树枝上挂着，不能挡杨林挡多久，要杨林待一会儿的话，就进了树林子，仔细一看，就那么一挂铃铛，随后带着队伍往这一追，可正好把我们哥俩堵住。上官迪心情紧张，他只看秦琼，秦琼这功夫表面上故作镇静， 魏帅，我跟你说，现在军情紧急呀，你马上准备，我要立即登城。
0: 哦，好好好，很快很快。
1: 哎呀，告诉厨师傅快点上。
0: 是，
1: 手下人马上就到厨房送信去了。这些大师傅现在一边做菜一边在那骂，
0: 还没等醒呢就都给砸起来了。大师傅心想，今儿怎么的了，我们元帅是做梦了怎么的，大早上起来就做宴席啊，吃得下去吗？啊，天还没亮呢，能喝得下去吗？哎，坐吧，一会儿的功夫这菜可就都上来了，满满登登的一桌酒席。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呢，按说跑这一宿了还是真饿了，这顿饭很应时，但是秦琼心里边有事儿，秦琼怕杨林来了，他告诉魏文通，
1: 魏帅，你给我准备这么丰盛的酒席干什么呀？我们吃一口就得马上走啊，这个事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0: 啊。什么事情这么急呀？

0: 你没听说吗？山东又出了一股反叛呢、啊，把济南府闹了个天翻地覆，把结黄冈的响马给救出去了。加急的公文已经到了长安了，老人家特意让我打前站到山东先看看怎么回事，生怕济南节度使唐弼被人家给杀了我。哎呦，是啊，来，石三太保，我先给你斟一杯，哪怕你沾沾唇，这就叫践行酒，你算喝了。哎，真是没办法，盛情难却，来吧。秦琼喝了点酒，先吃菜。魏征就说：“十三太保，那么照这么说，恐怕杨王得发兵奔山东了。”“
1: 就是啊，一定得发兵啊！”“
0: 太可恶了，这山东的响马他也不长眼睛，不看看山东是什么地方，那是泰山王杨林所在之处，他们居然敢造反，他真是不想活了。我估计这次发兵十有八九，得是十三太保你亲自带队吧。”大概有可能。这阵千秋心里想，我哪有功夫答对你这个呀？魏文通呢有他自个儿的想法，他想从中啊在这里边捞点忙。十三太保，如果要是你带队的话，有用着我魏文通的地方，您可尽管说话，我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魏帅，你还别说，在议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老王爷好像说过你。哦，说过我吗？王爷说我什么？他说如果要让我带兵的话呀，缺少一个押粮运草军需的官员，说这个事情你来承担最为合适。魏文通一听，这可是个肥差事啊，也是跟十三太保打溜须接近的一个好机会啊。十三太保，如果王爷有这个话的话，那日后你要统带人马的时候，你在王爷跟前给我说句话啊，我情愿意为十三太保效劳。好，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来，干这杯酒，我喝完了马上就动身。哎，十三太保，你忙什么呀？你那马还没喂好呢，怎么也得把那马喂饱了再走啊。不行，马要喂饱了再走就不赶趟了。来，一杯酒刚喝完，有一个军卒慌慌张张往里禀报：报魏帅，泰山王杨林王驾来到城门以外。秦琼一听，完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7: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将。
8: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

0: 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亦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 好好生活。

0: 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民间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37集，宰牛待客。王居笑道：
5: 岳父知我今日骆驼样子，心中滋味定然不好，富商之女顿成农夫之妻，看来还是他当初看走了眼了。
4: 李隆基此时却对王居之妻产生了兴趣，问道：
6: 兄台之妻遭此际遇，果真无怨无悔吗？
5: 卓妻言道：嫁鸡随鸡，却也没有什么悔意。
6: 看来王兄命中果有神明相助啊，你能脱此大难，得富商青睐以家人为妻，实属幸运。眼前虽为困厄，终究为一时之困，许是不久就可脱困入顺也。
5: 托兄台吉言，鄙人这里深谢了。我们今日偶遇相逢，说话虽未深入，然甚是投机啊。许是兄台就是鄙人的贵人了。兄台，现在太阳西斜，时辰已晚，这里离寒舍甚近，请兄台到寒舍一叙，由卓经奉上粗饭解饥，如何？
4: 李隆基与王居的一席话，使他觉得两人有些投缘。大凡二人相见，往往几句话一说，就能决定今后交往程度的深浅。且普润曾向李隆基举荐过王居，普润识人眼光非同一般，李隆基也想继续瞧个究竟，遂答应道：
6: 好啊，如此就叨扰了。入门处那里还有一名我的伴当，我们就同去了。
4: 王居满口答应，他们起身离池。王居看到高力士之后，与其寒暄数句，心里不由大震。他再观李隆基的面貌，心中也就有谱了。王居的居所果然简陋，除了一座四面透风的棚子外，连个院墙都没有。李隆基心道，这样的棚子在春夏秋日尚可居住，若到寒冬腊月，那如何可以？王居之妻迎出门外，李隆基定睛一看，只见她虽布衣精钗，衣服显得很洁净，一张略显菜色的脸庞上掩不住柔媚的俏丽，举手投足间显得落落大方，没有畏缩之感。李隆基想到这样出身富贵之家的女子，未随王居甘愿贫穷，心中就对她有了许多敬重。王妻与李隆基问询数据后，即反身入室奉水弄饭。王居从棚内搬出了一张破旧的方机以及三张小凳，说道：
5: 兄台，棚外更显清新一些，我们就在这里坐吧。
4: 高力士不敢与李隆基坐在一起，就从中取出一张小凳，将剩下的两张小凳对面放在一起，服侍李隆基坐下，自己悄声走到一边。 王居见状没有吭声，心中愈发明白吕隆基的身份。王居家中没有存茶，只好用白水相奉。吕隆基饮了一口水，含笑问道：
6: 兄台既为王居，传说王居有惊天伟地之能，果如其言吗？
5: 鄙人若有此能，大可到东市选一番，替人卜筮测字了，也不用为农夫受饿吃苦了。凡天象地兆所对应人间之人为非常之人，此经纬玄学，若无贵人相应，终为无用。
6: 王同角为贵人否？
5: 其身虽贵，终非贵人。
6: 那何人为贵？
5: 譬如太宗皇帝即为贵人。
6: 哦，王兄眼光颇高嘛，等闲之人难入贵眼吗？似我等这样凡夫俗子，能与王兄误谈良久，亦属殊遇啊。
5: 哎，兄台自谦了，管兄台之相与太宗皇帝相比并无二致，只是兄台近时遭遇煞星，以致蹉跎困顿。
6: 兄台言过了，鄙人如何敢与太宗皇帝相比？再说了，我日日洒脱游赏，心愿已足，并无未遂愿的地方。你这煞星之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5: 所谓煞星，即是兄台之光被该星笼罩，让兄台没有舒展的时候。兄台今日此行，刚才在那里伤春寂寥，正应此意。
4: 二人在这里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所涉话题甚多，不知不觉太阳已隐入群山之中，夜幕也渐渐张起。到了这个时候，王七方过来在机上布上几碗菜，观其模样，皆为田野中所采野菜，最后端出的是一盆热气腾腾的焖牛肉。李隆基见之，愕然道：
6: 王兄，你莫非将自己的耕牛宰了吗？如此一来，你以后耕田怎么办？再说了，朝廷禁宰耕牛，万一官府得知，你还要为此吃了官司啊。
5: 啊，哈哈，贵人来此，鄙人无物相奉，唯有一牛可为招待。至于官府之事，这里穷乡僻壤的，无人问津，只要兄台不说，我们就乐得大饱口福。来来来，这里有绰兴自酿的米酒，请尽饮此盏。
4: 李隆基这一年多来精神高度紧张，先是盘算诸围之事，继而又与姑姑暗中较劲儿，难得有如此轻松的时候。于是他就着野菜牛肉，饮着米酒，与王居言笑晏晏，竟然饮至微醺。高力士上来劝阻，说待会儿还要骑马回城，李隆基方才停杯。再看那一大盆牛肉，他们二人竟然吃下去大半盆。李隆基执手相辞，王居夫妇将之送到马上，目送他们驰入夜幕之中。王七一边收拾残杯乱盏，一边轻轻叹道：
7: 牛儿被宰了，我们全家可以有数日口福，那今后怎么办呢？这些薄地没有了牛啊，如何来耕呢？
5: 娘子放心吧，没有牛儿，我可挽犁而耕。娘子，你知道此人为谁吗？
7: 为谁啊？
5: 你应该看到他的那名从人了吧？此人面镜无须，化生坚壁，分明是一名宫中的太监。我问你啊，当今天下能得太监侍候的又有几人？
7: 却听说好像皇帝和太子方有太监侍疾。
5: 对呀，此人又告诉我他姓李名蛮。我听说太子李隆基有一个别号名阿蛮。此人当属太子无疑了。
4: 此时李隆基行在路上，酒意上涌，遂暗佩徐行， 向高力士感叹道：

0: 家中无常物，唯有一头耕牛还将之宰了，如此待客之道你见过吗？
1: 小人观其与殿下说话甚为投机，此人肯定不是农夫，大约为蒙难之人吧。
0: 你明日到城中寻一处宅子，将一应器物备齐，然后将他们接入宅中居住。事儿办妥之后，你再把王居领入东宫来见我。
1: 啊，是，是。
2: 后两日，王居一家搬入城中新宅居住。高力士办事很妥当，还为他们一家准备了各自的衣物，全家由此焕然一新。李隆基受王居为东宫詹事府司职，内供奉，成为朝廷的九品官员。看来李隆基说的对，王居虽叠狱凶险，然吉人天相，这一次失去耕牛一头，却换来此后的仕宦坦途。第138集，公主回京。太平公主从蒲州返回京城后，府前车水马龙，朝中的许多官员前来拜谒。这些官员皆瞧得十分清楚，以姚崇和宋璟之能，又有项王府属的背景，他们妄想与太平公主作对，尚且闹了个被贬官的结果，那么太平公主之事难以撼动。于是这帮人皆手持礼品，想在太平公主那里留下一个殷勤侍候的好印象。除了张悦和郭元振少数几个人之外，朝中官员都来了一遍，魏之谷也不能免俗，也手执礼品前来殷勤探望一回。至于萧志忠、崔石、窦怀珍等人，基本上每日都要入府一次。窦怀珍每日散朝之后，立刻马不停蹄入公主府问安，此后成为惯例。萧志忠与崔石见窦怀珍如此巴结，心想还是窦怀珍之趣，遂也随其惯例散朝后齐入公主府中问安。岑曦此时也扯下此前遮遮掩掩的伪装，与卢藏用等人一起踏破了公主的门槛，以身为公主的亲信之人为荣。太平公主对这帮人还是有区别的，她将萧志忠视为自己无话不谈之人，若有要事，她都要将萧志忠召入静室密谋一番。崔石偶尔还在枕席之中侍候公主一番，如此肌肤之亲，公主的许多机密话却不对他说之，让他空自艳羡萧志忠的能耐。太平公主这日又将萧志忠召入静室，说道：
3: 府中下人们皆知街上的流言，这事儿办得不错。
4: 公主，老臣有两个想法。一者，太子已然偃旗息鼓，其在朝中没有人脉，又要受皇上和公主的钳制，实在无足轻重。公主如此苦苦相逼，老臣觉得白费了力气。二者，散播流言的法子用处不大，上次圣上制书一出，流言顿时流散，似可用别法。
3: 萧公，你不可有妇人之仁，你还是不了解三郎到底为何种样人。这小子心思叵测，如江蛇一般，现在看似无声无息，若稍有温暖，他定为反噬咬人。我在蒲州一直在想，姚宋二人想将我和大郎驱逐出京，极可能是这小子的授意。他看到势头不好，立刻反咬一口，以此来换取皇兄的同情。对这样的人，你能怜悯他吗？
4: 公主说的在理，老臣也想过此事，觉得其中定有蹊跷。若果然如此，太子的心机叵测，以此蒙蔽了圣上和天下之人。
3: 对呀，你能心存怜悯吗？你说不用流言，那当用何法？
4: 老臣注意到。

0: 太子对他是可以放任不管，然对于军中之权，他处心积虑要牢牢控制。这一次四郎和五郎点北门四郡，我听说实际节制之人还是那帮随太子起事的禁军将领。太子还把张伟、马嗣宗、王崇业等人编制其中，加强控制。公主，老臣以为这一点不可不防，需想办法渗透军中以为应对。
1: 萧公过虑了，三郎若想起事，他要杀的人就是我和皇兄，如此杀父弑孤，定为天下不耻，再借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再说了，北门四军毕竟有四郎和五郎钦点，他们能够允许三郎干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吗？
2: 萧志忠想想也有道理，然还不放心，叮嘱道：
0: 话虽如此，要防其性急乱出招，公主不可不防啊。
1: 嗯，我知道。
2: 太平公主对此事并不上心，她的心思还在哥哥身上，接着说道：
1: 要想一劳永逸，还是要在皇兄身上下功夫。皇兄若想废掉太子，无非一句话的事儿。
0: 哎，公主若说其圣上，老臣甚为忧心。他上次甚至要退位，让他来废太子估计太难了。
1: 对了，我让你打听皇兄上次想退位的真实原因，打听到了吗？
0: 老臣多方询问宫内圣上身边之人，他们说圣上那些天日日待在宫中，基本未见外人，太子去的也很少，看来圣上意欲退位，非为外力所迫，当是其秉性所致。
1: 三郎去得很少，他毕竟去了。萧公，自古以来有像皇兄这样的皇帝吗？其刚刚即位不及一年就想着退位之事，真正成了天字号的大傻瓜了。我在蒲州日日想着这件蹊跷事儿，皇兄难道不知道当皇帝的好处吗？他当然知道，我以为他还是受了三郎的蛊惑，你千万不要小瞧了三郎，他的手段令人想象不出。
2: 太平公主无疑属于那种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之人，李旦要求退位，基于其淡薄的性子，他却疑窦丛生，将事情攀扯到李隆基的身上。太平公主又道：
1: 我这几日要进宫一次，好好与皇兄谈上一番，千万不能让他着了三郎的当。对了，萧公，那帮相王府旧属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我招揽他们却毫不领情，还处处找我的麻烦。郭元振得皇兄信任，我们一时无法可施。魏之谷还算聪明，那个张悦和姚宋一样的货色，你要想个法儿将其赶出京城。
0: 我知道了，此事应该好办。眼下东京留守正缺人，公主若见圣上也说上一声，老臣再向圣上谏言，即可顺势而成。
1: 也罢，我这就进宫。我回京后，皇兄那日赐宴时我们仅见上一面，什么话也没说，我该与他畅叙一回了。
2: 李旦此时正在殿内吟诵诗经，读到小雅战路一章，其中有句云：其同其同，其实离离。他对离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旦独自徜徉在自己钟爱的王国里，从古书中搜寻到离离的20多种用法，用时近2个时辰。看到妹妹来访，李旦方才从书堆里走出。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5: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我是火星。

0: 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1: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
2: 白狼可是大错特错了，你宅心仁厚，不识此子心机。我在蒲州一直在想，姚崇和宋景把我和大狼赶出京城，又让四郎和五郎为东宫左右卫律，由此受三郎节制，他们到底所图何事？原来他们早将四哥视若无物，竭力想把三郎推上皇位，看来他们早已成了三郎的羽翼，所以如此行事肯定得了三郎的授意。此前三郎不向我们禀告，率然发动诸围事变，他的这份心机和胆气我们事先察觉了吗？
3: 妹子呀，你就爱疑神疑鬼。姚松二人向我说起此事时，三郎根本未闻半丝讯息啊。我的儿子，是你了解还是我知晓呀？这等话你今后不可再说，我心中有数。
4: 太平公主没有退缩，依旧强项道：
2: 四哥，你久处世中，不识人间人心险恶，我现在说一句话放在这里，日后自有验证。人人渴求权力，虽亲如父子兄弟，若欲争夺之事，亦如外人一般。以太宗皇帝之嫌，其杀父逼兄，未能免俗。三郎之秉性你固然知晓，他的某些方面酷似太宗皇帝，我在一侧却比你瞧得清楚，你不可不防。
4: 李旦闻言对妹子有些恼火，脸色变得严肃，嘴也嘟了起来。太平公主何等聪明，见状急忙岔开话头，说了一些轻松之事。薛崇简眼见母亲回京后忙得不亦乐乎，又是接见百官，又是与萧志忠等亲信密谈，又听母亲口中多说出对李隆基的不满言语，知道母亲想全力对付李隆基，心里就有了计较。看到母亲从宫内回来后独坐中堂，遂怯生生入堂面见。太平公主试探过哥哥的口气之后，感觉哥哥对李隆基非常信任，心里就感到郁闷，便在私下里苦思对策。看到薛崇简入堂拜见，他没有心思说话，随便应了一声。薛崇简鼓足了勇气说道：
5: 母亲，儿子有忠心之言想说出来，又恐母亲震怒，不知能言否？
4: 太平公主此时正没好气，闻言斥道：
2: 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当言不当言？
5: 儿子以为母亲对太子误解很深，似因对他更换关爱一些的态度。
4: 太平公主听儿子替李隆基说好话，心中涌出怒火，斥道：
2: 哼，人家当初把你玩得如偶人一般，如此灰头土脸，你还有心情当他的说客？
4: 薛崇简伏地叩首道：
5: 儿子以为母亲为镇国公主，儿子们也有爵位，积得圣上恩宠，如此可以长保富贵，应该十分满足。母亲虽为李家女儿，毕竟为他姓之人，朝中之事不宜操持过多，国无二主，如今许多朝臣下朝后再入府中拜安母亲，若长此以往，恐惹祸端。
2: 恐惹祸端，你的话挺稀奇，我倒要仔细听听。
5: 母亲，儿子与三郎相处日久，知道他们兄弟五人如同一体，三郎又智谋百出，众人皆服。三郎现为太子，即为皇家正朔，母亲若一味与三郎相斗，长此以往终将不敌。母亲与三郎的事儿，如今朝野议论纷纷，儿子奉劝母亲尽敛锋芒，今后多关爱三郎，如此方为长远之计啊。
4: 第140集，星象有意。太平公主怒斥儿子：
2: 你懂什么？到底是我惹事儿，还是三郎主动来逼？我刚刚回京，此次被驱出京外，你难道不知这是三郎办的事儿吗？崇简，你为男儿之身，当知水火不容的道理，人家咄咄逼人，你若一味退让，终究不是办法。
5: 如今朝野私下议论，皆言母亲苦苦相逼，三郎成为弱势。再说了，太子成为储君。

0: 拥有继位的那一天，母亲若与三郎从此结了梁子，他若大权在手，能够善罢甘休吗？
1: 太平公主闻言大怒，大声喝道：
2: 滚出去！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
1: 薛崇简再复叩首，脸上已泪流满面，说道：
0: 儿子今把忠心之言说与母亲，望母亲珍重视之。
1: 言气起身，悄然退出堂外。太平公主脸色铁青，看来被儿子气得不轻。过了片刻，方缓过劲儿来，喃喃说道：
3: 你若当不成太子，还有当权之日吗？
1: 且说王居成为东宫僚属，其他人认为王居系李隆基在草莽中结识，估计没什么能耐。李隆基与其谈话数次后，却不这样认为，感觉又有一个似刘幽球般的人物来到了身边。李隆基这日又把王居召来，问道：
4: 你那日说过近几日有祭献我，今日正好闲暇时候，你且说来听听。
5: 属下入东宫以来感同身受，越来越觉得太子殿下境遇堪忧，如今朝野仅知太平公主，谁又把太子殿下放在眼里？
1: 李隆基含笑不语，这等事儿自己心里如明镜似的，听听这位初涉朝政的先人的见识也算有趣。王居接着道：
5: 为是公行势逆，使天下动摇，所以殿下取之甚易。如今天下已定，太平公主却弄权朝中，左右大臣多为其用，圣上以其为元妹，能忍其过，若长此以往，殿下生息见吾，此非好兆头啊。
1: 王居入宫不久，能在短时间内有此见识，实属不易，且他能对李隆基直抒胸臆，足见其忠心。李隆基闻言叹道：
4: 王兄所言我又如何不知，我当此境遇，可他毕竟是我姑姑，孰知奈何，所以我才能轻车简从游，驾驭王兄。王兄有何妙计？
5: 属下想起汉朝的盖主，他却与太平公主有些相似。
1: 盖主即汉昭帝的大姐，又称恶意盖主。恶意系其实意，其驸马为盖侯，因称盖主。汉昭帝年幼之时，盖主对其关爱有加，汉昭帝即位后，他就被称为长公主。是时霍光受汉武帝遗嘱辅政，大臣上官桀、桑弘羊以及燕王刘旦感到受其制约，密谋废之。他们先是向汉昭帝密告霍光谋反，汉昭帝不听，他们又让盖主设家宴请霍光入席，准备在席间杀掉霍光，结果阴谋败露，上官桀等人被灭族，盖主也被勒令自尽。王居道：
5: 盖主供养昭帝，而帝有以大义去之，太平公主如今大树朋党，有废立之意，殿下何不与张悦、刘幽球、郭元振等人计议之，设法去之呢？
1: 李隆基明白王居的心意，默思片刻，摇头说道：
4: 此事不可，她毕竟是我姑姑，若行此计，我必为千夫所指。
5: 殿下当此境遇，若一味事以人弱之心，恐怕大祸不远了。
1: 这时刘幽球匆匆入殿，看来显然有急事，他看到王居在侧，欲言又止。李隆基明白他的意思，说道：
4: 无妨，你有话尽管直说，王居不是外人。
6: 殿下，今日萧志忠带同严善思匆匆入宫面见圣上，这严善思估计又在搞名堂了。
4: 打听清楚没有，他们入宫所谓何事？
6: 我悄悄问过中书省之人，他们说昨日司天台曾有一道奏书，主要言及前日夜里西天出现的星象。
1: 李隆基和刘幽求皆知严善思已成为公主的党羽，他现在又言星象且写有奏书，非同一般。萧志忠与其一同进宫，当时他们事先已有密谋，更令李隆基警惕万分。李隆基仰头叹道：
4: 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他去吧。哎，姚从不知从什么地方寻来这样一个妖人，整日里无事生非，
6: 这些人肯定是要不利于太子，还是早做预备才是。
1: 李隆基向王居笑道：
4: 王兄，你可有预备之法？
1: 王居摇头不语，他们心里皆明白，遇到这种事儿，唯有听天由命了。看来果然有事发生，黄门官很快过来传达皇帝的口谕，召太子及宰相职以上人员入宫议事。前天晚上夜半时分，西天忽然一阵光亮，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一滑而过。萧志忠与严善思入宫，就是当面向李旦剖析这次异常的天象。唐人深信天人合一的道理，地上的人群与天上的星辰皆有对应，李旦对此说也深信不疑。他看到司天台的奏书之后异常重视，连忙把萧志忠和严善思找来当面问询。李旦道：
7: 你们说的这次天象，朕那日晚间也看到了。朕当时就想啊，扫帚星许久未见，此次想警示什么呢？
1: 唐人以为彗星每次出现皆为不祥之兆，地上肯定有大事发生。萧志忠示意严善思说话，严善思禀道：
8: 臣夜视天象，发现地星及前星有灾，此次扫帚星出现正为警示此事。
1: 按照古人对星座的命名，将天空中可见的星分为28组，东西南北各7宿，其中东方青龙7宿是角、亢、氐、房、心、尾、鸡，北方玄武7宿为斗、牛、女、戌、威、势、弼，西方白虎7宿为魁、楼、卫、卯、弼、资、申，南方朱雀7宿是景、鬼、柳、星、红、翼、枕。新宿有星3颗，中星象征天子位，即是严善思所说的地星，中星之前的星则犹如太子。李旦急问道：
7: 若果然有灾，当用何法驱之呢？
8: 唯有一法，即是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再聚东宫。
9: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0: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12: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以烟火弥漫。
13: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14: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1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9: 一页纸 记录的是

0: 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清洗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

0: 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啊，如果有一天你老了啊，老无所依了，那你会怎么办？也就是说消除了啊。第三个不一样呢，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你比如治疗这个脑血栓偏瘫啊，这病人呢已经是脑部血栓偏瘫了，脑部神经组织那位置已经出现坏死了，脑部神经组织甚至它的功能已经失灵了，你的胳膊腿也不灵活了，说话也不灵活了，走路也不好使了。舒活香这药呢，能给你起到一个救治作用，能迅速的给你通脑，给你救脑，给你安脑。所以很多的这个脑血栓病人吃上这药，康复的非常好。所以舒和香这药不一样，一药治心脏，一药治脑。治疗心脏病需要三心合一，稳心通心救心，你差一个也不行。而舒和香这药呢，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一药治三心啊，稳心通心救心，一药三心。所以三心合一保证了这药治疗心脏病快有效，而且还彻底。当吃上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药啊能解决你心脏的问题，你心绞痛啊、心悸啊、气短呐、胸闷呐、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心脏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室上素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啊，包括闭合不严、心肌缺血、心慌自汗呐、冠心病、风心病，对吧，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够帮助你解决能解决你心脏的问题，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你腔梗脑梗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这药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所以这药不仅快而且效率高。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那么舒和香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这就得从这个药是从哪儿来的说起。舒和香啊，它是外来的药，传入中国有完整的时间线。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东汉时期，据史料实锤记载，班固的《禹地抄书》当中啊，就明确的记录着，东汉大将军窦宪派人携带着丝绸远赴西域，专门收购月氏马舒和香。这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关于舒和香进口的文字记录，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后汉书》当中啊，也标注了舒和香出大秦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尼西亚。那么到了汉代，只做贵族的熏香、祭祀香料。

上位入药啊，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才能使用。正式入药啊，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那么在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苏合香收入进本草典籍，记录药用功效，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香料转变为什么中药材，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可辟秽散寒。什么叫心腹冷痛啊？就是心绞痛、怪心病、心梗啊，古代叫心腹冷痛。那么大规模的普及成为急救名方，诞生在唐和宋代。在唐代新修本草官方记载苏合香产地鉴别的标准，孙思邈就是这个药王孙思邈千金方创制含苏合香的开窍急救方。当时长安西市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合香集散市场，路上海上丝路啊同步输入苏合香。你等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海上丝路贸易爆发，广州泉州啊设立世博司，大批量进口这苏合香啊。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啊就收录了苏合香丸，原本是皇室御用的急救药，后来呢流入到民间，成为家喻户晓，治疗胸闷、中风啊，包括昏厥的一些核心方药啊。海外的进口量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达到了最顶峰的啊。有人说这是什么呢？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啊，药用价值还要高。苏合香的这个样子，它是为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所以咱们呢都是给它装在针管里了啊，一针一针的，棕黄色或者是暗棕色，是半透明的啊，自粘稠，气芳香。所以为啥叫苏合香呢？啊，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在印度尼西亚啊，有一种树叫苏合香树，工人们使用那个干净的割刀，在这个树干的表面呢，给它浅浅的割那么一个口，每隔2到3周重复一次，干什么呢？来获取持续流出的树脂，然后把这个树脂收集好了之后，给它自然晾干。那么将新采的胶块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啊，几天之后，这个树脂就硬化了，哎，杂质析出，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棕色的固体。然后呢，再经过精炼提纯，啊，将干胶置于低温蒸馏或者是乙醇当中给它浸泡，过滤去渣后，那么剩下的不就是精油了吗？哎，就回收这个精油。有人说，那这玩意儿怎么鉴别真假呀？怎么鉴别？我告诉你，你可以取少许的苏合香放在那个锡纸上，用火去烧。那烧完之后啊，它成那种锡箔状啊，或者用针挑那个油液，你一挑完了，它就开始拉成丝了，成丝状，并且连绵不断啊。而且这个时候啊，你无论是烧还是挑，它都能够发出那种浓香气来。再或者呢，你取少点的苏合香，你放在手心上，你给它摩擦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你闻你那个手背儿，你一闻手背儿，哎呦，手背儿就有这个苏合香的香气，就是香透手背者，此为珍品，神奇吧？所以它是典型的外来香药，在历史上是极为名贵的，所以又称为什么呢？苏合香油，又叫帝膏。哇，帝是皇帝的帝啊，膏呢是药膏的膏啊，也叫帝香啊，这是最顶级的了，在名医别录当中啊是被列为上品的啊。唐代新修本草当中描述，其味甘温无毒，主辟恶、扎鬼惊物、温疟、蛊毒、咸刺、去三虫、除邪。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记载，用于中风、猝然心痛等病。

脾胃道芳香开窍，脾会祸痰，所以在心脑急救上有非常高的地位。这个古人呢，认为其香气浓烈，能通彻五脏六腑，故能够开窍醒神，驱除体内的碎浊邪气。所以现在临床一般都用于什么呢？心脑救治，效果非常好。那么说这个舒和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呢？啊，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啊，我说什么叫通脑？就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怎么的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神经被损伤了。你像帕金森癫痫，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安脑，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这脑袋呀能够安稳点，能够安静点，说白了就是脑袋上别出事。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啊都非常好。我不能说它究竟到底有多好啊，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就像咱们有人说，哎呀这东西可好了、啊、可好吃可好吃的了，可香可香的了啊，那你怎么形容啊？对不对？香浸肺腑啊，再就是什么呢？香迷糊了。那你说再多人家也不理解啊，所以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啊，包括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对吧？就是心脏感觉不舒服的，你用一用，对吧？说一千道一万，你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对吧？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啊、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治疗。你包括平时心慌气短、中风偏瘫、胸痹心痛啊，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我们的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啊，能够扩张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啊。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呐、啊，憋气呀、啊，啊，你往嘴里边给它打上那么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的。那么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我们这个胸口的闷堵，心里边发慌、气短，总觉得这个上不来气儿的，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啊，这药啊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就是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的缺血损伤。那一等咱们有些人说啊，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肌缺血了，那缺血就会造成损伤，那这药就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还有什么？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这里边还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够预防短暂心脏闷痛的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呢，它也是非常好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的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可以上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循环。那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
针对于脑梗后出现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索啊，再就是啥呢，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这个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氧所带来的一些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啊，你像我们说天冷的头疼啊，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咱们北方东北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北冷，哎，这个寒瘀就阻我们脑络啊。苏合香它能散寒活血，快速减轻脑部的闷胀啊。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阻窜力强，起效迅速，它是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的急救缓解效果突出啊。第三就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心血管的根源问题在于什么呢？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生血瘀。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苏合香这药啊，叫苏合油香，对吧？又叫地香。那么皇帝的地，地香，流动的苏香油，还有叫什么呢？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没有，那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国家是靠进口的。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能够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那么最早是在什么方面呢？最早啊，苏合香它为佛教的四大香之一，四大香：一沉香，二苏合香，三龙脑香，四麝香。所以经典记载，苏合香的主要用途是念经所用增长功力的。那么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苏合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苏合香香气相窜，能通诸窍脏腑，故其辟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医药可通心，这医药可救心，这医药可稳心，这医药可通脑，这医药可救脑，这医药可安脑。所以在心脑治疗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它用法与众不同啊，苏合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我们医院急诊的那个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啊，你不用害怕，它不是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往嘴里打就行了啊，直接打上一针，心脑直接起效，甚至几秒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在这我说大话没用，为啥？因为最后大家要试用的，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效果就这么好，几秒钟就能看出效果，哎，就这么快，就这么好啊，效果就是这么立竿见影啊。没用过的你就怎么说可能都不相信，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效果就是这么快，就这么立竿见影，几秒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上就有感觉。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它属于浓稠状的液态形状，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针管当中啊。针管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啊，把这小帽给它们拿掉啊，但你不要扔啊，然后呢这个针管啊，你直接给它怼在嘴里啊，最好是在舌下，你一次
亏那么三分之一，

0: 啊，或者是二分之一，就一半都行。然后不要喝水，让这个舒和香的药啊，在你舌下它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你把那剩下的药啊，你再拿那小帽，你再给它盖上。整个这一管药啊，都打完之后，啊，嘴里干净了，没有药了，你再算一算这针管子，因为咱说实话别浪费了啊，这都是进口药，非常贵的啊。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十支啊，多少钱？1512，这一盒啊，十支1512，那你算算喝多少钱一支的，对不对？100多呀。所以这回我看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你要买这三支啊，得400多块钱。所以这次咱们免费送给你三支。我讲了，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疾病的，真正有脑血管病的，你别啥病没有我就来凑热闹，那不行。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啊，就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的，那你就不要参与了，知道吧？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28号、29号、30号，3天时间啊，报上名的每人给3针一小盒舒和香的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免费参与，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每人3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舒和香这是名贵药材，跟牛黄麝香呢是同等的，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3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3支。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3天，明天早上8点场外报名准时开启，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静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

0: 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明老师，
2: 你
1: 好，
2: 你好，
1: 大明老师，我家是吉林的。
2: 啊，欢迎欢迎。
1: 这个苏合香这个药啊，
2: 嗯，
1: 我终于给盼来了。
2: 啊，
1: 昨天呢，听你说呀，想给我们免费的争取点嘛，
2: 是
1: 啊，我就激动的不行啊。
2: 嗯，
1: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
2: 嗯，
1: 我怕明天人多，我打不进去电话。
2: 嗯，我估计人不会太少，因为啥呢？
1: 嗯，
2: 一，咱们上岁数有心脑病的不少，对吧？第二呢，就是苏合香这药啊，
1: 嗯，
2: 咱们很多人可能没用过，有的以前听说过这好药，对不对？但没用过，
1: 嗯，
2: 啊，所以咱们有这次机会，我估计很多人都想试用试用。为了公平起见呢，咱们还是得明天早上8点以后你开始打电话啊。
1: 嗯，那行，完了这两天吧，就听你讲那个苏合香，
2: 嗯，
1: 能通那个心脑，
2: 嗯，
1: 救心脑，
2: 嗯，
1: 我正好是这个心脑的问题，
2: 嗯，
1: 我冠心病
2: 啊，
1: 嗯，有十几年了，
2: 嗯，
1: 最近这3-4年吧，又有那个心衰了，
2: 嗯，
1: 检查说呀是2级心衰，
2: 2级。
1: 哦，浑身吧，
2: 嗯，
1: 一点劲儿也没有。
2: 嗯，
1: 这几年带的吧，哈，这睡觉也不好。
2: 嗯
1: 嗯，天天都得吃那个阿卜唑仑呐，才能睡得着觉。
2: 啊，
1: 这药啊，我也听人家说了，副作用挺大，对心脏不好啥的。
2: 对。
1: 但是吧，你看，我不吃吧，又睡不着觉。
2: 哎，
1: 这心脏啊，就更难受。
2: 嗯，
1: 所以没办法，只能吃药维持着吧。
2: 啊
1: 啊，现在这个心率啊也不行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2: 嗯，
1: 快的时候能有90多下，
2: 慢的时候，
1: 慢的时候啊，慢的时候就50多下。
2: 哎呦，这个差距挺大呀。
1: 啊，没规律。
2: 嗯，
1: 完了有时候呢又停一下的。
2: 嗯
1: 啊，就是属于那个偷停吧。
2: 偷停。
1: 啊，
2: 就冷不丁心扑腾一下啊！
1: 对对对，就咕咚一声那样式的。
2: 嗯，
1: 那再有吧，我这个，哎呀，大林老师，你说，
2: 嗯，
1: 我这舌头下面呢是黑紫色的一团，
2: 啊，
1: 完了吧，这嘴唇颜色也深，
2: 嗯，
1: 也是紫色的，
2: 啊，
1: 嗯，完一犯病心慌的厉害，
2: 嗯，
1: 浑身呢就像散了架似的，一点劲儿啊，
2: 嗯，
1: 也使不上。大林老师还有呢。嗯，我这个脚脖子还有点浮肿
2: 啊，
1: 就下午怎么更严重了呢？一下一个坑，
2: 嗯，你这是心衰带的，啊，
1: 心衰带的哈，
2: 对，
1: 啊，
2: 嗯，
1: 就是睡一宿觉就能强点儿，
2: 对对，
1: 眼皮儿这眼皮儿也肿，
2: 嗯，
1: 哎呀，每天那个西药片是一片也没少吃啊，
2: 是啊，
1: 但是心脏始终没好
2: 啊。
1: 啊，大林老师，我跟你讲啊，
2: 嗯，
1: 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是6年前那个肺恶性病走的，
2: 哎呦，
1: 之后就我一个人生活
2: 啊。
1: 最近1-2年，这心脏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
2: 嗯，
1: 完了，我儿子呀就不让我自己生活了，
2: 啊，
1: 给我接他这儿来了，
2: 也行，
1: 就怕出现啥意外，身边没有个人，
2: 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还真不行。
1: 嗯，是呀，
2: 嗯，
1: 所以呀。哎呀，孩子就让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了。
2: 嗯，孩子挺好，嗯，挺孝顺啊，
1: 啊，
2: 这是对的。
1: 挺孝顺呐，我俩孩子都挺好，儿媳妇挺好啊。
2: 嗯，
1: 哎呀，人家嫌我这一身病累赘，这不是到哪不是累赘，自己都嫌自己麻烦呢。人家孩子真的，咱一个不字说不出来。
2: 哎呀，那咱更得有个好身体了。
1: 哎，
2: 人家不说，
1: 啊，
2: 咱不能 啊不当回事啊，对不对？
1: 就是呢，得好好调理调理。
2: 嗯，对。
1: 所以说，大林老师，
2: 嗯，
1: 就现在我这天天吃药，
2: 嗯，
1: 哎呀，天天吃药，我都要吃饱了。
2: 嗯。
1: 饭前吧一小把，
2: 嗯，
1: 饭后一小把。哎呀，我是真没招了，你说说，有点希望，我不能这么吃药啊，你说呀？
2: 是。
1: 啊。这不最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这个药吗？
2: 嗯，
1: 专门管这个心脑，
2: 嗯，
1: 尤其对心脏特别好，能通心稳心，还救心。
2: 对，
1: 哎。

0: 哎呀，我可高兴坏了，我心有救了，兄弟，我太需要这个药了，我就想要这个药吧，把我的心脏啊，好好调调。
1: 咱们要是有机会的话，能让自己这个心脏功能恢复过来，那就最好了。关于心脏病的治疗，咱们单纯的一味的这个什么呢，通心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离不开药。
0: 啊，
1: 所以我们必须得是什么呢？通心、稳心，还得救心。你像稳心，你看你那个心率它就不稳定，对不对？快的时候90多下，慢的时候5多下，那就不行。基本上咱说你稳定个60-70或者是70-80，啊，你说我突然我小跑一段了，当然你也跑不了，那是二度心衰啊，或者怎么地了，你那个心跳能快一点，这正常。啊，你别，我就在这坐着，我这心脏忽悠一下，说快快，说慢慢，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说，不光要通心，而且还得去稳心、救心。什么叫救心呢？就是增强咱们心脏的功能。二度心衰，咱得给它控制住，不能让它发展。让我们心肌有正常的供血，能正常的收缩。完了，这样呢，整个心脏不缺血、不缺氧，心脏供血足。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心脏也不会出现憋闷，也不会出现偷停，时间久了也不会出现心律失常。所以你用点舒和香，这是对的，它毕竟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专用药，专门针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的。有这机会啊，又不用花钱，而且本身咱有心脏病，你说我没有心脏病，我就听别人说这药挺好的，我想凑个热闹，那我就劝你别凑这热闹了，把这机会留给其他人。但是本身有心脏病，二度心衰，直接用就行啊，到时候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0: 姓名咋是，我想着我打通电话。嗯，
1: 好嘞
0: 好嘞，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嗯，
2: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3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早上8点，场外报名准时开启，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大林老师吗？你好。
1: 是我呀。
3: 啊，麻烦你给我登一下剧本。那个订一份苏和香。
1: 啊，苏和香报名是吧？
3: 哦。
1: 咱们这个报名啊，是在明天早上8点开始。
3: 哦、
1: 啊，现在呢，咱们还只能说手写给你记在纸上。真正我们说报名成功是啥呢？是得在我们那个系统里边，因为通过这个系统发到库房，库房呢再直接给你安排发货，知道吧？
3: 哦哦哦，
1: 哎，所以还是明天打个电话，好不好？
3: 哦，就打你这几天说这个苏和香这个药啊，我上药房去打听了，他们说这个药啊不便宜，
1: 是。
3: 然后呢，我又问他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针剂的？这人说这个没有，一般的得在医院能开出来。
1: 嗯，
3: 这人说这个苏和香呢，这药不错，
1: 嗯，
3: 对这个心脑啊好。
1: 嗯
3: 啊，他那个他说完呢，我很感兴趣
1: 啊，
3: 跟那个场外这个打电话呀、
1: 啊，嗯，
3: 没有这个药吗？我想那个花钱买点也行啊
1: 啊，
3: 没想到能让我们免费用，我一定得留一份儿，这个苏和香，
1: 咱说还是赶上这个机会了。嗯，苏和香这个药好，的确你到药房啊一打听都知道、
3: 嗯、
1: 但是很多药房它没有这种针剂，
3: 没有、嗯、
1: 哎，没有。所以针对于心脑、
3: 嗯、
1: 为啥有的时候我说你也别光听我说它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
3: 嗯、
1: 有人说那自己用就得花钱、
3: 嗯、
1: 那咱这回不给大伙争取这个免费的机会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1: 这不用花钱了吗？不用花钱你怕啥呀？你就用。

0: 哎，完了，接下来呢，我想了解一下你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1: 我那个反正说话慢点，你那个理解一下。
0: 没事没事，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呢62，
0: 啊，岁数还真不大。
1: 前年呢，那个农，
0: 啊，
1: 现在还有那个中南硬化，
0: 啊，
1: 高大，
0: 啊，
1: 你经营也不怎么好，
0: 啊，
1: 那经营慢点，还有的板块，
0: 板块啊。
1: 心脏呢，上来那阵儿呢，心烦呐，心突突啊。
0: 啊，
1: 我的感觉啊，我的病是不是跟他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0: 啊，你还有糖尿病？
1: 嗯，得这个糖尿病啊，有个10来年了。我现在的这个主要症状呢，就是还是四肢麻木。
0: 嗯，
1: 啊，这个没有劲儿。
0: 嗯。
1: 这个一乐呢啥的，这个嘴啊，
0: 嗯，
1: 就往这个右边就要歪
0: 啊，嗯，
1: 人呢没啥精神，
0: 没精神头
1: 啊，有时候这个脑子里啊，
0: 嗯，
1: 想法啊，那个嘴呢还说不出来
0: 啊，
1: 吃点稀的，
0: 嗯，
1: 吃点粥有时候还爱呛。现在呢，反正走道呢，
0: 嗯，
1: 右边的半边身子，
0: 嗯，
1: 就是不是那么太好使，
0: 不好使。
1: 手拿东西呢，有时候拿一拿就拿不住了，
0: 啊，
1: 掉了。但是我这个生活呢，反正还算是能自理，管怎么的，这个大小便呢都能送出去啊。
0: 啊，
1: 就是走的慢点，
0: 嗯，
1: 这右脚呢拖这种，
0: 嗯，
1: 拖地。
0: 啊，
1: 我这病久到现在也是2年了。
0: 嗯，
1: 大夫让我看那点血压。
0: 对。
1: 啊，怕二犯。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再犯的话，就说就危险了。
0: 啊，是。怎么
1: 血压这个你是波动不稳。
0: 啊。
1: 早上起来呢，有时候就150，有时候还能干到160。
0: 嗯。
1: 啊，那天中午啊140，晚上还好点，
0: 嗯，
1: 晚上呢到达到130。
0: 嗯，
1: 这我连续测量了好几天，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啊，
1: 早到晚上能下来，我都这样洗。
0: 嗯，不太好。啊，因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可以，但是呢，你别高的太多喽。你现在你吃的什么降压药？
1: 我现在吃的就是那个复方绿血瓶。
0: 嗯嗯嗯，
1: 还有那个像叫零号啊。
0: 嗯，北京加零号是吧？
1: 嗯
0: 嗯，两种药。
1: 嗯，
0: 啊，
1: 对。
0: 嗯，两种药，咱说你这血压控制成现在这种状态不是太好。你这个情况呢？你这个血压跟咱们这个血糖。跟我们那个心血管绝对有关系，所以在治疗起来的时候呢，咱们还得求稳啊，毕竟已经有过这么一次脑梗了。你包括这脑梗，咱说跟这糖尿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都有关系啊，因为你糖尿病10年了，它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糖尿病也好，脑梗也好，高血压也好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血液血管的问题。中医讲了，心主血脉啊，就是心主血主脉啊，血就指的是血液，你包括血液的粘稠度。那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是什么？就是糖分高不高，血脂高不高，胆固醇甘油三酯对不对，高不高。哎，那个脉是指的我们的脉管啊，就是有没有动脉硬化，所以这些都归心脏管。那么你现在用的这些药啊，它只是说啥呢，有作用，但是呢它药效短，你能明白这意思吧？另外一方面呢，多少有点耐药性啊，就是必须得通过药物去把它稳定下来，没有药是不行的，对吧？
1: 嗯，对。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咱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啊，干啥呢，去帮助你稳心，帮助你通心，帮助你去救心，帮助你通脑啊，救脑啊。为什么要稳心呢？就是稳定我们心脏功能，就是说我们现在你高血压也好，糖尿病好，已经对心脏有影响了啊，而且本身心脏就有问题，才导致我们这些病情不断的反复加重的，所以咱们得稳心，得通心。

0: 完了救心。啊，这个救心啥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稳定下来。那么通心加强我们心脏的供血啊，一直让我们心脏能够吃饱饭，处于一个安稳的状态。这个安稳的状态就是说心脏跳动的有力，而且它跳动的这个次数稳定。哎，所以通心稳心救心就保证我们这个心脏不出问题。再一个呢，加强脑部的供血供氧啊，让我们脑血管啊脑神经啊都能够稳定下来。你包括说说话慢呢，就是咱们本身脑的神经支配的问题。所以咱们现在啊抓紧治疗，把我们心脑功能恢复正常，血压血糖慢慢的都能正常啊。
1: 那行，大林老师，这回我听你的。
0: 嗯，行。
1: 这苏会香这药啊，
0: 嗯，
1: 麻烦你大林老师，
0: 嗯，
1: 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好嘞，
1: 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早上8点，场外报名准时开启，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一生。有的人32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岁也走了。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到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活好当下的每一天。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

0: 只留下二掌柜、小栓和他三个人。小栓看王宗宇，忽然扑哧一笑。王宗宇问：“
1: 你笑什么？”“王大掌柜花言巧语，让他们把小栓留下来，一定是想让小栓帮王大掌柜救东家出来。”
0: 王宗宇说：“
1: 哼，你要是不能留下，你就没用了，还要扔到长江里去。”
0: 小栓又怕起来：“
1: 哎，不不，我能、可是怎么救啊？你银库里根本就没银子，你就是去借。这会儿武汉三镇兵荒马乱，哪家票号会借现银给你啊？哎，我还就奇了怪了，你方才连我也没有蒙住，东家怎么就被你蒙住了呀？”
0: 王宗宇又恼了：“
1: 小子，你敢小瞧我？告诉你，不出这院子，我就能拿出200万两银子。”
0: 小栓大惊：“
1: 啊，原来你这院子里就有。”
0: 没说完就被王宗宇捂住了嘴。小栓摇头，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王宗宇不松手：“
1: 你不会把风透出去吧？”
0: 小栓更使劲地摇头。王宗宇放开手盯着他，小栓真有点怕他了，小心地笑着：“
1: 王大掌柜，我服了你了，你连东西都蒙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哎，说吧，要小栓做什么？”
0: 王宗宇想了想说：“
1: 好好睡一觉，明天啊早早的爬起来见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你怎么救东家。”“
2: 王大掌柜，我还是不相信你这个院子里埋着200万两银子。”“
1: 不过我这会儿怕你，就当你有吧。啊，行，我去睡觉。还不行，我还饿着呢。”
0: 王宗宇看二掌柜：“
1: 带着小子去吃饭。”
0: 很快二掌柜又走进了大掌柜室，看着一脸沉思的王宗宇发愁道：“
1: 大掌柜，真有答应给他们200万两银子呀？虽说是瑞城的银子，但我们是和他做生意，在瑞城那里是赃银，在我们这里就不是了，明摆着是肉包子打狗。”
0: 王宗宇说：“
1: 我也不想答应，可是明天我们要拿不出这200万，就不能让东家离开革命党。”
0: 二掌柜提醒他：“
1: 大掌柜，东家有可能骗了你，万一他真是革命党。”
0: 王宗宇说：“
1: 什么万一啊，他就是。今天他和那个女革命党一唱一和，跟我玩苦肉计。”“
2: 哟，大掌柜，既然你都看出来了，这……哎，再说潘大掌柜有令，不准再让东家从铺子里兑银子。
1: 我在想另外一件事，这些革命党手里其实没钱，可都5天了，他们居然没有去抢全武昌票号，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二掌柜醒悟道：“
2: 哦，说不定和东家带人从我们铺子里抢走的那10万两银子有干系。”
0: 王宗宇说：“
1: 东家现在答应拿200万两银子给革命党，说不定是在做一件大事。”“
2: 啊，什么大事啊？”
0: 王宗宇看看二掌柜，目光变得明亮：“
1: 就全武昌的票号。”“
2: 那和我们什么相干呢？”“
1: 我刚才也这么想，可是这或许就是乔家和别的商家的大不同，是东家和别的革命党的大不同。”
0: 二掌柜又迷惑了：“
2: 大不同？
1: 别的革命党只想推翻大清，东家想到的不只是这个。东家明白，革命完了，中国人还得吃饭，保住武昌票号就保住了中国1/3的金融资本。东家比战场上那些冲冲杀杀的革命党看得远得多。”
0: 二掌柜忽然有点明白了：“
2: 哦，大掌柜，我又想发感慨了。我是后来进乔家票号的，先前听说老东家乔致庸为天下人可以牺牲一家一己的利益，都不敢相信，天下哪有这样的商家呀？但是看今天的情景……”
0: 王宗宇只在想自己的心事，他说道：“
1: 万一我们又遇上一位老东家那样的东家，就有福了。乔家将来了不得了，我们要帮东家。”

0: 做成这件大事。这不是乔家的事，是天下大事。这200万两银子要借，你去把文书准备好。
1: 二掌柜疑惑地说，
0: 真要东家像个普通乡女一样立文书借银子？
1: 王宗宇说，
0: 是他要用乔家的银子支援革命，又不是我们。那东家不会不高兴吧？哼，他要是不高兴啊，就是我看走眼了他。哎，利息要算清楚啊，今天做好文书，明天一大早让小栓过江送给东家，当着那些革命党的面签字画押，完了还是不能马上付银子，还要革命党答应一个条件，说潘大掌柜要东家回去正式签一份合约，革命党得答应保护东家平安离开武汉。
1: 二掌柜说，
0: 哦，我都明白了。哎呀，怪不得人说大掌柜厉害，将来乔家总号的大掌柜一定是你。
1: 王宗宇说，
0: 你这话说远了，天下就要大变，将来我们这些人怎么样还要走着瞧呢。
1: 二掌柜看他一眼，
0: 哦，好，那我去办事了。
1: 王宗宇点点头。并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晚上一份应季向乔家大德通票号借银子的合约就摆在了汉阳前线革命军总指挥部帐篷里。张振武看着望柏问，
0: 你怎么看呢？
1: 望柏说，
0: 大帅，我坚决不相信，哼，这是缓兵之计。
1: 张振武回头看着莲花，
0: 莲花同志，你觉得乔英济真有可能是朝廷奸细吗？乔家和朝廷同枝连体，只要大清不倒，凭着和朝廷的关系，他一定会源源不绝地得到巨大利益，这样的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革命呢？
1: 莲花的心突突跳起来，半晌才说，莲花也不相信乔英济会做革命党，但是乔家票号确实答应今天拿出200万两银子给我们做军费。
0: 你也没有发现他想借机逃走？
1: 这个没发现。
0: 乔英济这会儿在哪儿？
1: 昨天回来后我们就把他保护起来了。
0: 最重要的是银子，有了银子我马上就会有一支大军。
1: 大帅，那我们去了。张振武点头看着莲花离去，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回头看望柏说，
0: 啊，你把昨天我写给你的手札还给我，我还是不能无缘无故的判定一个同志是朝廷奸细。
1: 望柏心中一动，撒谎道，
0: 大帅，那东西被我弄丢了。丢了？啊，大帅，乔英济昨天没有叛逃，不能证明他并不想叛逃，是他没遇到机会。
1: 他没有说完，一名军官闯了进来。
2: 大帅，军情急报。
1: 张振武接过军报看完，激动地说，
0: 又出了大事，印昌向前线调来70门大炮，只等炮弹从保定军火大营运到前线就会投入战斗。
1: 他和望柏及军官对视，军官的神情不觉惊惶起来。张振武越来越激动，
0: 我们不能阻止这些大炮，但可以阻止炮弹运到汉口。你们中间有没有谁认识负责运输这批炮弹的蒋作斌同志？他现在是朝廷陆军部的军横司司长，老同盟会员，有没有啊？
1: 望柏暗暗吃惊，摇头，军官也摇头。张振武失望地说，
0: 好了，你们去吧。
1: 他找人把莲花又叫回来。张振武对莲花说，
0: 你去问乔英济，他认不认识朝廷陆军部军横司司长蒋作斌，如果认识马上请到这里来。
1: 莲花点头转身跑出去。张振武看看望柏，
0: 你们兄弟歇着去吧，仗会越打越大，以后就没有时间休息了。
1: 望柏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示意望石出去。兄弟二人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在战场边的独立家屋内，应季面对莲花不觉微笑，念念有词道，
3: 蒋作斌，字语言，湖北应城人士，光绪31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

0: 加入了同盟会。光绪33年毕业回国，任保定速成学校教习，2年后调任陆军部均衡司。你说的可是他？
1: 莲花吃惊不小，你认识？
0: 3年前我们在香港时相遇，一见如故。
1: 那你跟我走，大帅要见你。二人急急走进总指挥部帐篷。张振武听完应季的话，欣喜地说：
0: 太好了，应季同志，如果你能马上赶到保定府，知会蒋作斌同志，阻止炮弹运到前线，就为保卫武汉立下了大功，我们就能在这里和他们相持下去，等待天下大变。
1: 应季也激动了。
0: 大帅，明天我让大德通武昌分号兑出那笔银子，然后北上保定府，联络蒋作斌，阻止炮弹南下。哎呀，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不辱使命。
1: 张振武说：
0: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还有一件大事啊，大帅请讲。从武昌首义第一天起，我们就在等待各地同志响应，今天已经得到8个省的回音，他们都将在近日起事，但有一个重要省份一直没有回音，他就是山西。
1: 应季大为惊喜。
0: 山西也有我们的同事？
1: 张振武指着作战地图：
0: 你快来看，山西距离北京那么近，一旦起事，京畿为之震动，就能直接动摇大清的统治根基。还有眼下对我们保卫大武汉威胁最大的就是这条卢汉铁路，一旦山西起事，派一支偏师出娘子关，在石家庄一带将它截断，就切断了朝廷对武汉清军的全部增援，我军乘势反攻，革命就会在武汉，在整个南方胜利。
1: 应季回头看张振武，激动地说：
0: 明白了，大帅，我请求作为武汉革命军政府的特使，赴保定完成任务后，携密信返回山西，策动太原起义，兵出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武汉之围。
1: 张振武说：
0: 应季同志，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
1: 窗外一直在偷听的望柏和望石对视一眼，他们也被这个秘密使命惊住了。很快张振武就陪应季走了出来。应季说：
0: 大帅，我还有个请求，今天夜里是我留在战场上参加战斗的最后机会，因此我想到战壕里和同志们一起度过。
1: 张振武看一眼一直等候在帐篷外的莲花：
0: 满足应季同志这个愿望，你们和他一起回到战场上去。
1: 莲花答应一声，对应季说：走吧。在另一间野战帐篷内，望柏望石走进来。望石看着望柏：
2: 哥，怎么办呢？
1: 望柏走来走去，激动地说：
2: 我就是不信他真是革命党，革命党的大事一定会毁在这个人手里，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此人的厉害。
1: 望石说：
0: 你又不想改换本庭了？
1: 望柏说：
2: 让他活着，明天张大帅也许真能拿到那200万两银子，得到了银子，大帅就会更信任他，真的派他北上保定府，乔应季就能顺顺溜溜的从这里逃走，去朝廷告密，革命党就完了，他就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他会趁机向朝廷讨价还价，索要一个天大的蛋糕。乔应季比他爷爷更厉害，阻止他，一定要阻止，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能让乔致庸的子孙得到这份大蛋糕。
1: 说着他拔枪就朝外走。望石急忙拉住他：
0: 哎呀，哥哥，你什么蛋糕啊，你不能蛮干。
1: 望柏推开他走出去，望石无奈只好跟着出去。深夜的战场上空星光闪耀，一条战壕内，应季正独自酣睡。莲花匆匆走来，看他一眼，对巧姑说：严密监视，绝对不能让他出任何意外。巧姑看莲花一眼：知道了。

0: 姐，巧姑有句话要说。
1: 你要说什么？
0: 过了明天，乔英姬就要离开战场了。
1: 那又怎么样？
0: 明天的事办完后，乔英姬离开是为了解武汉之围呀。个人的私仇要报，可他和革命胜利比起来……
1: 这时莲花忽然听到了动静，回头看去，一把拉巧姑在战壕内蹲下。巧姑盯着走过来的望柏和望石。
0: 是他们，
1: 莲花说。
0: 盯住了，
1: 巧姑点头，二人拔枪做好了准备。望柏和望石顺战壕走来，
0: 望柏突然站住了，
1: 他望见了就在眼前不远处沉睡的应季，
0: 枪声仍不时响起，应季却睡得很香很沉，嘴角上微现一丝笑容。
1: 望柏举枪瞄准，莲花猛地从藏身处站起，发现望柏又收了枪，拔出一把匕首，悄悄向应季走去。
0: 巧姑低声说：姐，他为什么要杀他？
1: 莲花突然急急走过去，望石听到动静回头看见他，大惊，要喊时已被快步上前的巧姑一枪顶住后心，哑在那儿。望柏已经走进了沉睡的应季，要动手却又止住了，因为应季这时翻了一个身又继续睡。望柏再次将匕首举起，这时一支枪顶住了他的后脑，望柏停在那儿。就在这时，战场上枪声大作，应季一跳醒来，将身边的大枪抓在手中，叫道：
2: 敌人上来了，打！
1: 一时间众多革命军士兵被惊醒，跃起扶上战位，噼里啪啦的枪声响了起来。望柏趁机回头抱住莲花，二人跌入一个弹坑，莲花枪口再次面对面顶上望柏的前额，望柏手中匕首落地。
3: 哎，又是你，
0: 你刚才在干什么？
3: 杀了他，大帅派他去保定府联络同志，这是给了他逃到朝廷告密的机会。
0: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对他下手。
3: 你真的相信他明天能为大帅拿回200万两银子吗？
0: 我信不信不重要，但这笔银子很重要，比乔应季的命，比你我的命都重要。
1: 望柏乘机推开他，站起来。
3: 也许我错了，但我确实相信，明天一旦让他活着离开，革命就完了。
1: 莲花跟着爬起来，并没有放松对望柏的警戒。
0: 大帅已经把他交给我，他真是朝廷奸细，明天要耍花招逃跑，我知道怎么对付。
3: 我相信你，但是我担心。
0: 你不用担心，明天拿不到银子，他一定会试图逃走，我会在第一时间把他的脑袋打开化。你可以走了。
1: 望柏无奈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望石，后者离开巧姑，急急随他离去。
0: 巧姑走过来看着莲花，姐，我不相信这两个人，要说有奸细，我觉得他们才是。
1: 莲花的心。清晨的阳光再次照亮总指挥部帐篷时，应季已经在那张飘。清晨的阳光再次照亮总指挥部帐篷时，应季已经在那张票号合约上完成了签字画押，对小栓说：
2: 好了，文书我签了，中午王大掌柜可以付银子了吧？
4: 啊，东家，还不行。
1: 张振武吃惊，笑容顿落。应季问：
2: 怎么还不行啊？
4: 东家，王大掌柜说银子可以给，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潘大掌柜昨天又从家里打电报给他，要东家马上回山西祁县总号签一份正式合约，东家不离开武汉，这银子是不能付的。
1: 张振武和应季对视，心中都陡然一亮。应季说：
2: 我请示大帅。
1: 张振武看着望柏、望石和莲花说：
2: 你们都出去。
1: 望柏不动，张振武又重复了一遍：
2: 出去。
1: 旺柏不情愿地随旺石、莲花、小栓走出去。张振武激动地说：
3: 应吉同志，我充分相信你对革命的忠诚，说吧，你要我怎么做，做什么，今天我们才能拿到银子。
1: 应吉说：
3: 答应他们的要求，让我离开武汉，借机北上保定府，联络蒋作斌同志，完了马上返回山西，联络同志策动起事。
1: 张振武猛地上前，用力抱住他的臂膀，摇晃着说：
3: 好，我马上写信给蒋作斌同志和山西的同志。
1: 他坐下来，很快就写好了两封密信交给应吉。
3: 这两封信，一封给蒋作斌同志，一封给山西同志，他们关系到武汉之围能不能得解，革命能不能走向全国胜利，你一定要把他们藏妥当了。
1: 应吉将两封信在身上藏好。
3: 大帅放心，只要乔应吉活着，一定完成任务。
1: 张振武再次和他拥抱。
3: 我等着你成功归来。莲花。
1: 莲花马上走进来。大帅，
3: 带你的队伍保护应吉同志过江取银子，然后由你一个人负责保护他突破封锁线，到汉口城外刘家庙火车站登上北去保定府的火车。
5: 是。
1: 应吉和莲花一同走出帐篷，小栓迎上去：
4: 东家怎么样了？
3: 大帅答应了，拿到银子我今天就跟你们回山西。
4: 那真的，你不会骗我们吧？
3: 你现在就走，让王大掌柜准备好银子和车马，我们到了一手交银子一手交人，完了咱们就走。
1: 小栓答应一声，跑着离开。莲花对巧姑说：我们也走。队伍立即集合开动起来。看着这支队伍远去，旺柏回头又闯进了总指挥部帐篷。张振武严厉地盯着他问：
3: 你怎么也不喊一声就这样进来了？
4: 大帅，200万两银子并不能证实他对革命忠诚，如果向朝廷告密能让他得到更大利益，区区这点银子对乔应吉算得了什么呢？
1: 张振武诧异道：
3: 但是没有这200万两银子，革命立马就要失败。
1: 旺柏说：
4: 乔家自从乔振庸实现了汇通天下祸通天下的梦想，几十年间银子堆积如山，乔应吉做的可不是200万两银子的生意呀。
1: 张振武挥手打断他的话：
3: 不要再说，你会乱了我的心。
4: 不，大帅，我一定要说，为了革命，大帅一定要三思啊。
1: 张振武想了想说：
3: 好吧，你可以跟他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你什么也不能做。再说一遍，即便发现他有危害革命的行动，也只能抓回来交给我处置。
1: 旺柏说：
4: 大帅圣明。
1: 说完转身离去。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8: 对，
9: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8: 哦。
9: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8: 哦、
9: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8: 哎，对，确实是。
9: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8: 哎，
9: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8: 哎，
9: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
8: 哦

0: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1: 哎、
0: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1: 嗯、
0: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1: 嗯、
0: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0: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0: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0: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没有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啊、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 嗯、
0: 我说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 嗯、
0: 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0: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0: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0: 核桃健脑益智的、啊、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0: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0: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口感
0: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非常非常香、
1: 啊、
0: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0: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
1: 哦、
0: 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0: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没错，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0: 嗯，
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0: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1: 嗯、
0: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1: 哎、
0: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1: 嗯、
0: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0: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善这个品牌的、
1: 啊、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1: 嗯、
0: 来告诉大家说就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
1: 哦嗯、
0: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1: 哎、
0: 对不
1: 对
0: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嗯、对， 对，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1: 哦嗯、
0: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 嗯、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哦、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善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 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
0: 你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愿意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1: 嗯嗯
0: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5集。武昌大德同屋子里所有人都在看他。他吃惊地问，
5: 哎，怎么了？
4: 王宗宇跟屋子里所有人都在看他。他吃惊地问，
5: 哎，怎么了？
4: 王宗宇说，
5: 刚才的话有半点不实，你就死定了。
4: 小栓说，
5: 没有啊。
4: 王宗宇环视众人，掷地有声地说，
5: 好，大家按计行事。
4: 小栓忙说，
5: 哎，等等，要是交了银子，东家变卦不准我们走怎么办呢？
4: 王宗宇不说话。武昌码头上，旺柏正带旺石下船，小拉斯普汀迎面走过来，一眼瞅见他们。
5: 嘿，又碰上你们了，等等我。
4: 旺柏一把拉住旺石，
5: 快跑。
4: 两兄弟急忙往江岸上跑去。小拉斯普汀喊道，
5: 嘿，敢跟我赛跑，不知道我是赛跑的行家吗？
4: 他撩开长腿就追了上去。
5: 哎，别走，我也是乔家的项羽，咱们一起去找乔东家。
4: 江岸上，旺柏情急之下带着旺石藏了起来，看着小拉斯普汀跑过去。旺石发现旺柏脸色不对。
5: 哥，你怎么了？
4: 旺柏郁闷地说，
5: 今天的事情不对，没出手就让个鬼给缠上了。哥，你脸色都变了，你还说你天不怕地不怕呢、你怕洋人呢？
4: 旺柏愤愤地说，
5: 老子自信搞得定所有中国人，可是洋鬼子他不是人，他是鬼。咱们不去大德同分号了，直奔汉口城外刘家庙火车站，乔英记交了银子就会出城到那里上车，我们提前埋伏，他一到我就开枪，今天一定要打死他。
4: 武昌大德通票号院门大开，门外停着一辆马车，应季、莲花、巧姑带众女兵走过来，莲花一个眼色，众女兵马上散开，将票号包围起来。王宗宇带着小栓赶出，看应季说，
5: 哎，东家，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是抢还是没有银子啊？啊，还有，你今天不跟我们走也没有银子。
4: 莲花厉声说，只要有银子，乔英记可以跟你们走。王宗宇松了一口气，
5: 啊，好， 里面谈。
4: 应季问：
5: 银子在哪儿呢？
4: 王宗宇指了指银库方向。众人一路不拐弯，直接进了银库。应季让王宗宇打开银箱，里面空空如也。莲花勃然色变，回望应季和王宗宇。应季怒道：
5: 怎么回事啊？
4: 莲花拔出手枪对乔姑说：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王宗宇说：
5: 哎，等等等等，这就是200万两银子。
4: 说着就从银箱里取出几张银票。
5: 各位请看，这上面盖着大德通票号武昌分号的大印，又盖着我二掌柜三掌柜的私印，走遍天下都能换到银子。
4: 莲花不为所动。眼下武昌所有票号都关门撤号，哪里还能换到银子？
5: 莲花队长，以我大德通的商誉，这些银票不但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何一家票号取银子，还可以在武汉三镇任何一家外国银行取银子。不信可以立马让人带银票去试试。
4: 应季看莲花，
5: 他讲的恐怕是真情。
0: 要是不能取怎么办？
5: 拿走王宗宇的人头。
4: 莲花看巧姑，
0: 马上带上王大掌柜和这些银票到武昌英国花旗银行兑银子，要是他的话有假。
4: 巧姑答应一声对王宗宇说：
0: 走。
4: 王宗宇将银票揣在怀里，回看一眼应季：
5: 东家，我们是有合约的，你不要辜负了大家。
4: 应季知道他在说什么。
5: 王大掌柜放心吧，我说过要跟你走，银子到了一定会走的。
4: 他看着王宗宇同巧姑等人走出，莲花看着应季说：
0: 乔应季，把你的枪交出来。
4: 应季看他一眼，一句话不说，就将手枪交给了他，然后坐下来安静地喝茶。一个时辰过去，应季等得焦急，看身后的自鸣钟。就在这时，巧姑带王宗宇走进来，应季一跳站起，大叫道：
5: 哎呀，你们到底回来了，这么久啊。
4: 王宗宇满头大汗，看一眼莲花：
5: 事情办妥了，花旗银行的詹姆斯行长真给面，他说也就是乔家大德通换一家票号，这个时候开银票他是不收的。
0: 莲花问巧姑：银子在哪里？
4: 巧姑说：
0: 还在花旗银行，王大掌柜担心乔东家拿走银子不随他们回山西，留了一手，他和詹姆斯行长约定，只有乔东家和他离开武汉，让二掌柜回去做见证，对方才发给银子。
4: 莲花拔枪回头对准应季：
0: 乔应季，还是让人给说准了，你们东家掌柜的还有外国人联合在一起耍花招，你今天走不了了。
4: 巧姑忙说：
0: 啊，姐，你误会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带王大掌柜回去禀报了大帅，大帅说他信得过詹姆斯行长，让你和乔东家马上出城。
4: 莲花看王宗宇：
0: 果真是这样？
5: 不错。
4: 巧姑又拿出张振武的手令给莲花看，莲花这才把枪收起。
0: 如果是这样，乔英进，你准备一下，我们这就上路，送走了你，我要看着银子进入军政府的银库。
4: 王宗宇一惊急道：
5: 哎，不，东家跟我们走就行了，不用麻烦你们了。
0: 不行，大帅要我亲自送他到刘家庙火车站。乔云进，你还没有离开武汉，这之前必须照我的吩咐去做。
4: 王宗宇说：
5: 东家，怎么坐火车回山西啊？
4: 应季说：
5: 这是我的主意，火车快，我们走卢汉路到石家庄，能早半个月到山西呢。
4: 王宗宇想了想：
5: 哦，倒也是。哎，小栓，快给东家换身衣裳。
4: 小栓去拿衣服，莲花也对身后的女兵吩咐：
0: 把人看住了，我不回来任何人不能离开。
4: 他又回头示意巧姑，二人转身走出去。王宗宇缓一口气， 向二掌柜和三掌柜交代。

0: 这里已经没有生意了，我和小栓陪东家先走，你们马上关门撤号，除了看房子的都回山西。
1: 二掌柜和三掌柜答道。
0: 哎哎啊，知道了。
1: 很快莲花和应季就坐进了门外的马车，莲花扮成一位富商太太，应季回归本色，扮成一名商人，巧姑扮成了侍女。马车立即快走起来，王宗宇和小栓各自上马，跟在车后。车中，应季意外地看了一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莲花，不由赞叹道：
0: 哎呀，你打扮起来这么漂亮啊。
1: 莲花依旧冷若冰霜。以我的身份是一对夫妻，你是北方人，不会说本地话，过卡子时不要开口，我和巧姑来应付。应季想说什么又止住了，不再看他。众女兵立在原地看着马车走远。夕阳西下，武昌城外落霞满江，马车正在乘摆渡船过江，应季和莲花并肩站立，巧姑势力身后，望着对岸码头卡子上的清兵说：
2: 前面有清兵的卡子。
1: 莲花和应季目光警惕起来。码头上大批清兵看见来了船，堵住卡子，如临大敌。身穿七品官服的金勇卖力地对众清兵吆喝：
3: 给爷把眼睛瞪大点，这地方是武昌革命党潜逃的必经之路，有乱党嫌疑马上捆了。大帅有令，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过一个。
1: 一边吆喝，目光已经盯上正在靠岸的摆渡船，于是走向卡子。两名兵丁明显瞧不起他，在后面悄声议论，一个用嘴努一努金勇：
0: 什么来头啊？
1: 另一个说：
0: 开始听说他姓金，还以为是奉子龙孙，一打听，不过是个汉人，穷书生，侥幸考中了一个进士，到东北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了一任知县，好像是贪墨被拿进大牢，用了不少赃银才保住脑袋，以候补知县的名分发往军前效力，都派到这个地方守卡子了，还能是什么有来头的人呢？
1: 两人痴痴窃笑。金勇在前面大喊：
3: 船靠岸了，给本官看仔细了，不要跑了乱党。
1: 摆渡船靠岸，应季的马车驶上码头，清兵上前盘问：
3: 站住，搜查，什么人？
1: 应季看莲花不说话，莲花开口和清兵说武汉土话，金勇听不懂，看长随金宝：
3: 你能听懂他说什么吗？
1: 金宝说：
0: 一点点。
3: 你快点听听。
1: 金宝挤上前去。车中，应季看窗外的王宗宇也在低声询问：
0: 哎，他说什么呢？
1: 王宗宇说：
0: 他说你是武汉本地的大客商，他是你太太，要他们让路。
1: 一个清兵探头到车里查看应季和莲花，应季顺手塞给他一块碎银子，清兵攥进手心大喊道：
3: 过去吧。
1: 莲花厌恶地看一眼应季，对车夫说：走。马车朝前走动，金勇忽然叫一声：
3: 停。
1: 马车又被迫停下，清兵急忙上前：
0: 大人，查过了，他们是武汉本地商家，因为城里闹乱党逃出来的。
1: 金勇看金宝一眼，金宝不懂装懂，跟着瞎点头。金勇盯着应季，突然开口问：
3: 你是谁？
1: 应季回看莲花，莲花看巧姑一眼，巧姑急忙对金勇说武汉话：
2: 这是我们家老爷，叫蔡桂华，这一位是太太。
1: 金勇蛮横地说：
3: 我不要你现在说，让他自己说。
1: 莲花拦住。

0: 丈夫嗓子里长了钉疮，他说不了话。金勇神情一变，大声说：
1: 他是乱党，拿下！
0: 众清兵持枪拥上来，莲花急忙和巧姑交换了一个眼色，二人迅速拔出枪，对着清兵开了一枪，大叫：让开！巧姑对车夫喊：快走！金勇连连后退，拔出枪，无奈不会摆弄，大叫着：
1: 快拦住马车，抓住乱党！
0: 前方卡子上的横木啪的一声落下，将马车拦下，清兵迅速包围上来。莲花飞快看应季一眼，急切地说：我们掩护你，快冲出去！王宗宇和小栓也飞马过来，对应季说：
2: 东家快走！
0: 应季却坐着不动，突然对众人说：
2: 镇静！
0: 一行人都很惊讶。应季看着追上来的金勇，抬手招呼他：
2: 这位官爷，你过来。
0: 金勇让金宝向前，金宝炸着胆子走了两步，停下看应季：
2: 你要干什么？
0: 应季说：
2: 我让他过来。
0: 金勇说：
2: 不，你下车，不然我就让他们开枪。
0: 应季说：
2: 你不是想让我自己开口告诉你我是谁吗？你过来，我告诉你。
0: 金宝和众清兵都看金勇，金勇令身边的清兵帮他手枪子弹上膛，大喊道：
1: 来，保护本官，一起上。
0: 众清兵簇拥着他一步步上前，莲花、巧姑、王宗宇和小栓紧张地盯着应季和金勇。应季从身上摸出一个腰牌，从车窗里递出去。金勇远远站住，用手枪瞄向他，问道：
2: 那是什么呀？不是炸弹吗？
0: 应季说：
2: 是炸弹就扔出去了，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东西。
0: 金勇后退一步，吩咐金宝：
2: 拿过来。
0: 金宝大着胆子走过去，一把从应季手中夺过腰牌，双手捧给金勇。金勇接过去反复查看，嘟哝道：
2: 这什么呀？
0: 应季问：
2: 没见过呀。
0: 金勇抬头：
2: 没有。
0: 他一把将腰牌扔在地上：
2: 哼，别想拿个东西就能蒙骗本官。
0: 应季说：
2: 快捡起来，不然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0: 金勇一惊：
2: 什么罪？
0: 他边说边捡起来，重新念上面的篆文：
2: 前清门出入啊。
0: 忽的他就变了脸色：
2: 前清门出入，这是出入紫禁城的腰牌啊。你什么人？山西人，乔应季。
0: 金勇大惊失色，脱口而出：
2: 你乔应季？怎么，口音不像吗？不、
0: 忽然金勇就像变了个人，腰弯下去，脸上渐渐现出谄媚的神态，难以置信地说：
2: 你是山西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应季？
0: 应季点头：
2: 哎呀，乔东家，不，这怎么可能呢？武汉正在打仗，乔东家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本官不信。
0: 一瞬间他的脸色又变了：
2: 你到底是谁，敢冒称山西乔家的大东家？这样的骗子本官没见过，可听说过。你以为你这样就能从老爷我这里蒙混过关吗？来人，抓起来，我要亲自审问。
0: 众清兵又朝前拥来，王宗宇、小栓急忙上前护住马车。小栓持枪大叫：
2: 别过来，想抓我们东家先杀了我。
0: 应季大声冷笑。金勇声色俱厉地说：
2: 全给我拿下，动手。
0: 王宗宇忽然举手示意：
2: 等等，这位爷，我们东家那块腰牌是慈禧太后老佛爷当年发给乔家老东家智庸老先生的，允许他随时进出乾清门，这个你不认？

0: 么我这个大德通武昌分号大掌柜可以随时出入湖广总督瑞城瑞大帅衙门的腰牌，自然你也不信了。
1: 金勇再次大惊，
0: 什么？你是大德通武昌分号的大掌柜？什么名字？
2: 王宗宇。
1: 金勇回头看金宝一眼，问：“
0: 瞧这大德通武昌分号的大掌柜叫什么？”
1: 金宝说：“
3: 好像叫这个名字。”
1: 王宗宇啪的一声将手中腰牌扔过去，金勇自己匆匆从地下捡起，拿在手上看过，抬起头，脸色又变了。应季大笑起来，王宗宇和小栓也跟着笑。金勇脸上又现出谄媚和惶恐交织的神情，试图陪笑又做不到，尴尬地说：“
0: 你真是巧东家，我真是肉眼凡胎，看不清真佛，这才是应了一句话呢，不打不相识啊。”金勇被发配到这里来守卡子，没想到头一天第一个盘查到的就是您老人家。
1: 他回头招呼众清兵放下武器：“
2: 快把枪放下。”
1: 应季轻松地问道：“
2: 怎么称呼？”“
0: 金勇，光绪24年戊戌科进士，辽东道凤南县知县，任满候补，现由大帅举荐到军前效力。”
1: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0: 下官听说乔家和朝廷同体连枝，不为是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连现今掌管朝廷内外一切事务的总理大臣奕匡庆王爷都跟乔家交。”
1: 应季看着他说：“
2: 今天打算就这样拦着我的马车一直说下去吗？”
1: 王宗宇反应很快：“
2: 东家，我们还要赶火车呢，晚了就赶不上了。”
1: 应季吩咐：“
2: 拿我的名帖给金大人，金大人后会有期。”
1: 小栓从车后取出一份名帖交给金宝，金宝转身捧给金勇，金勇如获至宝，来回看名帖：“
0: 哎呀，真是乔东家呀，没有错啊，哎呀，我真是碰见……”
1: 拦在马车前的横木打开，马车顺利驶过卡子，王宗宇手疾眼快，从金宝手中夺过两副腰牌，飞马跟车而去。金勇回望马车驰远，意犹未尽地说：“
2: 怎么就这样让他走了？”
1: 金宝说：“
2: 爷，他到底是谁呀？”
1: 金勇说：“
2: 哎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老子头一天在军前当差，就遇上了财神爷呀。”
1: 金宝不解：“
2: 财神爷？他不是财神爷，可比财神爷还有钱呢，他还不止有钱。哎呀，这么好的机会。”
1: 他眼珠一转，目光发亮，大叫道：“
2: 整队追上去。”
1: 金宝一惊：“
2: 啊，追上去？”
1: 金勇两眼发光：“
2: 对，快追。”
1: 他也不管卡子上的事了，匆匆整齐队伍，带着跑步追上去。前方奔驰的马车上，莲花、巧姑听到声音，回望追上来的金勇和清兵，相视一眼，再次拔出枪来。王宗宇、小栓看应季：“
2: 东家，怎么办？”
1: 巧姑对莲花说：“姐，你保护乔东家走，我下车断后。”应季想了想，阻止他们：“
2: 不要。”
1: 莲花急道：“怎么不要？你那些把戏蒙不了人家，你们快走，我和巧姑一起留下。”一边就对巧姑说：“我们下车。”边说便要和巧姑一起跳车，应季猛然出手拦住二人：“
2: 你们这样跳下去会摔断脖子的，停车。”
1: 马车停了下来，莲花回头用枪口逼住应季：“乔应季，你要叛变投降？”
4: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一个人的疗愈。我们已经到了不能生气的年纪，这世上没多少人会时刻惦记你，唯有自己才是最该珍视的人。踏过情绪的低谷，我们终会与自己和解。当你的真诚未被善待，尊重缺席时，别纠缠，别追问，更别歇斯底里，沉默转身，安静退场就好。这从不是懦弱，而是给疲惫心灵最温柔的庇护。少接触让你遇见的人，少往来不懂感恩的人，少应付敷衍了事的人，少结交满口谎言的人。你想和谁相处舒服，就靠近谁。无论亲人还是朋友，能让你内心安稳从容的，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自己人。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航。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0: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

0: 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淡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

0: 称为开春第一仙。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一天的训练结束，卡车再把大炮拖回驻地，女民兵们也随车回去。驻地军事化管理一个多星期，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专心致志。太阳升起落下，人和大炮落在地上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到长。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天气炎热，训练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汗还没消，又一身汗接踵而来，源源不断。手臂上的汗摔到地上，额头的汗水淌下来迷了眼睛，衣服也紧紧粘在身上。比起上山下海，这是另一种疲累。被海风吹黑的肤色更黑了，手上的老桨之上居然又生出桨子。流了一天汗，回到招待所洗吧洗吧，晚上最奢侈的安排是看一场电影，也有时在附近溜达溜达放松一下，重点是保证睡眠。晚上养精蓄锐，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次日的训练。沉沉睡去之后，睁开眼睛又迎来苦练的一天。没有红妆，不施粉黛，克服生理期的严重不适甚至折磨，性别意识已经淡化，每个人都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大家都豁出去了，都着急盼望赶紧比赛。装填手魏传琴更急，每天还要用奶抽将奶水抽掉，不然棒得难受。训练时张淑英劝他动作慢点，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会儿。魏传琴一声不吭，继续苦练。魏传琴以动作麻利、操作规范闻名，要打出好成绩，炮弹装填环节可千万不能卡壳。全军炮兵比武正式举行的前一天，军车拖着借来的大炮，载着女炮班的民兵们从驻地出发，赶往营城的靶场熟悉场地。靶场是已经弃用的军用机场，地势平坦开阔，在机场跑道的远处设置固定炮击目标，距炮阵地约1000米。内门大炮已经陪伴了女民兵们多日，但每天都只是训练，并未实弹射击。习惯了在海洋岛张家楼小山坳的炮阵地向海面瞄准射击的女民兵们，置身宽阔的平地，望着跑道前方只有一个小黑点的靶子，竟然有些不太适应。比武这天，女民兵们一大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这喧嚣尘世，我们总渴望一场出逃，而海岛呢，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那梦幻的诗与远方。想象一下啊，日光毫无保留的倾洒，给沙滩勾勒出金边，海浪呢带着大海的温柔一次次亲吻着海岸，树叶在海风的轻拂下沙沙作响，似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浪漫。这里没有996的疲惫，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只有纯粹的蓝天、无垠的大海和肆意的自由。咱就说，还有啥比这更能治愈咱那被生活毒打的心灵呢？此刻就让我们心随声动，一起去邂逅那藏在海风里、躲在浪花中的美好吧。提到海岛游，人们总以为美景在远方，斐济帕劳、仙本那、马尔代夫、塞舌尔、南澳平潭、涠洲岛、海南三亚、鼓浪屿。就问你啊，人在大连，去以上我说的哪个地方你不得舟车劳顿，汽车、飞机、轮船，那是一样也少不了啊。可是你知道吗，提到感受海岛的浪漫，有一个大连人专属的后花园，那就是大连长海。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广鹿岛归来的田孝桃夫妇他们的经历分享。说到出去玩，总是绕不开吃穿住行玩这几方面。首先来说说旅行中的大交通吧。
4: 从大连过去的话，最近的港口叫做杏树屯。如果你从北边来的吉林黑龙江，
5: 可以去皮口，
4: 坐船的时间只有50分钟，
5: 然后在船上可以看看海景啊，喂喂海鸥啊，
4: 是一个小小的体验的站。
5: 然后船票是55块钱一个人，
4: 小孩打半价
5: 30。然后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返程的时候要提前去码头去买票。
3: 好的，那再来说说小交通，在岛上的出行怎么样呢？
4: 在岛上的行可以说
6: 寸步难行。
4: 因为他没有公交车，也打不到车去所有的民宿和饭店，他们都是会安排车接车送的行为。
5: 如果想自己出行的话，他可以租那小
4: 电摩托
5: 啊，再简单的溜一溜。
4: 对，
3: 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说住的方面。
4: 广鹿岛上的住有非常多的选择，首先是非常卷的民宿，还有很多酒店。然后我们这次选择呢，就是广为流传叫奥特不奥特，
7: 一搜就能搜着 number one。
4: 我们住的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叫福佳白，是1599啊，优点是自带全岛唯一的非常有品位的一个酒吧，有非常出片的无边泳池，前面有一片自由的海滩，还是一片赶海的非常好的地方。
5: 这一站就能满足
4: 这么多选项。
5: 对，
4: 前面有一个院子。
5: 非常适合遛娃，
4: 大人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啊，或者喝酒，孩子就可以放在院子里撒欢玩的。比如说树屋啊、秋千呢，还有一片安全区让他自己玩。其次，如果你不想的话，他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短暂的带娃服务，说父母可以比较解放。奥特不奥特是需要入场费的，所以如果不是住店客人，要单付费入场。这样的话，他控制人流量，
8: 相对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
4: 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整体房间的装修也好，或者是配置也好，在岛上算是比较好的了。第三点是他只包早餐，你不包午餐和晚餐，早餐还挺好的。缺点就是隔音比较差。
5: 对，因为它是自建的那种木屋，
7: 有人早起啊，有人聊天，
4: 对，就听得很清楚啊。
9: 还有一个就是它很难订，
4: 比如说我们本来要去两宿，想两宿都要住这个奥特的，但是都订到了一宿，
5: 特别是暑假期间，真的
4: 很
5: 紧张。
4: 老板的朋友圈里就是说，应该还会有一些临时不来的，所以有个漏的。第二天我们就订了另一个民宿，叫做海岛日记。在网上预订的时候，因为网上我们看的都是图嘛，它网图还可以，然后说它对面就是海，它不能说有奥特那么好，但也还可以。而且它赠送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标配的包三餐，甚至送桨板教学呀，还有自建的游泳池啊，什么赶海的小孩玩的工具，二楼的玻璃板。只有那里有电视，其他的房间是没有电视。对于这点，小朋友们再次控诉上视频。
10: 哪个好？我觉得奥特好，
11: 就是房间里面有电视。
4: 第三点就是它是包三餐的，这就是它的缺点，因为它第一段是海鲜
5: 大餐，
4: 我们11点多一点到的，餐就已经放在桌上了，在空调下面吹，所以饭已经是凉了的。
5: 而且因为早上我们9点多钟刚吃完早餐，然后11点到这里，你
4: 还没饿呢，
5: 也得吃，不吃
4: 也得
5: 就浪费掉了。
9: 还到点放在
5: 那，海鲜凉了之后会有点
4: 反腥，就不是很好吃。晚餐也是海鲜烧烤自助嘛，但是它一共就有两。海鲜有3到4种，
5: 而且说到自助呢，它是全自助。这么热的暑假天，烤串的位置也没有鼓风机，一边看孩子要一边自己烤串。
3: 那你们后面订的这个民宿就没有什么优点吗？
4: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老板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非常热情。老板亲自上阵去教小朋友，他是东面海，所以是外海，所以海浪很大。
5: 我理解他这个桨板教学，他只是在门口的陆地上
7: 大概告诉你怎么骑上去，
5: 该占了2分钟的时间，
7: 是你自己拿着板自己下水哦。
4: 对，
5: 如果是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他这个。
4: 那个浪大到什么程度？爸爸的眼镜丢了，
12: 他又换成原始眼镜了。
4: 同行者的爸爸的 GoPro 丢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吧，过了马路就是非常有名的月亮湾的那个海滩，孩子很喜欢那个沙滩，在那沙滩玩得很开心。
3: 所以啊，看来这个桨板赠送的确实要求有点高，必须大人得会游泳，水性还得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才能够应付得了，才能够陪孩子去玩，对吧？确实啊，海上桨板还是在比较平静的海面更适合一些。那说到了海上游玩，来说说你们玩的怎么样呢？
4: 首先要降低期待，它只是广陆岛，它不是国外，
2: 不要拉标准拉到北来。
4: 大人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小孩主打一个海边暴晒。如果你要玩桨板，就去奥特那边，在奥特那里找桨板的教练，那个教练非常的专业，然后就在奥特那边，浪还小。如果是赶海，也建议在奥特那边，因为那边本来就是渔业的产区，会产扇贝啊、鲍鱼的地方，
5: 对，螃蟹超级多，
4: 而且那边是可以用毛笔钓鲈鱼虾、小螃蟹，但是请注意那里的蛇非常锋利，不要用手
6: 搬石头。
4: 好，第三个就是看夕阳，建议的地点还是在奥特那边，有一个绝美夕阳，
5: 而且建议
7: 七点之前点点串啊，弄点啤酒啊、
4: 又不耽误吃吃喝喝玩，然后又能感受到那个落日的氛围。说完夕阳，就来到了一个叫做海上烟花，这个岛上的人可太爱放烟花了，
5: 就是每天晚上都像过年一样。
4: 对，而且是我建议在月亮湾那边，为什么呢？一那边放的人更多，
5: 第二他们更集中，
4: 都在那儿放，所以你不花钱你也能看到很多，从八点一直放到十点。
5: 对，
4: 那边因为是非常缓的泥滩，所以烟花会倒映在水面上，很美，
5: 拍照非常漂亮，
4: 拍背影非常好看。玩水建议的是在月亮湾这边玩水，就是很平的一个滩涂，
5: 沙子更细一点，
4: 而且在这边的水稍微清一点，没有异味，导致他们从七点一直玩到十一点。
3: 玩桨板、赶海、看夕阳、海上焰火，还在沙滩玩水，听起来是玩得很过瘾，很不错啊，大人小孩都挺尽兴的。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出去玩呢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吃。我们知道海岛住宿啊，有包餐的，有不包餐的，那么你这趟行程当中关于海岛美食这块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4: 如果你不包餐，然后你想去吃吃点好吃的，有没有选择？哎，这就说到我们机缘巧合遇到的一家烧烤店。这家烧烤店呢叫做滋味。我为什么就很喜欢这家店呢？因为我当天给他打电话，然后错过了。那个小伙后来回来给我回电话，非常的热情友善。
6: 加上我们第二天在海岛日记吃的非常不开心。
4: 那小伙前一天晚上两点刚收工，但是听说我们吃的不开心，想要吃的开心，给我来了一句：
6: 高低给你们安排上，把店员给我薅起来。第二天早上十二点，你来我就给你整上安排，就为了你开门。
4: 尤其我们两个大连土著去带我们的朋友是从杭州来的，
9: 前面一天非常的丧面子，
4: 所以就必须急需一单好吃的给我搂回来，所以我们觉得活该他赚钱，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给我们车接去到饭店，车送送到码头，
9: 给我安排的零零宝宝，
5: 主要是他家的吃的真的是
4: 很好吃，
5: 对，我们在岛上吃的这两天溜达，
3: 确实是不错的体验，老板敞亮哈。从他们的做法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海岛人呢淳朴和热情好客的镜头。都说旅行注重体验，但拍照打卡留念也是必不可少。出行前整理行李，一定要考虑到拍照出片，也要兼顾到防晒和舒适度。因为带小朋友出行，在给他们准备东西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4: 女的非常推荐白色套装加草帽，一个是防晒，一个是非常出片，或者是你稍微带一点点彩色也可以，很好看，很跳。然后第二个男的就是建议速干，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透了。孩子就俩字，
6: 多带，
5: 一定要多带，每天大概至少三到四套。
4: 吃饭会弄脏，碰水会弄脏，弄泥会弄脏，然后带一些袋子方便装湿掉的衣服。全员带上泳衣泳镜速吸鞋。
3: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都是大实话哈，经验满满。有了这些经验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听友再去广陆岛游玩的话就更有经验了。那经验有了，但是关于海岛的美好还是需要您亲自去体验。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关于海岛旅行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 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0: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12: 加多少，
10: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1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0: 我们
1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0: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

0: 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老渔翁秦海怪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先西海有个老渔翁，靠蹲滩头钓鱼过日子，为了赶潮流，他经常是不来家吃晌饭，就用地瓜叶煮点疙瘩汤，装上一泥罐子带到海头去，放在礁石上就去钓鱼了。可是有一天到傍晚要回家的时候，他捧起罐子一看，里面剩的疙瘩汤不见了。以后几天也是这样，他很纳闷，总琢磨不出这里边是什么道道，就留了个心眼，偷偷地趴在不远的一块礁石后边看着。这天日头飘在水皮上的时候，从海里上来了一个人不人虾爬子不像虾爬子的怪物，直奔着泥罐子，捧起了罐子把头钻进去就喝了起来。老渔翁提着长长的鱼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鱼竿掉过头，劈头就给了他一下。海怪猛地一惊，撒腿就跑，可是那罐子套在了他的头上，慌慌张张的也挣不下来，渔翁随后追着打。那海怪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礁石当里是跌跌撞撞，一下子把罐子碰碎了，才露出头来，朝老渔夫看了一眼，没命的就钻进了海里不见了。八年以后，有个青面獠牙的汉子来到了岛上，钻进了员外家的闺房里，赖着不走。当时啊，把这家的姑娘直接就给吓昏了。这个青面獠牙的汉子说，小姐是他媳妇儿，员外是他老丈人。老员外只好一面应付他，一面请巫婆、神汉和老道来家里除妖捉怪。可是忙活了一大气，谁也治不住。

0: 老两口愁的那是没法没法。老渔翁的老婆在员外家当老妈子，专门伺候小姐，员外打发他给那个汉子送酒送饭。老妈子硬着头皮往里走，一掀门帘刚要跨门槛，就被那汉子一把推出了门外。只听那汉子瓮声瓮气地说，
1: 我要喝粥。
0: 这功夫员外家忙成一团，送走了道士，又来了跳大神的，把员外忙得裤子都没功夫提。厨下的锅里坐着八宝粥，老妈子盛了一碗，双手端着，胆虚虚地走进小姐的房间，偷偷扫了那汉子一眼，就觉得那模样好像听谁说过。这时候汉子正坐在炕上，怀里抱着昏迷不醒的小姐，像哄孩子睡觉似的不停地摇晃着。他瞅了一眼老妈子，哼了哼鼻子说，哼，嘴上念念咒，纸上画画符，能动得了我一个手指头，那都是熊人的。老妈子也不敢打岔，壮着胆子说，啊，请老爷吃粥吧。那汉子挥手一扇，饭碗打了个稀碎，他气哼哼地说，
1: 我是小孩吗？你家老爷赶不走我，又想饿死我呀。
0: 老妈子心想，感情这个妖怪饭量大，嫌不够喝的，回头进了厨房，提来一水桶的八宝粥。那妖怪一看水桶，吓得一高从炕上跳了下来，仔细看了看，原来是水桶，才舒了一口气。老妈子被他吓了一跳，就问他，哎，你怎么了？妖怪是个直心眼，随嘴说出来，我谁也不怕，就是8年前在北海湾里偷吃过一个人放在礁石上的东西，被那个戴着一顶破草帽拿着一个长家伙的老头打了一顿，我差点死在他手里，到如今想起来我这心里还在发抖。老妈子一听心里明白了，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请听老渔翁秦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黑哥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石上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

0: 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嘉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嘉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金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金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金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金矢、冲、切、劈、勒并用，刀作笔矢，八面运锋，力求空灵。金州鸟虫篆刻得益于古城金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金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0: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 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

0: 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他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91.7，海岛风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和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中，东捕海参节、开渔节、妈祖文化节等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生活中一脉相承的重要节日。本期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县，回眸独特的海岛文化印记。大雪节气来了，北方天气冷了，北黄海的海水

野生海参为了度过这个漫长寒冬而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在水温低到15度时就开始集体出来觅食。等到大雪节气时，海参吃得饱饱的，膘肥体壮，正是营养最为饱满的时候。此时采捕的是真正熟透了的海参，在中国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域，在海参一年中最有营养的时间开始采捕，这就是长海海参品质保证。天然养护，限量采捕，也是长海海参的品质保障元素。茫茫大海成为长海海域野生海参养殖与违禁药物、催生素物质的天然屏障。在采捕过程中，仅采捕达到规格标准的海参，在海参行业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限量冬捕的生态习俗。长海野生海参大雪采捕，不仅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市场口碑，也成为辽参核心产区渔民喜庆丰收的重要民俗文化节日，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在长海县还延续着开渔节的渔猎文化，每年的9月1日，随着四个月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渔民们以祭海、民俗表演等祈福形式，用真诚感恩海洋，期盼着平安与丰收。在雄风锣鼓声中，渔船飘扬着各式彩旗，乘风驶出港湾，奔赴渔场作业。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再次沸腾起来。举办开渔节，就是为了倡导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从而引导全民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深化科学用海，促进蓝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更是传承先祖文化的重要渠道。每年农历6月16，相传是马祖的生日，长海县都要举办马祖文化节，将小珠山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至今已成功举办20多届。早在宋朝年间，岛上就建有马祖庙，相传南方的海神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长海县广鹿岛的海神是个男的，姓马，叫马旦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到这一天，辽东半岛及长海诸岛的渔民及游客纷至沓来，在老铁山景区马祖庙前虔诚祭拜，祈求未来一年风调雨顺、鱼肥良丰、平平安安。如今马祖文化节叠加了旅游元素，将文艺演出、沙滩趣味运动会、马祖庙祈福、梅花鹿放归山林、生态旅游项目洽谈等项活动融入其中，让人们欣赏先人们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寻觅辽南人类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地方的神奇。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智慧都存在于该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与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无疑也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有趣，
5: 有料，哦，
6: 正能量，
7: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Ready go！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平时喝奶茶、瓶装饮料、零食，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个新词儿，叫做果葡糖浆。最近呢，网上大家都在热议它的健康隐患，好多人看完科普，瞬间觉得手里的饮料不敢喝了。商家用它好处不多，甜度高，成本便宜，饮料、果汁、酸奶、面包到处都能看到它。喝的时候呢，清甜爽口，口感顺滑，喝着过瘾，可快乐都是暂时的，长期吃问题慢慢就来了，糖分超标，长胖来了。

0: 得特别快，容易囤积腹部脂肪，血糖悄悄波动，熬夜喝一杯，当晚入睡都费劲。很多人一开始没有在意，一天一两瓶饮料，不知不觉糖分超标，平时正餐饭菜吃得很克制，体重却下不来，万万没想到元凶藏在了饮料零食里。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不是完全不能碰，关键在于节制，偶尔解馋喝一瓶没问题，问题也不大，最怕天天不间断地囤着喝。零食饮料当作消遣可以，千万不能当成日常饮用水，管住隐形糖分，日常多喝白开水才是最稳妥的养生方式。这正是糖浆清甜入口柔，暗藏糖分使人愁，零食饮品宜适度，清水常饮少烦忧。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哦。出去旅游，自然风光必看大江大河，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江、河、湖、海、潭、渊、沟、池、溪、涧，同样都是水，名字咋这么多呢？老规矩，一分钟让你牢牢记住它们的区别。首先，我们找一个基本单位。一、湖，有水草的水域，水边长满胡子一样的水草，知名代表鄱阳湖、洞庭湖。注意了，在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湖有不同的念法，错、闹尔、库勒都指湖。二、泼，安静的湖，水加白，水面空无一物，所以有泼面如镜一词，知名代表罗布泼、梁山泼。三、泽，好多湖，古代湖泊群的总称，现在不这么说了，但仍有沼泽的说法，知名代表云梦泽、菏泽。然后我们把湖变深。四、潭，小而深的湖，桃花潭水深千尺，这句都听过吧，知名代表桃花潭、日月潭。五、渊，更深的湖，渊多指深水，比如万丈深渊，知名代表龙渊、禅渊。再然后我们把湖变小一点。六、池，小而浅的湖，海拔高的池一般叫天池，有的天池是深湖，知名代表五彩池、莲花池。再然后我们把湖变大，大到没边。七、海，更大的湖，有些大湖也叫海，一般海只靠近陆地的水域，知名代表黄海、洱海。八、洋，海的中央，地球上大洋能相互连通交换水体，知名代表太平洋、大西洋。九、江，比较大的水道会流入外海或者大洋，在古代专指长江，知名代表长江、澜沧江。十、河，相对江小一点的河流会流入内海或湖泊，在古代专指黄河，知名代表黄河、秦淮河。最后当河水进一步分流，流经山间的叫涧，流经草地的叫溪，人工挖掘的叫沟。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时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

0: 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

0: 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0: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0: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

0: 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

0: 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

0: 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江东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 要做到这个万群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5: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 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6: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5: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天空，天域飞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

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今天分享的是结婚10年。10年前，我的婚姻观是，不管他的家庭条件够。

0: 自己的开挂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这喧嚣尘世，我们总渴望一场出逃，而海岛呢，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那梦幻的诗与远方。想象一下啊，日光毫无保留的倾洒，给沙滩勾勒出金边，海浪呢带着大海的温柔，一次次亲吻着海岸，树叶在海风的轻拂下沙沙作响，似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浪漫。这里没有996的疲惫，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只有纯粹的蓝天、无垠的大海和肆意的自由。咱就说，还有啥比这更能治愈咱那被生活毒打的心灵呢？此刻就让我们心随声动，一起去邂逅那藏在海风里、躲在浪花中的美好吧。提到海岛游，人们总以为美景在远方，斐济、帕劳、仙本那、马尔代夫、塞舌尔、南澳、平潭、涠洲岛、海南三亚、鼓浪屿。就问你啊，人在大连，去以上我说的哪个地方，你不得舟车劳顿，汽车、飞机、轮船，那是一样也少不了啊。可是你知道吗，提到感受海岛的浪漫，有一个大连人专属的后花园，那就是大连长海。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广陆岛归来的田孝陶夫妇他们的经历分享。说到出去玩，总是绕不开吃穿住行玩这几方面。首先来说说旅行中的大交通吧。
4: 从大连过去的话，最近的港口叫做杏树屯。如果你从北边来的吉林黑龙江，
5: 可以去皮口，
4: 坐船的时间只有50分钟，
5: 然后在船上可以看看海景啊，喂喂海鸥啊，
4: 是一个小小的体验的站。
5: 然后船票是55块钱一个人，
4: 小孩打半价
5: 30。然后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返程的时候要提前去码头去买票。
3: 好的，那再来说说小交通，在岛上的出行怎么样呢？
4: 在岛上的行可以说
6: 寸步难行，
4: 因为他没有公交车，也打不到车，去所有的民宿和饭店，他们都是会安排车接车送的行为。
5: 如果想自己出行的话，他可以租那
4: 小电摩托
5: 啊，再简单的溜一溜。
4: 对。
3: 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说住的方面。
4: 广陆岛上的住有非常多的选择，首先是非常卷的民宿，还有很多酒店。然后我们这次选择呢，就是广为流传叫奥特不奥特，
7: 一搜就能搜着 number one。
4: 我们住的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叫福佳白，是1599啊，优点是自带全岛唯一的非常有品位的一个酒吧，有非常出片的无边泳池，前面有一段自由的海滩，还是一片赶海的非常好的地方。
5: 这一站就能满足
4: 这么多选项。
5: 对，
4: 前面有一个院子，
5: 非常适合遛娃，
4: 大人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啊，或者喝酒，孩子就可以放在院子里
7: 撒欢玩的。
4: 比如说树屋啊、秋千呢，还有一片安全区让他自己玩。其次，如果你不想的话，他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短暂的带娃服务，说父母可以比较解放。奥特不奥特是需要入场费的，所以如果不是住店客人，要单付费入场。这样的话，他控制人流量，
7: 相对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
4: 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整体房间的装修也好，或者是配置也好，在岛上算是比较好的了。第三点是他只包早餐，不包午餐和晚餐，早餐还挺好的。缺点就是音比较差。
5: 对，因为它是自建的那种木屋，
7: 有人早起啊，有人聊天，
4: 就听得很清楚。
7: 还有一个就是它很难订，
4: 比如说我们本来要去两宿，想两宿都要住这个奥特的，但是都订到了一宿，
5: 特别是暑假期间，真的
4: 很
5: 紧
4: 张。老板的朋友圈里就是说，应该还会有一些临时不来的，所以有个漏的。第二天我们就订了另一个民宿，叫做海岛日记。在网上预定的时候，因为网上我们看的都是图嘛，它网图还可以，然后说它对面就是海，不能说有奥特那么好，但也还可以。而且它赠送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标配的包三餐，甚至送桨板教学呀，还有自建的游泳池啊，什么赶海的小孩玩的工具。二楼的玻璃板房只有那里有电视，其他的房间是没有电视。对于这点，小朋友们再次控诉上视频。
8: 哪个好？
9: 我觉得奥特好，就是房间里面有电视。
4: 第三点就是它是包三餐的，这就是它的缺点，因为它第一段是海鲜
5: 大餐，
4: 我们11点多一点到的，餐就已经放在桌上了，在空调下面吹，所以饭已经是凉了的。
5: 而且因为早上我们9点多钟刚吃完早餐，然后11点到这里，
4: 还没
5: 吃也得吃，不吃
4: 也得
5: 就浪费掉了。
7: 到点就放了，
5: 那个海鲜凉了之后会有点
4: 反腥，就不是很好吃。晚餐也是海鲜烧烤自助嘛，但是它一共就有两种肉，海鲜有3到4种。
5: 而且说到自助呢，它是全自助，这么热的暑假天，烤串的位置也没有鼓风机，一边看孩子要一边自己烤串。
3: 那你们后面订的这个民宿就没有什么优点吗？
4: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老板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非常热情。老板亲自上阵去教小朋友，他是东面海，所以是外海，所以海浪很大。
5: 我理解他这个桨板教学，他只是在门口的陆地上
7: 大概告诉你怎么骑上去，
5: 大概占了2分钟的时间，
7: 是你自己拿着板自己下水哦。
4: 对，
5: 如果是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他这个。
4: 那个浪大到什么程度？爸爸的眼镜丢了，
10: 他一会儿能圆式眼镜了。
4: 同行者的爸爸的 GoPro 丢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吧，过了马路就是

0: 非常有名的月亮般的那个海，他孩子很喜欢那个沙滩，在那沙滩玩得很开心。
1: 所以啊，看来这个奖板赠送的确实要求有点高，必须大人得会游泳，水性还得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才能够应付得了，才能够陪孩子去玩，对吧？确实啊，海上桨板还是在比较平静的海面更适合一些。那说到了海上游玩，来说说你们玩的怎么样呢？
0: 首先要降低期待，它只是广陆岛，它不是国外，
2: 不要拉标准拉到北来。
0: 大人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小孩主打一个海边暴晒。如果你要玩桨板，就去奥特那边，在奥特那里找桨板的教练，那个教练非常的专业，然后就在奥特那边，浪还小。如果是赶海，也建议在奥特那边，因为那边本来就是渔业的产区，会产扇贝啊、鲍鱼的地方，
3: 对，螃蟹超级多，
0: 而且那边是可以用毛笔钓泸沽虾、小螃蟹，但是请注意那里的蛇非常锋利，不要用手
4: 搬石头。
0: 好，第三个就是看夕阳，建议的地点还是在奥特那边，有一个绝美夕阳，
3: 而且建议你
5: 七点之前点点串啊，弄点啤酒啊，
0: 又不耽误吃吃喝喝玩，然后又能感受到那个落日的氛围。说完夕阳，就来到了一个叫做海上烟花，这个岛上的人可太爱放烟花了，
3: 就是每天晚上都像过年一样。
0: 对，而且是我建议在月亮湾那边，为什么呢？一那边放的人更多，
3: 第二他们更集中，
0: 都在那儿放，所以你不花钱你也能看到很多，从八点一直放到十点。
3: 对，
0: 那边因为是非常缓的泥滩，所以烟花会倒映在水面上，很美，
3: 拍照非常漂亮，
0: 拍背影非常好看。玩水建议的是在月亮湾这边玩水，就是很平的一个滩涂，
3: 沙子更细一点，
0: 而且它这边的水稍微清一点，没有异味，导致他们从七点一直玩到十一点。
1: 玩桨板、赶海、看夕阳、海上焰火，还在沙滩玩水，听起来是玩得很过瘾，很不错啊，大人小孩都挺尽兴的。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出去玩呢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吃。我们知道海岛住宿啊，有包餐的，有不包餐的，那么你这趟行程当中关于海岛美食这块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0: 如果你不包餐，然后你想去吃吃点好吃的，有没有选择？哎，这就说到我们机缘巧合遇到的一家烧烤店。这家烧烤店呢叫做滋味。我为什么就很喜欢这家店呢？因为我当天给他打电话，然后错过了。那个小伙后来回来给我回电话，非常的热情友善。
4: 加上我们第二天在海岛日记吃的非常不开心。
0: 那小伙前一天晚上两点刚收工，但是听说我们吃的不开心，想要吃的开心，给我来了一句：
4: 高低给你们安排上，把店员给我薅起来。第二天早上十二点，你来我就给你整上安排，就为了你开门。
0: 尤其我们两个大连土著去带我们的朋友是从杭州来的，
6: 前面一天非常的丧面子，
0: 所以就必须急需一单好吃的给我留回来，所以我们觉得活该他赚钱，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给我们车接去到饭店，车送送到码头，
6: 给我安排的零零宝宝，
3: 主要是他家的吃的真的是
0: 很好吃，
3: 对，我们在岛上吃的这两天溜达，
1: 确实是不错的体验，老板敞亮哈。从他们的做法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海岛人呢淳朴和热情好客的镜头。都说旅行注重体验，但拍照打卡留念也是必不可少。出行前整理行李，一定要考虑到拍照出片，也要兼顾到防晒和舒适度。因为带小朋友出行，在给他们准备东西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女的非常推荐白色套装加草帽，一个是防晒，一个是非常出片，或者是你稍微带一点点彩色也可以，很好看，很跳。然后第二个男的就是建议速干，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透了。孩子就俩字，
4: 多带，
3: 一定要多带，每天大概至少三到四套。
0: 吃饭会弄脏，碰水会弄脏，弄泥会弄脏，然后带一些袋子方便装湿掉的衣服。全员带上泳衣泳镜速吸鞋。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都是大实话哈，经验满满。有了这些经验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听友再去广陆岛游玩的话就更有经验了。那经验有了，但是关于海岛的美好还是需要您亲自去体验。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关于海岛旅行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老渔翁秦海怪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一个妖怪来

到了员外家，赖着不走。员外家还得好吃好喝的招待。有一天汉子想喝粥，员外家的老妈子给他送去了一桶粥，妖怪说出了心中的顾忌。原来啊，这个妖怪就是被老妈子的老头打的那个海怪。想到这儿，他急忙安慰的这个妖怪啊，你别焦急，我知道你想喝什么粥，你等等，我去给你做。这妖怪一听乐了，就问道，哎，你知道那叫什么饭吗？会做吗？老妈子装着听懂了，告诉他，那叫天鹅下蛋荷花叶汤。妖怪连忙的点点头，哦，对对对对对，我就想喝这个天鹅下蛋莲花叶汤，你快点做。老妈子出了小姐的房间，急忙告诉员外，这个妖精是个海怪，俺家老头能拿住他。员外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吩咐仆人骑着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老渔翁家。老渔翁正在修理鱼竿，听了来意，皱了皱眉，心想，岛里岛外谁不知道这个员外心肠毒辣，说不上他又要耍什么花招，我可不上他的当，所以他连屁股都没抬一下。仆人看他没吱声，又催他，他连理都不理。仆人没办法，只好回去告诉员外。员外也忘了平日的威风，亲自去拜访老渔翁，进门就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渔翁连眼皮都没抬，呵呵，不拿穷人开心吧。这一句话把员外噎得个搂个搂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发火啊，只好陪着笑脸。老渔翁没好气地说，我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制住海怪，你也不敢逼俺家老婆子上你家当老妈子抵债了呀。员外听了面红耳赤，又赔不是又道歉，好话说了9600。老渔翁其实也被他们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对老财主抱有戒心，就说，你把俺家老婆子叫来家，去不去等俺俩合计合计再说。员外哪里敢怠慢，赶紧跑回去。老妈子一回家，手里还拿回来10个大元宝，又把原委对老头子说了。老渔翁说，看小姐的面子，我就去一趟吧。来到员外家，老妈子从厨房提出一桶热气腾腾的地瓜叶子疙瘩汤，先到小姐的房间。海怪一看高兴地说，对对，就是他。海怪伸手捧起水桶要喝，桶沉，老妈子把水桶的铁梁给他套在脖子上。老渔翁照着那年在北海湾钓鱼的打扮穿戴好了，提着长长的鱼竿跨进了闺房，把鱼竿朝地下一蹲，指着海怪骂道，你这妖怪，让我找的你好苦，原来你躲在这儿啊。海怪正低头喝汤，听到骂声抬头一看，是老渔翁，打了个愣神，蒙住了。身边的老妈子眼尖手快，拖起水桶一下子扣在了他的头上，滚烫的疙瘩汤把他烫的那是大叫嗷的一声，一头就倒下去了。老头子一脚把他踩扁在地上，这妖怪现了原形。原来啊，这是一只爬出海螺壳的虾爬子。老渔翁、员外和他老伴儿来了一看，都吃了一惊。老渔翁说，快把虾爬子拿到锅底备一备，再用黄酒给小姐灌下去，以毒攻毒，准能好。员外照办，果然灵验，小姐喝了药马上醒了过来。员外一家抱着小姐是又哭又笑，回过头来又千恩万谢地感谢老渔翁。老妈子说，念咒画符都没有用。

用，还是世上的人有能耐。这件事儿传扬出去，成了十里八村的笑谈。老渔翁秦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一天的训练结束，卡车再把大炮拖回驻地，女民兵们也随车回去。驻地军事化管理一个多星期，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专心致志。太阳升起落下，人和大炮落在地上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到长。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天气炎热，训练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汗还没消，又一身汗接踵而来，源源不断。手臂上的汗摔到地上，额头的汗水淌下来迷了眼睛，衣服也紧紧粘在身上。比起上山下海，这是另一种疲累。被海风吹黑的肤色更黑了，手上的老茧之上居然又生出茧子。流了一天汗，回到招待所洗吧洗吧，晚上最奢侈的安排是看一场电影，也有时在附近溜达溜达放松一下，重点是保证睡眠。晚上养精蓄锐，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次日的训练。沉沉睡去之后，睁开眼睛又迎来苦练的一天。没有红妆，不施粉黛，克服生理期的严重不适甚至折磨，性别意识已经淡化，每个人都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大家都豁出去了，都着急，盼望赶紧比赛。装填手魏传琴更急，每天还要用奶抽将奶水抽掉，不然棒得难受。训练时张淑英劝他动作慢点，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会儿。魏传琴一声不吭，继续苦练。魏传琴以动作麻利、操作规范闻名，要打出好成绩，炮弹装填环节可千万不能卡壳。全军炮兵比武正式举行的前一天，军车拖着借来的大炮，载着女炮班的民兵们从驻地出发，赶往营城的靶场熟悉场地。靶场是已经弃用的军用机场，地势平坦开阔，在机场跑道的远处设置固定炮击目标，距炮阵地约1000米。内门大炮已经陪伴了女民兵们多日，但每天都只是训练，并未实弹射击。习惯了在海洋岛张家楼小山坳的炮阵地，向海

面瞄准射击的女民兵们，置身宽阔的平地，望着跑到前方只有一个小黑点的靶子，竟然有些不太适应。比武这天，女民兵们一大早就起床，简单收拾一番，吃过早饭就乘车赶往靶场。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小幅上涨。27日20时到28日20时，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间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5到29度；广陆，气温25到30度。张子、海洋，晴间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8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预备会议及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长海县防非法集资宣贯禁景区，筑牢游客金融安全防线；长海县又一海上景观獐子岛24节气海上公园正式开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文化中心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出席会议，李宏伟同志主持会议。会议介绍第17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提出开好大会的有关要求，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草案，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草案，通过大会秘书长名单草案，通过大会议程草案。按照大会要求，全体代表进行了集中培训，并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本台消息，7月27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王文伟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大会副秘书长、列席人员和邀请人员名单，会议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和大会日程。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7月28号开幕。7月27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还分别召开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代表团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者曲云里报道，眼下正值海岛旅游旺季，长海县财政部门联合金融单位走进景区，开展携百个旅游景区防非法集资宣贯主题宣传，向广大游客普及非法集资知识识别，警示各类投资陷阱。上个周末，长海县财政部门与各大金融单位联合走进引牛湾黄金海岸旅游景区，向往来游客及周边商户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非法集资诈骗典型案例，细致剖析养老投资、文旅理财、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领域常见非法金融套路，普及相关法律常识，引导游客自觉甄别高息投资骗局。长海县财政部门表示，将利用盛夏海岛景区人流密集优势，持续丰富防范非法集资金融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引导公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切实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丰富公园夜间休闲体验，展现景区别样的魅力风光。7月23号起，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开放夜景灯光秀，满足海岛居民及近岛游客的夜间游览需求。小水口森林公园国家 4A 级景区融合了森林与海洋的双重景观，景区周边湛蓝的大海、激荡的礁石，景区内的下海栈道、玻璃栈桥、看海亭、梦园亭、跟海亭，打造了梦幻般的海上幻境。随着夜幕降临，景区内的灯光一盏盏亮起，仿佛是夜空中坠落的繁星，开始勾勒出景区独特的轮廓。而精心策划的灯光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五彩斑斓的灯光从景区的建筑、景观设施中投射而出，与大海的深蓝形成鲜明对比。夜间灯光秀加之景区环绕播放的低分贝音乐，点缀形成了一片静谧而祥和的景象。游客打卡拍照，尽情地品鉴小水口景区夜景与灯光秀完美结合的盛宴。随着夜间灯光秀的开启，长海县同步开通长海县镇至景区的早、中、晚三条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全方位满足游客日间观光、 傍晚夜游多元化出行需求，助力擦亮夜游长海的特色名片。本台消息，上个周末，长海县又一处迷你海上景观，被誉为藏在玻璃海边的诗意秘境的獐子岛镇24节气海上公园正式开园。24节气海上公园坐落于獐子岛金沙滩广场东侧，以海岛地标马驼子为景观起点，依托天然海湾海岸线修建，是集节气文化、渔家民俗、滨海观光、休闲海钓、网红打卡于一体的开放式滨海公园。园区核心区域打造完整24节气主题造景，每一处景观对应一个传统节气，将农耕节气智慧与海岛渔业生活深度融合。春看谷雨鱼耕，夏赏大暑赶海，秋观秋分开鱼，冬品大雪避风，一步一节气，一景一渔家故事。公园全长 1.6 公里，全程标配标志性景观海上玻璃栈道，沿海湾向海面延伸，是观赏獐子岛玻璃海的绝佳观景线。栈道悬空临海，脚下是澄澈透亮的黄海玻璃海，晴天海水通透如镜面，湛蓝海面与天际线相连，海天一色风光尽收眼底。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出台政策，对使用公积金二套房贷款的借款人

0: 与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政策规定，对2026年7月24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还款实际利息支出，给予不超过 15% 的利息补贴，且补贴发放方式实行免申即享，补贴资金发放到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7月26号，辽宁省举行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按照讲政治、有热情、有专长、善协调的标准，全省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这也是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建立文化特派员制度，旨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淡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长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 市场上叫它袋子。

0: 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一倍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3: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3: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 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2: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醒来，世界上最尴尬的事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有人都大度，哪怕心里委屈，脸上还是带着笑。别人的感受总是排在前头，自己的心情却习惯性的往后放。我们都以为只要足够体贴，足够迁就，世界就会用同样的温柔回馈我们。直到那天醒来，像一束冷光突然照进梦里，我环顾四周，才发现那些我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那些我不断退让的边界，原来从未换来谁真正的珍惜。我在别人的剧本里认真扮演着善解人意的配角，说着妥帖的台词，做着得体的动作，却忘了问自己，我的故事谁来写？那些深夜咽下的委屈，那些为顾全大局而沉默的瞬间，像暗处的潮水，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来过。后来才明白，太懂事的孩子往往没糖吃，太会迁就的人注定要在失望里多走几段路。无数次半夜被惊觉醒来，想想都是自己的善良真诚所害，是善良的人递出去的刀，刀尖永远都是向着自己的。我们总想用懂事兑换疼爱，用退让换取尊重，却不知道有时候你给出的宽容，在别人眼里只是没有底线。以前总相信对别人好一点，世界就会对我好一点，现在才知道，只有对自己好一点，我的世界才会真正好起来。这不是自私，是清醒，不是冷漠，是懂得了温柔是一种能力。但首先要先把它留给自己，在人生的剧本里，你才是唯一的主角。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起起伏伏中，自己偷偷的流泪，能清楚地告诉谁，那个爱过又离开的人，是不是抬头也会想念？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开不开心看心情，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在考研的路上奔跑了一年，迷茫过，彷徨过，也曾经内心充满力量奔跑在图书馆、宿舍、食堂的路上，忽然觉得曾经付出过、努力过，结果也没有那么重要吧。这段时间真的很忙，好久好久没有看过星星了，去看会儿吧。好了，那我们就边看星星边听歌，一起来听你有多久没看过。

Rainy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樱花开了》，他会为喜欢的女生偷偷写歌，为她掩去姓名，为她偷偷唱和声。他不会在聚光灯下说爱你，不能在所有的眼睛下说爱你，但是你知道他字字句句都是爱你。好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樱花开了》。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我国古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往往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建造出各种类型的房屋，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土楼、吊脚楼、四合院等等。修建房屋的时候，人们不仅重视建筑的实用功能，还非常注重它们的外在美观，因此运用在建筑上的雕刻装饰也就逐渐发展繁盛起来。在湖北省咸宁市境内一些偏远山村的古民居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木雕、石雕、砖雕，它们广泛存在于古民居的外墙

0: 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又有什么联系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区域内既有沿江湖冲积平原，也有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地形错综复杂。在咸宁东南部的丘陵谷地中，一个个村落散居其间，村中宅地、街屋、宗祠、牌坊等古建筑大多保留较为完整。在这些建筑的表面有着众多精美繁复的木雕、砖雕、石雕等雕刻图案，见证了当地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昔日这些山谷间村落的繁华。宝石村位于通山东南方的闯王镇，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河流将该村一分为二。刚一进村，考察队就发现村子的建筑非常奇特，大多采用鹅卵石作为房子的地基。
2: 好多这种圆圆的鹅卵石。
3: 对，它这种卵石就是从宝石河里就地取材，因为它这种建筑材料在河边都是全部都是。
2: 哦。
3: 它这个功能呢，做这么高，这相当于墙基，防止这个下雨溅水溅到墙体，对这个墙砖造成腐蚀。
1: 虽然建筑材料易于获得，但受两边山地地形的影响，宝石村的建筑面积十分有限。为了更大程度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当地人选择将房屋住宅与纪念性牌坊修建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结构。
3: 这种房子是我们鄂南独有的建筑。
2: 啊，
3: 它叫牌坊屋，
2: 牌坊
3: 面墙是牌坊，砖石结构的牌坊。因为这个宝石村人口众多，地理限制，它位置小，没办法，就依这个牌坊后面在后面建的房子。
1: 牌坊屋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生存空间巧妙利用的智慧，外墙上纹饰细腻的砖雕图案，更是展现了房屋主人的雄厚财力和砖雕匠人的高超技艺。
3: 这六边形的这个福禄寿喜花砖，
4: 这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鹿，这是一棵松树代表长寿，这是一只喜鹊，组合起来这个福禄寿喜。
1: 像宝石村这样精美的砖雕石雕，在鄂南地区并不鲜见。位于宝石村西北方的石门村长下饭谷民居，面墙上石雕内容更加丰富，在长约200米的街巷中，家家户户外墙上都镶嵌着雕有不同花纹图案的石质拴马石。
3: 我们现在这就是长下饭的上麦街，这一个拴马石，这个面墙
2: 这是拴马石，
3: 在正门这边，正门侧面有一个，那边侧面有个，那边面墙一个，一栋房子就有四个拴马石。
2: 我看这个拴马石还是非常精美的，雕刻花纹。
3: 对，你看它两侧的拴马石纹饰都不一样的，它没有相同的。
1: 线条流畅、栩栩如生的石雕造型与拴马孔完美结合，形态各异的雕刻图案共同。

0: 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美好向往与追求。相比用在民居外围墙体、窗户上的石雕、砖雕，在房屋内部，当地人使用更多的则是另一种雕刻技艺——木雕。
1: 木雕一般是像我们这种房屋构建里面，然后家具里面就比较实用的一些。我娘她里面就雕一些比较有寓意的图案。
0: 程曦家中祖辈以制作木雕为生，
1: 父亲
0: 长期耳濡目染下，他对这项刀尖上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年的雕刻经验使得程曦对本地各种木头特性了如指掌，尤其是对老木头情有独钟。每当听到别人有不要的老木头，程曦都会急忙前去收购。
2: 听说你有几块木头不要了的是吧？
3: 是啊，我家老房子。
2: 哦，就是这两块是吧？这个木质可以啊，这个看着也有一两百年了呢。
3: 哪有两个多年了嘛？
2: 这个可以考虑做一个好的木雕了。
3: 谢谢你。
0: 为何钟情于老木材？程曦有自己的想法。
1: 首先，老的木材它经过了好多年，就是一般的一百多年了，好几十年了，它这个水分都已经干了嘛，就不容易变形，然后也不容易开裂。因为我现在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得到这种老木材的话，我就是非要把它让它得到手。
0: 通山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森林密布，盛产樟树、杨树、枣树等木材。这些木材质地坚硬，纹路细腻，是制作木雕的上好材料。通过清洗、打磨、切割等一系列操作，原本粗糙的木头在程曦手中逐渐变成细腻光滑的木板。雕刻过程中，第一个步骤是打坯，即依据图案的不同层次，由浅而深地打出图像的轮廓线，接着将轮廓线周边挖空，完成整幅作品大块面的造型。不同功能的雕刻工具在程曦手中默契配合，经过短短几天时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小儿打鱼作品便被雕刻完成。
1: 本来它就会被别人丢掉，或者烧掉、用掉，就会消失掉。但是我们把它作为雕刻的这个材料的话，就让它有就一直就是这种延续下去嘛。
0: 为了使老木材焕发出新的生机，程曦经常四处收购村民不要的老木头，根据其原有形状做成不同类型的木雕作品。但在程曦心目中，通山木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通山看厨。
1: 这个看厨的话，它里面就是有98组图案，然后它这个整个的造型它是分成三层，上面都有三层。
4: 哦，三层。
1: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打得开。
4: 哦。
1: 然后它中间是抽屉。
4: 哦，它下面还是。
1: 对，它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
4: 哦。
1: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可以放衣服啊、被子啊。
4: 哦。
1: 对。
0: 兼具实用与美观的通山看厨，代表着通山木雕高超的雕刻技艺与艺术水平。作为民居之乡的通山，现存的许多古民居、祠堂等建筑上广泛存在通山木雕的身影。程曦也经常前往这些古民居、宗祠观察采风，寻求创作灵感，其中焦氏宗祠便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之一。焦氏宗祠位于通山县东南方的高湖村芭蕉湾，是村中焦氏族人举办红白喜事、祖宗祭祀、庙会等公共活动的场所。
4: 我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上面就会有很精美的这个木雕的图案，它是有什么寓意吗？
1: 对，这是进门了别人看到一个横梁，这个里面雕的是24孝的这个故事。

0: 程曦向考察队解释，在房屋的不同位置，木雕雕刻技法也有所不同。
1: 那花边的话是采用那个镂空雕，透雕，然后这小河梁它是属于浮雕。
2: 浮雕，那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它是一样的。
1: 对，它那个柱子那个它是用的圆雕。
2: 圆雕。
1: 圆雕技法。
0: 然而，通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潮湿多雨，空气湿度较高。雕刻在室外房梁、斗拱上的木雕，又是如何保存上百年不腐呢？
1: 这个首先的话，要长期有人来就是维护它，不能让它日晒啊、雨淋啊。然后就是做好，我们做工呢做好了以后的话，会经过这种防腐的这种处理。像古代的话，会做这种大漆、深漆。它就不容易这种腐烂了。
3: 杨光告诉考察队，长下范所在的石门村是咸宁、重阳、通山的交汇处，镇守湘鄂赣交通要塞，是石门至咸宁和湖南岳阳的商业通道，也是湖南安化至湖北武汉茶马古道的陆路交通线。明清时期，商人们北上南下，不仅带动了宝石村、长下范商业街等地的商业发展，也促进了鄂南地区雕刻和其他技艺的繁荣。
0: 清朝末年，湖南岳阳一带的花鼓戏，随着区域间人们交通往来，逐渐流传到湖北重阳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重阳提琴戏。
4: 这个提琴是源自于原来的花鼓戏的主奏乐器，从湖南那边往这边传过来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琴戏，得以在重阳生根发芽，离不开当地人发明的特色主奏乐器大筒胡琴，又称提琴。
4: 这个提琴的材料都源于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我们的木头是用我们的梨木，我们的筒子就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一个楠竹就可以了。在以前的时候，提琴是被拿在手里站着，用一个挂钩挂在我的腰间，行走在那个田野里头，去演奏的，提在手里的琴就叫提琴。
0: 就地取材创造的简易提琴，与结合地方文化形成的戏曲台词、声腔曲调，成为了最佳搭配。
3: 高超的雕刻技艺以及提琴戏的产生发展，得益于咸宁所处的地理位置。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古代，这里不仅仅是湖南、江西等地前往湖北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路，也是江西向两湖、四川等地移民的重要通道，常常是人们安家定居的首要选择。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口流动，不断促进鄂南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建筑装饰艺术的交流发展。依托当地丰富的石材、林木资源，这些因为贸易人口流动带来的民间技艺，逐渐与当地人的生活民俗相结合，形成了独具咸宁特色的艺术文化。
0: 自古以来，鄂南地区就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栽田不唱歌，谷少稗子多。意思是说，在插秧劳作时没有唱歌，田间生长的杂草比稗谷还多。可见音乐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地人在田间劳作时，甚至还会专门请一位鼓匠来吆喝助力。正值农忙时节，张善玉一大早就被村民们邀请为今天的垦荒打鼓唱歌。通山山谷小巧轻便，用当地常见的沙木和黄牛皮制作而成，在鼓面两端常以竹片削成

0: 钉子的形状固定牛皮，骨腰两侧各有一枚铁圆环用来绑绳，以便骨匠挂在脖子上击鼓，最后再配以竹锤，这样一面山鼓便装备齐全了。通山山鼓常以一人打鼓唱歌众喝的形式呈现，在不同的劳作地点，通山山鼓的名称也不同。在水田里插秧时是栽田鼓，在山地里劳作时是挖山谷。
1: 我们挖山谷就是鼓劲，就是一个山谷吹三公里。
2: 老师好，我感觉咱这个山谷您敲的特别有趣，我能体验体验吗？
1: 啊，可以啊。
2: 但这个是怎么带的呀？他为什么要这样挂脖子上？
1: 其实这样。
2: 哇，这还挺沉的。
1: 啊，挺沉的。你这个是
3: 大底灯，底灯大。
2: 大底灯，底灯大。
3: 哎，对了，对了，就这样。
2: 好，我学会了。

0: 东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的特点。低山丘陵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各种林木植被的生长。茂密繁盛的森林资源，为当地山谷、木雕等民俗技艺的发展、房屋修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当地人也在索取与保护间掌握了平衡。千百年来，许多珍稀古树在山林中茁壮成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生机盎然。程明山经常来山中考察这些古树的生长情况。
1: 这一片是我们一个古树群落。这古树群落里面有这个榧树，有槐树，还有这个银杏树，就是它的树种啊也比较多。
0: 程明山告诉考察队，在这几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目前已发现80多株古树，有榧树、银杏、青钱柳等10余个树种。为何在这看似普通的小山坳中，生长着如此多千年古树？
1: 这边的这个气候条件呢，是比较好的。我刚才讲的海拔是500米左右吧。然后土壤，我们这边都是页岩发育的，这个土壤比较疏松，也比较适于它的生长。我们这边的年降雨量大概是1600毫米，也比较适合于它。
0: 除了自然条件，人为保护也是古树能够存活千年的重要原因。程明山向我们解释，长期以来，当地人将它们作为象征村庄发展好坏的风水树加以保护，家家户户保留着宁少一斗米，不舍一棵树的传统。茂密的林间植被也为鄂南地区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从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架设的红外相机中，经常可以看到保护动物白鹇、麂子的身影，而西涧水塘则成为两栖动物的理想家园。夜幕降临，王健准备对保护区内石龙沟管理站水塘中的两栖动物进行新一轮的考察观测。大家沿着西边小路前往山上寻找两栖动物踪迹。大约行进1000米后，考察队来到一处由山间溪流汇聚而成的水塘边。
2: 哎呀，这只，哎呀，还蛮多的，蛮多的。
3: 对，
2: 蛮多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巨熊啊，就是这个它的胸脯有一滩那个小点点。
0: 吉凶蛙是一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蛙类，因胸部有密集的黑色吉囊得名。王健告诉考察队，石龙沟所在的区域整体海拔落差较大，山中发育着众多溪涧水塘，为两栖动物的生长。

0: 时提供了绝佳场地。
1: 那这个绿绿的趴在岩壁上面吃了吧？
2: 对，绿臭蛙。
1: 那它为啥要叫绿臭蛙呀？
2: 它逃跑的时候会撒泡尿。
1: 嗯，是会臭臭的吗？
2: 其他动物闻起来是臭臭的。
1: 嗯。
0: 王健向考察队解释，为了躲避天敌和生存需要，许多蛙类的肤色都与周边环境颜色相似，这可以使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中，从而更难被捕食者发现。这些不同的颜色和形态也成为人们对蛙类命名的依据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记录，据王健估计，这片几十平方米的水域中大概有五六种蛙类，数量在四五十只左右。为何小小的水塘中有众多蛙类生存？这与当地的水源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
3: 上游啊，补水啊，很小，是吧？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枯枝落叶，挺多的，生物和微生物啊，那就也挺多，所以跟这个蛙啊，有充足的这个饲料，它吃的东西就比较多。再说进水呢，它就对它的繁殖啊，它传染呢，是必要的条件，
0: 鄂南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间丘陵与盆地交错分布，受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当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形成了河流纵横、溪泉密布的现象。良好的水源条件为两栖动物们提供了理想家园。
4: 看似自闭偏远的山间谷地，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商业街市。千百年来，人们在此安居乐业，繁育出灿烂的民俗文化，并在向自然的探索和保护中掌握绝妙的平衡，使这片土地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鄂南地区发达的商贸往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使得地区间的民族文化、雕刻技艺相互沟通交流不断进步，最终成为了当地宝贵的艺术财富。

0: 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郭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继续带您走进鄂南，探寻这个建筑精美、水旱频发的山村，为何能够成为人们的理想家园。堰坝作为一种兼具蓄水防洪功能的水利工程，在古代对农业生产灌溉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都江堰，它的功能之一便是解决四川盆地中西部广大区域农田灌溉的问题。在湖北省咸宁市，人们也在河流田间修建了众多的堰坝、渡槽等水利工程。直到清晚期，咸宁、重阳境内依旧留存着上百处塘堰，其中一些堰坝甚至存续了上千年，如今依旧在发挥着作用。当地人不仅在河流中建设堰坝拦截水源，甚至还在山谷间、山洞中架设管道引水。可以说，为了引水，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咸宁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平均年降水量可以达到1500毫米以上。在这原本并不缺水的地区，却集中修建如此多的水利工程，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长江中游南岸。受山地丘陵的地形抬升作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地年均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奔腾在山间谷地的众多溪流以及丰富的地下水，成为当地主要用水来源。除此之外，境内山中泉眼广泛发育，山泉水也成为了附近人们生产生活用水的重要补充。然而，这类泉水虽然水量不小，却经常出现水源飘忽不定、时有时无的情况。为了解鄂南地区水资源状况的秘密，地理中国考察队决定前往当地一处典型的泉眼三朝泉进行考察。从通山县城向东行驶约40分钟，考察队来到了鸡口山村。三朝泉就位于村庄背后的山坡上，因这口泉每日出水3次，当地人称其为三朝泉。
2: 他从前抽水的时候啊，1日3次，
3: 哦，一天流3次水，
2: 哎，早中晚，这个水啊，他抽还是抽
3: 啊，
2: 哎，当然抽的时间他不同
3: 啊，
2: 要什么早一点，要什么晚一点。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三朝泉所在的位置。徐先兵，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华南地区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调查等方向的研究。
3: 泉水这个洞非常小，而且看着感觉是不是像一个小土洞？
4: 对，
1: 三朝泉洞口呈圆形，直径30厘米左右，周围堆积了大量黄泥土，一些石块散落在洞口四周。
5: 你看，这种灰岩呢和白岩，它会什么溶解于水？所以它会在里面上面会形成什么很多凹坑，然后水就会沿着这个坑逐步扩大，就形成洞。
1: 为了进一步看清三朝泉洞内的情况，考察队借助小型运动相机伸到洞内拍摄。借助相机，考察队发现洞壁四周布满了与洞外相似的细碎石块，但是在洞内并未看到明显的出水口。
5: 对，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砾石，对不对？碳酸盐它一般在很多地方它会发生裂隙或者是溶蚀作用，它所有的我们的地表水就会沿着这些裂隙往下渗，渗到里面，然后它们就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流动。
1: 徐教授告诉考察队，通过考察洞内及洞口周边石块，可以看出三朝泉所在位置具有喀斯特地貌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发育状况，解开三朝泉间歇出水的秘密，大家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前往三朝泉西南方10几分钟车程的一处大型溶洞引水洞寻找线索。通过空中俯瞰，考察队注意到引水洞前几百米处一条河流在此拐了近90度的弯，
5: 拐了一个大弯，你知道那边对不对？
3: 吃的。
5: 看一下这个方位圈，大概是从北西往南东方向，大概是150度的方向。
1: 徐教授通过详细观察河流走向及河道两边的地形后解释，之前这条河的河水直接流向引水洞内，或许为了保护洞内景观，人们通过开凿人工河道改变了河流的流向。既然河流已经改道，那么引水洞入口处的潭水又从何而来？徐教授推测，在洞口山体岩石中也可能存在泉眼。考察队决定乘坐皮划艇在引水洞入口处搜寻。不久后，在挨着洞口岩壁位置发现了一处出水的泉眼。
5: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泉眼，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引水洞的一个主要的供水的地方。这个供水的地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呢？因为它是一种岩溶泉。岩溶泉它因为它是什么呢？从上到下的一个下降泉。这种下降泉它是汇水面积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外面的山脉，它可能都是它的汇水面积。
1: 对比三朝泉，徐教授解释说，两处泉眼发育在同一套高台组的岩石中，它们的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一致的，
5: 只是说一个是离山顶近，所以它的泉眼比较小，对，汇水面积小，所以它的水流量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海拔低，它的汇水面积大，所以它形成的这个泉水的径流量大。
1: 专家告诉我们，鄂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一些山体经流水常年溶蚀作用，在其内部形成大小不一的地下洞穴，或许三朝泉背后山体中也存在中空洞穴，但为何泉水呈现出间歇性流水的现象呢？为解开这一谜题，考察队再次来到三朝泉附近。
5: 这种岩石就是什么呢？容易受水溶蚀，然后形成这些孔洞，然后地表水它就会沿着这些孔洞往下渗，最后渗到泉水的通道里面。你看这些洞，它有的是往这边，对不对？有的是往这边，有的往这边，所以它最后连起来肯定也是不规律的。
1: 就在这时，大家突然听到咕嘟咕嘟的声音，原来是三朝泉来水了。泉水顺着长期冲刷出的水沟向下流去，大概10分钟后，水流逐渐变小，出水快要结束时，大家再次听到了咕嘟声。徐教授解释说，这是空气倒灌进三朝泉内部空腔中发出的声音。通过声音和流水现象，徐教授推断出三朝泉的出水原理。为了直观地展现这一过程，他决定做一个简单的模拟试验。
5: 这矿泉水瓶里面，我们肯定是首先要让它开个口子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泉眼的那个通道跟这个水腔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开一个口子。
1: 徐教授向我们解释，瓶体相当于泉水背后山中的储水空腔，当人们不断向瓶中倒水，水位超过通道口所在的位置时，受重力作用，水开始向外流出，停止倒水后，空腔中水位不断降低，在虹吸原理的作用下，水流到低于通道口的位置逐渐停止。由于空腔内两次被注满水有着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造成了三朝泉间歇性出水的现象。
5: 如果你在山脉上找，应该我相信有很多，特别是在山脚啊，海拔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可能会找到很多泉眼。这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岩溶多朝泉。
1: 三朝泉环村蜿蜒流淌，人们通过修建水渠将泉水引到各自房前屋后，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水来源。
0: 鄂南地区虽然降水丰沛，河流众多，水资源看起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由于当地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质结构相对复杂，一方面一些水源的流量和时长并不稳定，人们对它们的利用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广泛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造成当地涵养水分的能力比较差，地表水容易流失，再加上不稳定的季节性降水，种种因素，当地时常受到干旱缺水的困扰。

0: 资源难以有效地利用。面对这样的困境，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出于生存和农业灌溉的需要，百年前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1: 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鄂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修建水利工程的传统，其中一些水利建筑更是存续上千年之久。为探寻当地广修水利的原因，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重阳县东部的白泥镇。大势河、高低河流经白泥，两条河上分别建有一座古堰坝。
2: 这个地名就是堰顶堰，这个坝发的就是原来只有2米5，那个高度啊，到后来又加了一米，到现在是3米5。它原来是以那个木桩那个砌的那个土坝，那是1926年那个时候修的。真正那个因那个石块就是1510年，那个时候修的。
1: 远碑堰初始修建年份已无从考证，最初为木堰，后在明代易木为石。经过长期的河水冲刷，远碑堰依旧静静矗立在大势河下游，灌溉周边村庄几百公顷农田。
3: 它这个堰坝怎么修得这么笔直啊？
2: 根据那个下面的那个地基淋的，上面的那个河流啊，那个河流那个水，没得那个十几年那么流量没得那么大。
3: 您看它现在它这个水流还挺大的。
2: 现在的那就是这点下的米。
1: 降雨过后，大势河上游来水量陡然增加。牢固的地基和坝体上硕大的石块，使得远碑堰经受住一次次暴雨的冲击。与远碑堰笔直的坝体不同，白泥境内另一座古堰石碱堰的坝体则有一定的弧度，并且被分成了两段。
2: 这个中间有个堰墩的话呢，就是几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把那个上游的水分成两部分，会接近这个比这个洪水及这个陡堰的冲击力。
1: 石碱堰所在的高低河相比于大势河的河面更加宽阔，来水量也更大，拱形设计能够更大程度地减轻上游来水对坝体的冲击，延长堰坝的使用寿命。刘全元解释，两座堰坝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原因在于坝体由质地坚硬的石灰岩组成。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古人用糯米、桐油、石灰做条石间的粘合剂，使各石块之间紧密连接。除此之外，人们也时常对堰坝进行维修，确保其在每年灌溉时节都能发挥作用。每年秋冬时节，河床水位降低，田中作物也基本收割完毕，人们对河水使用需求减小，因此通常选择这个时段维修堰坝。
2: 这是一个粪门，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话呢就是排水，
3: 排水，
2: 是那个地道有维修的时候又把这个上面的河里的水把它降下来，把那河水又把它排出来。这里有一个功能就是排沙，防止那个上面河沙危及到那个上面。
1: 刘全元告诉考察队，不同于如今的电动闸门，古闸门建于堰坝洪门中的斜坡之上。古闸门位于洪门中5至7米处，原先是由多块长约2米、宽约3-40厘米、厚约20厘米、结实耐水的松木板组成，木板上铺有竹子编的篾垫及黄土，起到减少水流对木板冲击和防止漏水的效果。为安装电动闸门时，每次维修都需要人工将控水闸门开启。
2: 需要那个防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用那个斧头把那个木板把它砍断，上面的那个压力，把它一冲下来，就是慢慢就是打哈了。
3: 水冲下来的时候，那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2: 那个上面还有厚的那个厚层，等到那个木板快断的时候，
3: 快断，
2: 那个人就有显著的破损了。
1: 石碱堰是一个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独特泄洪排沙闸门设计和定期维修，使得石碱堰平稳运行1000余年而不淤废，至今仍保留较大的库容。

0: 高达数米的大坝抬高了河床水位，使河水高于两岸农田，人们在堰坝上开凿渠口，并在下游修建多条支渠，将原本白白流走的河水引到农田中。一如蛛网的渠道，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1: 就是通过哪个后下面有很多哪个渠道，就到下面哪个管涵农田。
0: 刘全元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农业灌溉用水，重阳当地自古就有修筑堰坝的传统。境内塘堰众多，至清朝末年，全县共有近百处叫得上名字的碑堰，几十处大塘有百堰之乡的称号。除了建造在河流上的堰坝，在一些水位高的地方，人们想要实现引水灌溉，则需要另一种水利工程。
1: 这个就是大石斗槽，大石斗槽的都是引水过来的。这个水就是我们重阳的那个青山水库里面的水，通过那个渠道引到这里来。这里的话，因为那边是山，两边都是山，那个中间的就是引不过来的，就是修了那个斗槽。
2: 还挺滑的，
1: 那是
2: 白
1: 井，
2: 可能下了雨。
1: 我们都走滑了，白井。
2: 我看到这个石头，它都很。
0: 重阳石灰岩众多，当地人就地取材，将这些石头按照不同的角度切割成不同的造型，经过巧妙设计，像搭积木一样垒起了这座高大的大跨度单孔渡槽。
1: 把这个水库修的话，都是看看都需要。那个时候过天气干了，那个稻田里没得水，那个稻子就没得收成。
0: 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人们根据不同地势条件修建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作物的丰收提供了重要保障。除了用于生产灌溉的水利工程外，当地人们又是如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呢？在重阳东南部雨山上的雨山村，一口带有围栏的小水池引起了考察队注意。
2: 我们现在这个小山坡里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连续的一个储水的池子，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现在一块上前来看看。哇，这个水非常非常凉。
0: 就在这时，考察队遇到一位前来挑水的老乡。
3: 大爷您好。为什么这里有口井，那这边还有两个池子呢？
4: 这儿闹古井大肥子的，这是洗啥的？
3: 洗菜的。
4: 你的洗衣服个，上前也不讲。我的猪比他这里是肥，一直流肥，不管。
0: 从山中流出的溪水成为村民的主要饮水来源。为了保持水的洁净，人们把水池按照高低进行功能区分，并为水井修了一个保护盖。在没有溪水直接流经的村落，当地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蓄水办法。
2: 在水井的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水池，感觉这个的宽度得有几十米了，还是一个圆形的，它修得非常整齐，旁边还围了栏杆。
0: 据村民介绍，村中蓄水池中的水主要源于大气降水和周边山中溪水。
5: 在古代，村中选址大多数都是追逐着水流的去向而安家落户，人们通常把居住地选在地表河流经过或者是有泉水的地方，这样不仅方便日常的生活，也方便农业灌溉。然而由于这些地方面积相对有限，一些村庄不得不选址在没有地表水流经的位置，长期在此定居的人们往往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找水源。这种饮水智慧在鄂南地区最典型的体现，当属王明凡府地的修建了。据说王明凡府地建好后不久，不仅自己家中有了源源不断的水，更是让整个村庄都为此受益。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玄妙之处呢？
0: 为探寻其独特的饮水智慧，考察队一行来到了王明凡府地所在地通山县吴田村。一进村便看到一条水渠从村中房前屋后穿过。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吴田村所在的村落既不临河也不进水，之前人们生产生活一直依赖井水， 这个现状直到王明凡修建宅院时才得以改变。王明凡历任清朝江西上饶、丰城等县知县，屡有政声，被朝廷封为朝议大夫，其宅院也得以命名为大夫地。
4: 修这个房子之前，他先从上一头无天岗人工开凿引流一段水，围绕这个村子环绕一圈。
0: 或许是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精通水系布局的王明凡在修建自己宅院前，先从距村庄约2.5千米处的山上引水至村中，
4: 开在一条河边上开了两条小水渠进来，有一条呢围绕他家，方便他家生活用水，还有一条呢就在他房子的外围绕过村庄，供村民生活用水使用。
0: 环村而过的渠水最后再汇入人工河下游，形成用水的完整闭环，一年四季不断流的溪水弥补了村庄中仅靠水井取水的不足，门前取水也成为了无田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充分利用当地山水林木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商贸，逐渐实现了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人们在尽情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积极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使得这片三省交汇之地日益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 千百年来，生活在鄂南地区的人们一直面临着山多地少、水患频发的现实环境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向困难屈服过，而是运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修建了诸如石碱堰、远碑堰等等。一座座运行千年的水利工程，根据气候、地形等条件来引水、蓄水、建造房屋。这片生机与风险并存的鄂南地区，经过一代代人辛勤的耕耘，逐渐成为了当地人心中的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

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来改善空气的

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Cha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翁苏龙、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这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

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
更是将

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是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

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剧、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静默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上

0: 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其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其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塘。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千年古塘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新生，最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阙碑千秋，中国古代的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正

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堂。关于雀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雀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雀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雀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最负盛名的贤相，司马迁在《史记·荀立列传》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是中国古代勤政爱民、清廉有为官员的典范。孙叔敖出身不高，但是自幼聪慧，心怀百姓，在出任令尹之前就已经在家乡引山水灌溉农田，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计。楚庄王正是看中他突出的治水才能，才将国相之位托付于他。公元前605年前后，孙叔敖正式担任楚国令尹，当时楚国立志争霸中原，但是境内水旱灾害十分频繁，尤其是江淮之间的寿春一带，正处在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地势岗峦起伏，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倾斜，降水年纪变化极大，雨季山洪爆发冲毁田舍，旱季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孙叔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出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雀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雀碑建成之后，迅速使周边地区成为楚国最大的粮食产区，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公元前241年，楚国受秦国威逼，迁都寿春，改名为郢。雀碑所在的江淮地区更成为楚国后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粮仓，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雀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堂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雀碑，让千年古堂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

0: 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巡查。当他看到阙碑废弃、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时，痛心不已，当即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阙碑，恢复水利，安定民生。王景带领百姓全面整治阙碑，疏浚碑堂淤积，加固外围堤埂，修复损毁水门，疏通灌溉渠系，修整配套设施。在他的主持下，荒废数百年的阙碑重新恢复蓄水与灌溉功能。史书记载，修复后的阙碑径百里，灌田万顷，庐江境内因此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1959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在安丰塘越水坝一带正式发掘出一处汉代闸坝遗址。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这座闸坝正是当年王景修治阙碑时所建的水利设施。这座闸坝采用槽土混合、分层垒筑、木桩固定的工艺，结构精巧，功能完备。一座闸坝同时实现控灌、溢流、防洪三大功能，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王景治碑不仅是工程上的修复，更是制度上的开创。他刻石立誓，明确阙碑管护禁令与用水规则，让百姓共同守护、长期维护。在此基础上，他还推广牛耕，鼓励垦荒，传授蚕桑纺织技术，推动阙碑地区农业全面复兴。可以说，王景是阙碑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化修复、制度化管理的官员。他的治理让阙碑实现了从自然运行到人为善治的关键转折，为其后近2000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淮南地区成为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阙碑作为淮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与粮食基地，自然成为双方必争的核心目标。一座水塘就此卷入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阙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九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阙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阙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阙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阙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阙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四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阙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阙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阙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阙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阙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 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公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功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治水的积极性，阙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阙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阙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阙碑进行大修，将原有五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堂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闻名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阙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阙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阙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令修阙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阙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随着阙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区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截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阙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阙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唐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阙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阙碑屯田，专门设立阙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阙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阙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利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100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阙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阙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阎伯循耗时7年大修阙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塘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私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 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阙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堂，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堂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堂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堂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堂，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堂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辟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堂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水源稳定、水量充沛。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治塘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战两冬一春，对安丰堂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堂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67.3万亩。千年古堂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安丰堂的保护与利用。今天的安丰堂蓄水量最高可达1亿立方米，常年稳定灌溉67万余亩良田，依然是寿县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核心保障。2015年10月12号，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阙碑安丰堂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事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辟史行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阙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阙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

0: 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位老兄弟他说一番话令我感慨很深。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为了咱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儿，你这人好啊，但我说句实话，有些人不理解，觉得你咋地一样。他说完我就笑了。这就是很多人说的，值得这么做吗？图啥呀？为了啥呀？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我从来没跟大家讲过。就那年呢，过马路，为了拉一把旁边的那个女同志，因为那女同志啊，推那个车里边有个小孩啊，1岁多，正好在那个斑马线上，就是过马路，啊，有一小面包车拐弯，他没减速，就你眼瞅着看着那个小面包车啊，就奔那小孩去了。这马上就要碰着了，我呢赶紧往前一步就挡在了那个小推车前面了。可能这件事对那女同志来讲啊，她不会一直记得，对那个孩子来讲啊，那就更谈不上了，那孩子还太小了。后来老伴也问我说，你这么做很危险，你后悔不？我说我后悔啥呀，我一点不后悔，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这么做，我还会去选择保护那孩子。因为你的善良不是给任何人看的，你看有句话说的非常好，你的善良人不知天知，所以老话怎么说来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生在世要积德行善，你多帮助别人，福报都在路上，你心存善念，天必佑之。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我究竟是为了谁啊？我究竟为了什么？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些个饱受心脏病痛折磨的

的人，我就是为了饱受脑病痛折磨的人，我就是为了这些人能吃上好药，能治好病，甚至说能早日摆脱病痛，啊，让我们这些个上岁数的人呐，也能够活得精彩，啊，活得出彩。所以，我只为舒和香这药，大家能用上，啊，大家能吃上。你像舒和香这药，它能解决我们心脏问题，能解决我们脑病问题。这药能让你不用成天担心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个药不仅效果快，而且吃上之后非常非常有效。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什么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补血之类的药，也不是什么补肾补这个补那个的药，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药啊，正儿八经专门针对于心脏病的药啊，针对于脑血管病的药。那么舒和香这个药我们为什么要用啊？这个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也就是咱们兄弟姊妹这些病友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有什么心脏问题，没有什么脑血管病的问题，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这些问题，舒和香啊，我不主张你去用。你想用，我都不建议你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它压根就不是补药，你没有这方面的毛病，你用不着它。它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那这个药谁适合用啊？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谁有心脏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啊，还是什么房颤早搏、心脏偷停，或者是心肌缺血啊、心绞痛，是吧？二尖瓣呢，三尖瓣出现的这个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呢，还是你心房、心室啊、心衰的这些问题，那还是说我经常的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啊，你都可以服用这个舒和香。那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啊、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以及那个帕金森的啊、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啊，舒和香这药啊你可以用。那么还包括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因为你高血压最大的伤害就是心脏，那容易引起什么？高心病，对不对？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0: 0600-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3: 重点关注我军野外驻训后勤装备保障实现转型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有力支撑。
2: 新闻聚焦，各部队通过走访慰问志愿军老战士、开展强军故事会等多种形式，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
3: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因弹药短缺开始放弃拦截伊朗发射的一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导弹研发现状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强调，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将学习教育与基层帮建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一系列暖心服务和务实举措，解决官兵急难愁盼，持续激发广大官兵心无旁骛、聚焦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请听特约记者陆栋玉、张子庚、商邦祥的报道。
2: 近日，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待日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一边耐心倾听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一边认真记录。负责接待的保卫科张超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官兵在基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部队定期组织官兵接待日，着力解决基层在转型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4: 官兵接待日现场，基层连队官兵都可以过来反映问题，关于练兵备战、后勤服务、个人待遇等等，这些问题矛盾都可以提，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制作成任务清单，专人对接，限期整改，动态更新，确保问题真正解决。
2: 记者了解到，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是这个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在强军网开设专栏板块，将问题答复和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同时开设知兵办公室网上信箱，进一步畅通官兵反馈渠道，接受基层监督。组织科程程说，旅党委和机关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理念，把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作为检验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标准。
5: 我每天都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汇总当天强军网上的基层意见，然后一键分发至相关科室、专人认领、逐一销账。通过这道体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顺利解决，有些需要长期跟进的，我们机关也有定期回访。
2: 习主席指出，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任务重、时间长、大项演训任务交织频繁的特点，加强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定期选派机关干部蹲点调研，为基层建设解难纾困，为动散远单位的官兵送去温暖。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胡金淼，
6: 加强动散远单位建设， 一直是我们旅党委机关抓建基层的重点。除了机关专人蹲点调研以外，我们每周的旅交班会增加驻训单位的难题议事环节，各驻训单位通过视频参加交班会，有问题及时提出，由相关部门责任到人跟踪现实解决问题。
2: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旅多支任务分队分别赴西北、东南等陌生复杂地域展开野外驻训，高强度实战环境对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旅党委机关坚持做到重心下移，保障前倾，服务前置，组建了多支服务保障小分队，常态嵌入一线驻训点位，优化保障流程，破解偏远点位物资申领不便、医疗保障薄弱等实际困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许翔：
7: 机关服务跟着任务走，保障围着官兵转，哪怕远隔千里也能像在营区一样方便，各类难题在驻训场就能解决，让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
2: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吴义峰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队始终对照战斗力标准这个硬标尺，努力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凝心聚力促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今随着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官兵们心气更顺，干劲更足，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完善基层帮建长效机制，最终目标是让基层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实现部队全面过硬，战斗力稳步提升。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林铎报道。盛夏时节，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呈现新景观。针对野外驻训周期长、备装配送不便等情况，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决定在朱日和等大型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备装超市，将保障力量前置于演训一线。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驻训场，陆军某部抵达后，官兵直接到公务舱领取野战帐篷、制氧机、集装箱房等物资。在空军某部机动分队野外宿营地，官兵们正在使用一个集用餐、住宿、指挥、物资储运等功能于一体的迷彩方舱。大山深处，联勤保障部队第924医院将野战医疗所开设到陆军某部综合演训场，开展批量。

0: 伤员分类、火线包扎、护送等演练，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锤炼医护人员战场救护能力。纵观各部队驻训场，保障力量前置、保障链路重塑、保障理念升级，为官兵投身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昨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办“山河铭记，薪火永续”暨英烈活动。沈阳市党政机关代表、沈阳雷锋朗诵团、中小学生及志愿者代表共计350人齐聚陵园，深情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现场，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深情回望烽火岁月，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学生代表饱含赤诚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礼赞英雄。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有序瞻仰烈士纪念碑，前往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0: 记者程传港、王湘文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空降兵某部开展追忆烽火来路、争做英雄传人系列活动，通过云端探望老英雄、传唱军歌、开展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近日前往驻地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佩军的家中进行慰问，官兵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耐心问询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老人拿出照片和勋章，耐心讲述了他的作战经历，再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坚守、向死而生的英雄风骨，让在场官兵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官兵们一致表示，将持续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立足岗位，苦练过硬本领，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近日组织军队军事设施建设行业骨干及地方企业专家开展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3: 排报组前出排报。
4: 在军事设施抢修抢建能力提升强化培训的实战化科目演示现场，记者看到官兵们正在围绕战场轰炸损毁、未爆物威胁等复杂突发特情，运用有人作业加无人协同的智能化保障模式开展应急处置。排爆分队依托排爆机器人远程转运、定点引爆，清除战场安全隐患。工程抢修分队迅速跟进，对受损洞库支护结构开展加固、修复、重建等成套作业，各站位衔接顺畅，处置高效。联勤保障部队张毅：
3: 我们通过跨领域军地融合强训，真正实现力量合编、战法合练、保障合力，持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工程抢修抢建应急应战能力，为全域机动立体联动的联勤保障体系建设夯实人才和战力支撑。
4: 据了解，这次强化培训涵盖了联勤保障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以及地方单位，邀请院校专家辅导授课，通过理论串讲、案例解读、问题辨析等形式，系统讲解军事设施抢修抢建任务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前沿技术等知识，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根基。特约记者卢旭升、王前辉、陈成孝报道。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军地联合应急救援能力。
5: 军令起飞，执行救援任务。
6: 演练模拟暴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上涨、多处道路中断、通信瘫痪、群众被困等情况。接到上级命令后，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地面应急救援分队迅速出动，运输机在受灾区域建立空中指挥阵位，救援艇实施监测水情，满载救援物资的搜救机快速前出，采取索降方式将6名通信抢修人员投送至受灾村落。 并将抢险沙袋

0: 调和了空地配合，更打通了军地联合链路。
1: 据了解，这次演练还通过构设水面、村庄、山区、高楼等四类典型搜救场景，完成了小平台起降、伤员快速后送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强化了军地联动防汛救灾工作合力，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宝贵经验。特约记者向记陈志斌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斌华、冯志杰、张书天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昨天，武警广东总队深圳第一支队携带救援器材和应急药品，前往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作业，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武警广东总队河源支队在河源市连平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开展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等行动，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200件套，赶赴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官兵们会同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管涌险情点。
3: 记者房磊、宋松远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了一级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引导打击等多内容进行专攻精练验证了多种战法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运用，全面检验了侦察引导能力。
2: 记者林斌、陈思航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举办强军故事会，通过情景剧、现场访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讲述官兵矢志奋斗的强军故事，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忠诚使命、精武强能的热情动力。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7月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志愿军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3: 据美国方面7月26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消息人士称，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暂停美国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因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减少，美军正放弃拦截部分他们认为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由他们突防，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美军基地的导弹都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

0: 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
0: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伊朗胡吉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地时间7月26号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这名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7月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克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军网络作战司令部7月27号表示，当天起将在美国参加由美军主导实施的代号为网络旗帜的多国联合网络安全演习，为期5天。网络旗帜训练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从2011年起每年例行实施的训练，今年包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韩军表示，这次训练将共享和联合分析网络威胁情报，升级多国联合网络作战能力，加强实质性网络作战执行能力。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美国导弹领域发生的两件事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件事情是美国高超声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阻力，项目研发方面也是问题频出。另一件事情是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开始投放到俄乌战场，正式接受实战的检验。那么这两种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美军未来到底会重点发展哪一种导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毅亮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毅亮。
1: 好的，那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呢，日前发布报告说，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以及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是如何呢？
3: 虽然美国呀，它在这个高超声速的这种技术的研究方面是很早就做了布局了，但是呢，它把这种技术啊往这个武器转化的这个路走得非常的不顺，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它要去赶功课，它紧急的安排了两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的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 非常大，只能用轰炸机去挂。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各起了一个自己的名，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 美国陆军给它起了啥名呢？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已经做过试射的这个实际的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作战能力是比较可观的啊。美国也是非常的重视，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得不好？做得不好里边两个最突出的东西，第一个，他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他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得这么慢。
1: 那到底是什么哪方面出了问题啊？对啊，
3: 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呀，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

0: 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清谈容易，任事艰难”，它荒废了这个我们叫武功吧。第二个，落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但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它的制造业的人员流失啊，还是说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生产上的技术出现了瓶颈啊等等，可能还说不好。这武功你荒废了，你现在要从零开始，肯定会交学费。
1: 那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或者服役难的困境呢，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弹药量产路线。其实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呢就实施了很多种这种低成本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项目，比如说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等。那崔老师，在您看来，您比较看好美军的哪几款廉价导弹项目呢？
0: 现在他要搞的这个廉价导弹呢，跟他在90年代要搞的那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用我的这个白话来说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导弹性能比当时的还要再低一些。美军呢，它是空军、海军、陆军都在发展这样的东西，它也是多头压住啊，至少有3个厂商在参与这个廉价导弹的研制和发展。这几个导弹没有质的差别，它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导弹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战斧这样的导弹，是美国海陆空军现在采购的这种常规导弹里边造价里边是顶流，性能也是顶流。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能做到战斧的1/10，
1: 那性能能做到多少呢？
0: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咱们先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造价缩水到了1/10，你的战斗部
1: 也是10/10，
0: 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1600，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准的一个数，但是一般来说啊，大家公认的就是它一定比400要多，顶了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别。
1: 您刚才提到这种廉价导弹在实战中有没有应用呢？
0: 也有应用啊，是乌克兰。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它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两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1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美国人自己用的时候，这两个型号之外又加了一个型号。
1: 那么美军这套低成本快餐量产导弹生产模式，您认为能否弥补高超声速导弹缺失、传统导弹产能受限而出现的短板？
0: 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说，哎呀，美军在尝试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你像组装麦当劳一样造导弹的话，你这导弹一定也是一个快餐导弹，它绝对不是米其林的品质。战斧那是米其林的品质，但是你一年能生产多少呢？那我们知道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从2月底开始打，我们统计了一数字，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仗打到2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2个月用了它之前5-6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高端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儿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它必须得另辟蹊径。
1: 那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性能先进但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量产投入实战，对于这两条路线，您认为美军会选择其中一条择优转型呢，还是会同步加码呢？
0: 我其实觉得它会同步加码。那咱们刚才提到了战斧巡航导弹，它也不在咱们今天讨论的高端导弹啊和低端导弹范畴之内。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中端的这种导弹，未来美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判断是，它这个中端的导弹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用得非常的顺手，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那今天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这个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能不能落地，以及

0: 多大程度上落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今天咱们重点讨论的那个，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值得观察的点。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

0: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 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的历史上形成的一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0: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1: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3: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 红霞残火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24%。 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 28%，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 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5: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6: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民谣歌手捡起一枚贝壳，里面藏着的可能是整个海洋的诗。本期节目，让我们翻开贝壳记事本，聆听华语民谣里的海洋哲学。我看过沙漠

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2015年，陈立用奇幻意境重构海洋，大海亲吻鲨鱼的超现实画面成为爱情里的危险与温柔并存的隐喻。编曲当中，海鸥叫声与口琴旋律像是在海边捡到的漂流瓶，里面装着少女的奇妙心事。看海浪与沙滩玩着亲吻与逃离的游戏，特别适合听这首歌。一起来听陈立。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小幅上涨。27日20时到28日20时，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见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

0: 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5到29度，广路气温25到30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8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0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王二小打鱼的传奇故事的上集。很早很早以前，在黄海北部的一个小岛上，有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名叫王二小。他为人善良，勤劳朴实，靠赶海和打鱼过日子。一天，王二小出海打鱼，可是到太阳落山时，还是船舱空空的，连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二小又接连下了两网，当他拉起最后一网时，觉得沉甸甸的，可网里只有一条从没见过的银光闪闪的小鱼。王二小非常高兴，心想今天总算没白忙活。就在他摇着小船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就听到有个姑娘喊他的名字。二小好生奇怪，这天海茫茫又黑灯瞎火的，哪儿来的姑娘喊我呀？再仔细一听，是前舱发出的声音。
1: 二小哥，救我一命吧。
0: 王二小打开前舱一看，只见那个小白鱼张着嘴巴，大口喘着气，眼里淌着泪水。二小觉得他怪可怜的，就把这小白鱼从前舱拿了出来，轻轻地放进了海里。小白鱼向王二小摆动了三下尾巴，然后吐出串串的水珠，随着水珠的翻腾，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他向王二小拜了一拜，很感激地说，
1: 谢谢哥哥的救命之恩。
2: 王二小心里有些害怕，惊慌地说，别 大小姐，你这是？
0: 姑娘急忙上前施礼说，
1: 我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叫龙云，今天我们姐妹五个到海边游玩，没想到回去的时候不小心钻进了你的网里，

小妹龙云钻进了打鱼人的网里，性命难保。老龙王听罢差点晕了过去，随即招呼来了海夜叉说，我爱女龙云钻进了凡人的鱼网里，你速速把她救回。话音刚落，只见龙云又唱又跳地跑进了龙宫，老龙王真是惊喜万分。龙云说，父王大人，小女安全归殿全靠一位好心哥哥的相助。接着就把王二小救他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给了家人听。龙王一听，命令海夜叉马上把王二小请来。那龙王请来了王二小，又要做什么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宽广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海洋的辽阔，海洋物种的多样性，成为鱼儿无忧无虑的远游繁衍栖息地的条件。近年来，长海县加大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使得这里成为拥有大型海兽、代表性鱼类群和底栖动物群落等。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了解因贪恋这里的天蓝水软重新出现在长海的特殊经历。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的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每年的12月至次年4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蓝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共创建了7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大连市最大的獐子岛海洋牧场，通过与国内水产界著名院校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按照国家海洋环境调查规范，对所辖的2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环境、动力、微生物、细菌、重金属等指标进行全面监测，确保海域环境。盛夏时节，獐子岛海域时常出现虎鲸和小温鲸，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出水柱的场景。提到长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得不说长海县海域有一群特殊的水中精灵——海洋江豚。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在长海县大

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江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斑海豹、江豚、小文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围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2021年以来，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到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弯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了獐子岛海域。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错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洄游到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精灵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岛风情，再会。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在远处起伏山峦的映衬下，靶场跑道铺满阳光。他们需要把大炮推上炮位，开架挖坑固定，确保万无一失。如果炮架固定不牢，发射时移位，瞄得再准也不可能击中目标。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张淑英他们知道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观看比武。在等待首长光临的时候，女民兵们紧张的心都悬了起来。靶场经年累月的炮火烘烤，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味道，无数弹痕划过的天空仍有鸟儿愉快地鸣叫着轻盈飞过。置身靶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异乎寻常的气场，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而此时几门用来比武的大炮已经昂首挺立，参加比武的人员也全部就位。这哪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这要是打不好。比武打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和情绪控制能力。能否排除精神压力干扰，像平时训练一样从容，是比武成败的关键。但置身比武场地，看看左右一门门威武的大炮和军容严整神炮手级别的炮兵战士，女民兵们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消除紧张情绪，谈何容易。手颤抖了，哪怕心跳加速，都有可能影响引信帽的拆除、炮弹装填和瞄准精度。不知道别人怎样，张淑英的手心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汗。

马场的观礼台非常简陋，应该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就在废弃的机场跑道旁边炮阵地后方约20米处。棚子下面摆了一排桌椅，能坐20多人，人多了时就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炮击目标是铜靶，有人测距提供必要的参数。所有参加比武的炮班都精神抖擞，全神贯注。看台上首长们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目标，全军比武高手如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炮兵射击能手、业务尖子。张淑英他们是参加比武的唯一一支地方女炮兵，所以久经炮火洗礼，心中仍是忐忑。他们已经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全军大比武，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到北京、西山等比武现场观看战士们射击、攀爬表演，并做出重要指示。女炮班的民兵们既紧张又自信，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预备会议及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长海县防非法集资宣贯禁景区，筑牢游客金融安全防线；长海县又一海上景观獐子岛24节气海上公园正式开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文化中心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出席会议，李宏伟同志主持会议。会议介绍第17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提出开好大会的有关要求，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草案，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草案，通过大会秘书长名单草案，通过大会议程草案。按照大会要求，全体代表进行了集中培训，并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本台消息，7月27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王文伟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大会副秘书长、列席人员和邀请人员名单，会议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和大会日程。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7月28号开幕。7月27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还分别召开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代表团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记者曲云里报道，眼下正值海岛旅游旺季，长海县财政部门联合金融单位走进景区，开展写百个旅游景区防非法集资宣贯主题宣传，向广大游客普及非法集资知识识别，警示各类投资陷阱。上个周末，长海县财政部门与各大金融单位联合走进引牛湾黄金海岸旅游景区，向往来游客及周边商户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非法集资诈骗典型案例，细致剖析养老投资、文旅理财、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领域常见非法金融套路，普及相关法律常识，引导游客自觉甄别高

0: 投资骗局。长海县财政部门表示，将利用盛夏海岛景区人流密集优势，持续丰富防范非法集资金融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引导公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切实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丰富公园夜间休闲体验，展现景区别样的魅力风光。7月23号起，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小石口森林公园开放夜景灯光秀，满足海岛居民及近岛游客的夜间游览需求。小石口森林公园国家 4A 级景区，融合了森林与海洋的双重景观。景区周边湛蓝的大海，激荡的礁石，景区内的下海栈道、玻璃栈桥、看海亭、梦园亭、跟海亭，打造了梦幻般的海上幻境。随着夜幕降临，景区内的灯光一盏盏亮起，仿佛是夜空中坠落的繁星，开始勾勒出景区独特的轮廓。而精心策划的灯光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五彩斑斓的灯光从景区的建筑景观设施中投射而出，与大海的深蓝形成鲜明对比。夜间灯光秀加之景区环绕播放的低分贝音乐，点缀形成了一片静谧而祥和的景象。游客打卡拍照，尽情地品鉴小水口景区夜景与灯光秀完美结合的盛宴。随着夜间灯光秀的开启，长海县同步开通长海县镇至景区的早中晚三条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全方位满足游客日间观光、傍晚夜游多元化出行需求，助力擦亮夜游长海的特色名片。本台消息，上个周末，长海县又一处迷你海上景观，被誉为藏在玻璃海边的诗意秘境的獐子岛镇24节气海上公园正式开园。24节气海上公园坐落于獐子岛金沙滩广场东侧，以海岛地标马驼子为景观起点，依托天然海湾海岸线修建，是集节气文化、渔家民俗、滨海观光、休闲海钓、网红打卡于一体的开放式滨海公园。园区核心区域打造完整24节气主题造景，每一处景观对应一个传统节气，将农耕节气智慧与海岛渔业生活深度融合。春看谷雨渔耕，夏赏大暑赶海，秋观秋分开渔，冬品大雪避风，一步一节气，一景一渔家故事。公园全长 1.6 公里，全程标配标志性景观海上玻璃栈道，沿海湾向海面延伸，是观赏獐子岛玻璃海的绝佳观景线。栈道悬空临海，脚下是澄澈透亮的黄海玻璃海，晴天海水通透如镜面，湛蓝海面与天际线相连，海天一色风光尽收眼底。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出台政策，对使用公积金二套房贷款的借款人给予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政策规定，对2026年7月24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还款实际利息支出，给予不超过 15% 的利息补贴，且补贴发放方式实行免申即享，补贴资金发放到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7月26号，辽宁省举行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按照讲政治、有热情、有专长、善协调的标准，全省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这也是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建立文化特派员制度，旨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3: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 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

0: 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而赤甲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3对步足、1对游泳足，腹部呈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赤甲红大多是雄性的，赤甲红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赤甲红。无论是花盖蟹还是赤甲红，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生宝宝来说下吧。
2: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4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4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

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部族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